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 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请听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0: 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5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3个月超过。

0: 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分别为9.7%、5.4%、4.8%。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0.7%，较四月增长1.9%，连续3个月回暖。其中，商户经营健康指数、消费者活力指数较四月分别增长2.1%、1.6%。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106.9%。从产业看，五月份半导体企业经营热度同比增长8.7%，增速较四月提高7.6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四月提高2.2个百分点。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兵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2: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0: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 针对日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与美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张晓刚表示，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和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台湾豫剧团8号宣布将于下个月启动夏运公演，在高雄推出唐伯虎点秋香与香囊记两部经典喜剧，为观众在仲夏时节带来欢声笑语。据台湾豫剧团介绍，两部戏将于高雄中山堂剧场上演，7月11号演出《唐伯虎点秋香》，12号推出《双生双旦奇情喜剧香囊记》。两部戏皆为台湾豫剧经典保留剧目，集结旗下顶尖演员阵容，包括台湾豫剧王子刘建华、剧团当家花旦萧阳玲等。在《唐伯虎点秋香》中，刘建华将饰演唐伯虎，萧阳玲饰演秋香，以诙谐方式描写爱与成全的经典喜剧。香囊记除由刘建华饰演王天才外，还集结实力派演员谢文琪、张勋廷等，以错认、离散与重逢讲述一段对爱与承诺坚守信念的故事。豫剧从河南传入台湾已超过70年，台湾豫剧团自落脚高雄左营后，经过几代艺术家不懈努力，使得豫剧这一民族文化瑰宝在台湾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2014年，豫剧团启动经典传承计划，用充满新鲜创意与舞台活力的方式呈现戏曲文化。剧团相关负责人受访表示，两部戏特别进行创新，例如在演员排练或对戏时，导演都会跟演员实时沟通，了解演员想呈现的舞台效果，对脚本对白加以调整，以符合现代观众审美需求。希望通过戏曲表演的唱念作打和对人物情感的演绎，实现经典作品的重新诠释，让观众领略到戏曲跨越时代的舞台魅力。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6: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

0: 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6到25度。上海多云，22到31度。福州阴转多云，局部阵雨，21到26度。厦门阴局部阵雨，22到28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1到23度。台中小雨，23到25度。高雄大雨转小雨，21到2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郑博、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2: 大家好，我是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热点解读，请听：台军为强化东部防卫，改编联兵营，暂时难逃炮灰宿命。
2: 赖清德执政届满两年，最新民调显示，岛内民众对其施政满意度为41%，不满意度则是49.8%。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四月访问大陆后，大陆宣布十项会台措施，有岛内60%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借机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仅22%的人不支持，19%无意见。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1: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据台媒报道，台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直属的战车营、机步营将于7月1日改编为联兵一营和联兵二营。至此，台军东部地区主要营级主战部队将基本完成联兵营化。有分析称，这意味着台陆军战力调整正在从台岛西部主要作战区向东部纵深区域延伸。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联兵营本就是小而全的单位，专业杂，协同难度大。台军为强化台岛东部军事部署，不顾自身实际情况强行改编，不仅难有成效，反而会让台军的组织指挥更加混乱，训练水平进一步下滑。若到战时，这些所谓的联兵营只能沦为炮灰营。一起来听梁永春的观点。
3: 台军最近正在忙着强化台湾岛东部地区的防卫力量部署，把这个地区主要的营级作战分队都改编成了所谓联兵营。台军认为，这么一来，台湾岛上花东方向的防卫作战能力将进一步强化。其实，实行联兵营体制只会让台军的组织指挥更加混乱。联兵营是典型的小而全的单位，兵力只有几百个人，却分属于步兵、炮兵、装甲兵、防空兵等多个兵种，几十个专业，各兵种的战术运用规律不一样，各专业的特点和所长也不一样。一个联兵营要把这么多兵种要素整合起来，发挥出1+1=2的战术效果，内部指挥协调的难度非常大。再从外部来看，台军的联兵营有的是由上级联兵旅来指挥的，有的是作战区的直属队，基本上要独立作战。那外部指挥体制呢，也很复杂。越复杂的体系，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就越容易出错。台军把自己的指挥体系弄得这么复杂，在军事行动中必然会发生混乱。第二，实施联兵营体制只会导致台军的训练水平进一步下降。以前台军有装甲旅、炮兵旅等兵种部队，每个旅都要集中统一组织本专业的训练。现在这些旅都被拆散了，由新组建的联兵营负责组织日常训练。但是一个营里面有营属炮兵、装甲兵、防空兵，下面又细分为驾驶、通信、射击、火控等几十个专业，每个专业其实没有几个兵，但都要单独组织专业训练。那么问题就来了，这种情况下，在这么一个联兵营里面，谁来当教官？谁来考核？谁来做评估呢？这在营一级分队都是很难的，最终必然是训练计划没法落实，训练强度没法保证，训练水平差强人意，训练质量更是无人监督。总体来看，在实行联兵营体制之后，台军的训练水平必然会进一步下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实行联兵营体制救不了台独分子。联兵营这种编制，兵力要素多，实战兵力少，打击手段多，但火力密度小，比较适合参加低强度作战或者是小规模特种作战，根本不适合大兵团作战的需要。以前台湾当局把对大陆防御部署的重点都放在台岛西部沿海地带，不重视台岛东部地区的防御。那么现在解放军两栖作战能力越来越强了，台独分子怕自己被解放军从东边抄了后路，所以才要组建这些联兵营。但问题是，如果真的要面对解放军强大的登陆兵团，台军这区区两个联兵营能扛得住吗？这是两个完全没有任何前途和胜算的炮灰营啊。近年来，台军不断地购买武器、调整部署、改革编制、组织演练，这次新组建两个联兵营也是一样，目的都是妄图以武力来保台独、拒统一。所以中国国防部长董军称呼台军是台独武装。 这是来自解放军的严厉警告。要知道，打击台独、捍卫国家主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所谓台独武装是注定要被解放军消灭的。台军如果甘当台独武装，甘当台独分子的打手和帮凶，那么不管他们怎么调整编制，怎么挣扎备战，都是徒劳的。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赖清德执政届满两年，最新民调显示，岛内民众对其施政满意度为41%，不满意度则是49.8%。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月访问大陆后，大陆宣布10项会台措施，有岛内60%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借机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仅22%的人不支持，19%无意见。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4: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陈先生，首先想请问您，民调超60%台湾民众期盼两岸交流，那是什么推动了岛内民意出现明显转向呢？
4: 当前岛内超过60%的民众期盼两岸之间能够增加交流。我个人认为，推动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两岸交流的重要性，也期待两岸之间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合作，增进交流，是有多方面因素的。首先，最大的因素应该说就是民进党前置打压两岸交流措施所造成的恶果逐渐的显现，倒逼台湾民众认识到两岸交流、两岸和平的重要性。因为自从民进党2016年上台执政以来，持续10年不断的打压前置两岸之间的正常的交流，使得两岸人员往来、经贸合作、文化社会交流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0: 这种两岸交流受到影响之下，台湾民众，尤其是那些两岸族的一些民众，他们的利益就受到了显著的伤害。比如说，过往依靠大陆游客进行谋生牟利的那些旅游业者、糕饼业者、相关的餐饮业者以及旅游大巴等交通行业的一些人群，他们的利益明显的受损。而与此同时，由于民进党顽固的谋独挑衅，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动荡，又使得台湾地区输往大陆的农渔产品也受到了极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种种民进党倒行逆施之下，导致两岸交流和平红利也受到了严重的一个伤害。那是这些和平红利受损影响的这些台湾民众，他当然就越发知道两岸交流、两岸合作、两岸和平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两岸交流对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对增进台湾同胞的福祉是有利益的，所以说他们加入到支持两岸交流的这样一个名义当中来。那么第二个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也跟祖国大陆持续的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持续的深化两岸交流融合发展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年来，祖国大陆始终秉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基本方针，持续的扩大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不断的推进两岸之间的融合的一个发展，使得两岸和平红利它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他来到了祖国大陆啊，参与两岸交流，同时也不断的将参与两岸交流对台湾同胞福祉有利的这些信号传播带回到台湾岛内，使得台湾民众也认识到了参与两岸交流能够获得的一些和平的红利、发展的一个红利。所以说，在祖国大陆日益完善的对台政策，尤其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不断的深化细化的一种背景之下，也促进更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两岸交流的重要性。当然，第三个方面也跟岛内主张两岸交流、主张两岸进一步融合发展的推动力量有着密切的关系。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来到大陆进行参访，然后不断地就推进两岸的交流、扩大两岸的合作进行交换意见。这一系列的这些参访交流的行程，搭配其他更多的一些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些岛内的支持和平、反对台独的一些力量，它也共同的促进台湾民众认识到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两岸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说，这诸多的一种力量共同推动之下，台湾民众越来越认识到两岸交流的重要性，也就使得超过六成的台湾民众期盼两岸能够恢复交流交往，扩大交流合作。
1: 赖清德两岸施政满意度低迷，其顽固坚持分裂路线将面临怎样的民生与政治代价呢？陈先生。
0: 赖清德顽固的坚持谋独挑衅的一个路线，使得其两岸政策在岛内受到了超过半数民众的反对。所以说，赖清德的两岸政策领域的施政满意度是非常的低迷。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就显示出来赖清德的两岸政策不得人心，失去了岛内主流民意的支持。那么，如今面对不断增大的民意的压力，赖清德当局依然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的路线。我个人认为，这种执迷不悟、倒行逆施，必将让台湾的民生经济发展付出更加沉重的一个代价。首先，应该说，它会进一步地伤害台湾同胞的福祉利益。因为赖清德当局顽固的谋独挑衅，加紧推动以武谋独、以外谋独，使得两岸之间的对立对抗的氛围越发的浓厚，两岸关系兵凶战危的风险日益的升高，所以说也就连带的使得两岸交流合作受到严重的影响，台湾民众的福祉利益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福祉利益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两岸和平红利逐渐的流失。在两岸交流受阻、两岸经贸合作受到干扰、两岸在斗争进一步的激烈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以往能够获得的两岸和平红利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影响。那么第二个方面，当然也严重的影响到台湾自身发展的一个环境，因为两岸兵凶战危，也就使得台湾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不稳定性。在这种背景之下， 外资对台湾的投资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再加上在相关领域里面，赖清德当局顽固的推行两岸对抗的一些政策，也严重影响到了两岸正常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合作以及人员的一个往来，这就使得台湾地区它没有办法继续利用祖国大陆庞大的一种市场，也就受到了严重的一个影响。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它就付出了极大的经济的一个代价。当然，更加严重的恐怕是政治领域的对抗，或者是军事领域冲突风险的逐渐的升高，因为在两岸关系领域，不单单伤害到了台湾民众的短期的福祉利益，更加对台湾世代的一个长远发展是一个重大的一种损害。因为两岸对立对抗氛围越发的浓厚，兵凶战危的风险日益的一个升高，就使得台湾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的一个增加，两岸的政治的对立日渐的升高，也就意味着两岸未来发生冲突的一个风险在持续的一个增加，在这种背景之下，台湾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它也会受到严重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如果说赖清德继续在顽固的谋独挑衅方面继续一意孤行，恐怕只会给台湾带来更大的灾难。一旦这种风险失控，使得台湾卷入到军事冲突的一个当中，那么台湾地区全体民众恐怕都会被赖清德当局送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 那么，国民党明确否定台独，其相关外事参访行动能切实助推两岸官方重启沟通吗？陈先生。
0: 对于国民党的大陆主张能否实际的助推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我个人认为得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观察。首先，第一个方面，当然，国民党由于他没有在台掌权，他没有办法将政党的大陆政策化为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所以说，在没有掌握台当局执政权的一种背景之下，他的这样一系列的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一些行为，它对于推动两岸官方重启沟通作用非常的有限，因为它作为在野党，它不具备执政的权利，它所推动的这些交流合作没有办法化成两岸官方重启沟通的这样一个成果，所以说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它的作用是相对有限。但是第二个方面，它对于进一步的凝聚台湾社会，要求台当局恢复两岸交流合作，扩大两岸融合发展，又有重大的这样一个意义。从凝聚台湾社会民意凝聚台湾社会反对台独、支持两岸交流的这个社会的共识，这个角度而言，它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些民意的一个累积，它不一定能够助推两岸官方重启的一个沟通，他也没有办法短时间之内去改变在台执政的民进党当局他的两岸政策，在民进党当局依然顽固的坚持台独分裂的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背景之下，那么国民党作为党内最大的在野党，他坚定的举起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大旗，他对于凝聚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支持九二共识、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说它对于使得台湾社会更加认识到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性，仍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这样一种民意支撑，它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开始也讲到的，它的这些行动对于破解当前两岸官方协商沟通受阻的一种情况相对有限，未来只有国民党能够在选举当中重新获得胜利，重新执掌台当局政权，其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它的相关的行动也确实才能够转化为真正的两岸官方机构的交流合作。
1: 那我们看到大陆落地多项会台新政，带动民间往来升温。那陈先生从长远看，将如何挤压台独的生存空间呢？
0: 在当前的一种背景之下，祖国大陆持续的推动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持续的深化两岸之间的融合发展，持续的扩大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也带动了两岸民间往来日渐升温。从长远的一个角度来说，这对于削弱台独在岛内的生存的空间，继续的去施压 台独的政权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首先，它的第一层意义应该就是可以直接戳破台独的信息茧房，因为大陆通过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吸引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尤其是台湾青年来到祖国大陆工作、学习、生活或者旅游。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通过不断的一个交流，就让这些台湾同胞他重新认识祖国大陆，也让民进党长期在岛内编织的台独信息茧房逐渐的崩塌。因为随着两岸交流越发的频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认知他就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客观，越来越准确。而过去由于民进党在岛内进行舆论欺骗所导致的这一系列两岸民意之间的误解乃至敌意，也会在这不断的交流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化解。所以说对台独的第一重打击就是戳破了台独的信息茧房。那么第二重打击应该就是说让台湾社会台湾民众更进一步的认清了台独的重大危害。我们知道台独它作为民进党骗取选票的政治的工具，长期以来在岛内操控舆论，在裂解台湾的社会，也不断的在激化两岸之间的对立对抗，所带来的威胁是多重的，是多面的。我们讲到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的乱源，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大陆通过不断的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不断的增进两岸的民间往来，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台独的荒谬性，也认识到台独的危害性。越来越多的民众在两岸交流当中可以看到，如果说台独它就意味着带来战争，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民众都知道战争对所有的民众都是没有好处的。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就认识到台独意味着战争，那当然他就认识到台独它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危害。所以说从戳破台独的信息茧房到认识台独的一个重大的危害，当然最终直接的推动的就是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对台独的一种抛弃。近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岛内相关民调机构的一个数字显示，主张维持现状以及倾向统一的民众是越来越多，而主张台独的这种比例是在大幅的一种下降，尤其是现在所谓的20到29岁的年轻世代，他们的认同更加的就发生了你明显的一个转变。这一部分的年轻世代不再像过去民进党等台独政客眼中口中所说的天然独，他们已经逐渐的对大陆有了一个客观的一个认识之后，对台独的危害性有了理性的认知之后，他们对台独的认同比例在大幅的一个下降。所以说这就进一步的削弱了台独的民意基础，使得岛内台独政权他所受到的民意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说从整个这个角度来说，越来越多的两岸交流对于削弱台独，对于增进两岸同胞的情谊，夯实两岸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接下来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民进党当局附和日非所谓划界谈判，数典忘祖必遭历史清算。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3: 近期日本与菲律宾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还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众所周知，台岛以东海域是中国渔民世代作业谋生的传统渔场，主权隶属于中国。域外国家未经中方协商私自划分海域边界，严重侵犯我国主权权利和海洋权益，也直接压缩岛内渔民传统作业空间，损害渔获收益。令人费解的是，赖清德当局非但没有为本岛渔民出面维权，反而公开认可日非相关谈判，这一做法引发两岸民众强烈声讨。
4: 台湾北部距日本与那国岛只有110公里。

0: 南到菲律宾的巴丹群岛也隔着相当狭窄的巴士海峡。我们依照地图来看，菲律宾所划的经济海域，北面能延展到台中外海以及宜兰外海；日本所划的经济海域，往南可以延展，甚至包括全台。日本与菲律宾划设范围与中国台湾岛东部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冲击台湾渔民活动范围与生计，没想到台湾当局还公开表示肯定，卖台如此匪夷所思。
1: 参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是国际通行标准。海岸相向陆地间距不足400海里时，重叠海域的界限划定必须由主权国家通过协商签约确定。日菲在外交层面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开展海域划界磋商却刻意排除主权方中国。从法理上来说，这场谈判自始就缺乏合法基础。
0: 海洋专家杨潇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以及相关的国际法，中国可以基于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向东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并潜在拥有200海里外大陆架的权益。日本与菲律宾这一次所谓擅自划界，与中国所宣称的主张范围相互重叠，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权利，侵犯了中国领土的主权跟相关的海洋权利。
1: 国际海洋划定的基本前提是两国海岸相邻或相向，双方存在直接的海域重叠主张，这是全球通行的一个基本常识。但日本与菲律宾根本不接壤，也不存在任何重叠部分，两国之间横亘着台湾岛及其东侧海域，这意味着日菲间不存在可以抛开中国的海洋权益重叠区。日菲无视基本国际法理和客观事实，在未告知、未征询中方意见的前提下，擅自进行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日本及菲律宾讨论划界的海域位于台湾以东，依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界限应由相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的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毛宁他还表示，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地违反了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了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对不允许。中方的郑重声明直斥日菲所谓的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以及行使自身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本与菲律宾立刻停止所有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并且将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1: 面对任何侵犯中国海洋权益的企图，我们既有稳住大局的定力，更有雷霆万钧的维权手段。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剑指日菲的非法勾连行径，展示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
0: 这是针对日本与菲律宾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严重地侵害了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所采取的必要措施。这个是中国海警首次公开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独立执行执法巡查的任务，也是对于日本和菲律宾两国试图侵害中国主权权益非法行为的明确回应以及实际行动。海警是执法，表示在这个范围是在管辖之内，执法是为了表示这个范围是属于中国国内法所涵盖的一个范围之内。
1: 日菲明知所谓谈判根本非

0: 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1: 民进党当局自我阉割，对于日本多所奉承以及退让，令台湾舆论大感失望。当此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中国海警弟兄，乘风破浪的在台湾岛以东巡航，发出声的是中国的外交部，直指日非私自化界的不妥。民进党当局自丧民族大义，家庭不和外人欺，两岸应该同心协力捍卫民族权益。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这个是日本政府以及菲律宾政府都同时承认。当此日本与菲律宾商议台湾岛以东经济海域之时，理应依照国际法的惯例以及相关的国际规则。
0: 日菲的划界闹剧将注定是徒劳的，中国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更对台海及周边海域拥有绝对的管辖与维权能力。奉劝日菲以及民进党当局认清形势，不要逆和平与发展的潮流而动，如果一意孤行，必然只会求锤得锤。
2: 好，感谢王文龙先生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舒毅。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18点至19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了。
1: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0: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也欢迎各位去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那么您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1: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时光记录本，记录您的精彩旅程。
0: 没错，我们也欢迎各位趣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啊也有很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十分精彩，也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1: 那么接下来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又来自台湾的世云学姐，她将分享武汉汉剧博物馆的旅行体验。
0: 没错，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您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兼具自然灵秀与人文底蕴的海岛珠海东澳岛，来解锁珠海最动人的山海浪漫吧。
1: 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等你来聊一聊。
0: 是，您看啊，有人说呢，戏剧呢是直面人间的方寸舞台，话剧、戏曲、音乐剧还有舞台剧，方寸戏台之上演进了世间的人间百态。
1: 那么我们总在忙碌的生活里呢是步履匆匆，却总能在戏剧里的一颦一笑、一唱一念里找到共鸣。或许呢是一段婉转唱腔抚平内心的浮躁，或许是剧中人物的故事治愈了你当下的迷茫与遗憾。
0: 没错，戏剧呢从不是小众的艺术，它藏着最真实的生活、最赤诚的热爱。那么有人偏爱

0: 爱传统戏曲的古韵风雅，有人钟情现代话剧的直击人心，当然也有人沉醉于舞台剧的沉浸式的浪漫。
1: 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曾经被哪一场戏剧治愈过，你看过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什么呢？是惊艳的舞台，动人的台词，还是触动你的故事内核？你想学，或者是你学过哪一门戏剧？那么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呢，分享你的戏剧瞬间，聊一聊戏剧带给你的感动与力量。
0: 是的，希望各位趣宝赶快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请跟随书一白墙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的嘉宾是台湾学姐史云，她将分享武汉汉剧博物馆的旅行体验。
1: 已成星系，以戏传承，汉剧与武汉这座老牌戏码头相生相伴。自汉口开埠后，各地的梨园名家齐聚于此，推动汉剧迎来了鼎盛时期，成为了荆楚大地极具代表性的艺术瑰宝。汉剧博物馆便是留存在这段戏曲记忆里的文化殿堂。
0: 汉剧博物馆主展馆呢，是位于武昌区紫阳公园戏剧岛的紫阳阁内，另一个重要的展区呢，则位于汉口友谊街的武汉人民剧院内。
1: 没错，馆内珍藏着大量的老剧本、精美戏服、传统乐器、舞台道具及历史影像资料。那我们发现啊，一件件实物串联起汉剧数百年的发展轨迹。这里不只是文物陈列空间，更是感受戏曲魅力的窗口。那诗云学姐说啊，漫步馆中既能品读汉剧的艺术精髓，也能触摸武汉浓郁的戏曲文脉，让古老的传统艺术在岁月中生生不息。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吧。
2: 大家好，我是诗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武汉汉剧。汉剧定名始于1912年，历史上曾有楚调、楚腔、楚曲、汉调、湖广调等称谓。春秋时期，楚国宫廷艺人幽梦装扮成已故大臣孙叔敖奉见楚王。幽梦衣冠，他被视为是中国的幽戏之始。明代中后期，楚调风靡一时，有学者认为楚调它是汉剧的前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汉口戏码头日益繁荣，楚曲完成皮黄河流，转型为汉调。清末以后，汉调出现泾河派、湘河派、府河派、汉河派四大河派。在武汉这座充满历史底蕴的城市，汉剧呢，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承载着数百年的文化记忆。位于汉口友谊街的武汉市人民剧院，它是武汉地区戏曲演出的戏窝子之一。那喜欢汉剧或者是想要体验看看的朋友，其实可以找时间来感受一下。有惠民演出，就是价格非常的优惠，而且呢就是演出其实是蛮好看的，就演员就是他表演得很认真，虽然可能是口音或者是唱腔的关系，其实我是听不太懂就是唱的内容的，可他旁边有字幕，就是搭配的看其实也可以就是差不多了解，再说差不多看懂啦。那就是此外可以去汉剧博物馆，在剧场里逛博物馆，那就是可以一眼看到就是百年前的演出场景，去欣赏大师曾经用过的琴头，还能自己唱一段，甚至可以演一段，然后你可以沉浸的去感受汉剧的独特魅力。那这边我们就是重点介绍一下汉剧博物馆。它落以红轩、江汉、流芳、梨园为主题精心规划的汉剧博物馆，那仿佛呢就是翻开了一部鲜活的史书。汉剧的传承故事在眼前徐徐铺展，信步走到清代戏曲演员米应仙的塑像前，那一时间高亢激昂且节拍顿挫分明的汉调如潮水般在耳畔激昂而起，伸出手

0: 琴琴一幅，胡琴如泣如诉，三弦明快活泼，乐琴清脆悦耳。汉剧的主要乐器依次奏响，在 AI 互动屏前更是目不暇接，指尖轻点，汉剧十大行的精选代表剧目和经典角色就活灵活现的呈现在眼前，那可以在互动体验中去进行去感受去领略那种汉剧它这种独特的韵味。在博物馆历史文化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明代袁中道在沙市观看楚调的复原立体场景，那就是我们可以从博物馆去了解汉剧的前世今生。那这要说到汉剧的历史，那汉剧它拥有400余年的历史，那源头呢，可以追溯到明代末年的楚调。明万历年间，文学家袁中道，那个公安三元之一的那个袁中道，那他游历长江港口城镇沙市，在王孙宴席间观看了楚调、金钗还有昆曲、幽闺的这个表演，那这个是关于楚调戏曲演出的一个最早的记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汉剧博物馆历史文化展区，可以通过逼真的人物造型、精致的舞台布置，回到那个楚调初心的时代，仿佛呢就是能够听到婉转的唱腔，看到灵动的身姿，那它呢是汉剧源头的一个见证。在众多展品中，镇馆之宝无疑是汉剧大师陈伯华出演程派经典《宇宙风》时所使用的点翠凤冠，还有点翠头冕，翠鸟的羽毛被手工镶嵌在银色的基座之上，每一片羽毛它都闪烁着自然跟工艺的双重光泽。两件红团女蟒绣花白配，分别是陈伯华演出《贵妃醉酒》《宇宙风》等剧目的一个服装。那这个绣花白配，它是陈伯华在《宇宙风》中的独创。那这套戏服呢，外罩白纱斜膝衣襟，那它适用于剧中人物赵彦龙他这个装疯的一个场景。那京剧、豫剧和汉剧的宇宙风并称三风，那这里只有汉剧它是用这个白配，那京剧、豫剧它都是黑色的。那展厅中它展出的20余种泛黄的剧本也相当的可以吸引眼球。汉剧艺术大典主编，然后著名的戏曲理论家、武汉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郑传颖介绍，汉剧历史上曾被称为楚曲、楚调、楚腔、汉调、湖广调等。汉剧艺术大典编撰团队在前期收集整理了二度梅、杨四郎、探母、大婶、玉堂春等30种楚曲剧本，其中有29种刊刻于汉口、汉正街、永宁巷6个不同的刻书坊。那刊刻的时间呢，大概是清代的道光年间。那不少剧本它的封面不仅印刻着时尚楚曲，还有永宁向上手等就是刻方的这个信息。那这么多印刻方都印剧本，那说明呢当时就是剧本应该是非常畅销，那甚至我们可以就是推测可能清代汉剧它曾经是非常流行的，所以它被命名为时尚楚曲嘛。那这也可以说明就是汉剧当时呢就是可能它引领了武汉的审美时尚。那此外呢，展品中它还有一份20世纪初期手写的汉剧公尺谱，记录了140多种汉剧音乐曲牌，同样无比珍贵。
1: 通过诗云学姐的分享，我们沉浸式的领略了汉剧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博物馆的文化特色。那么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继续请诗云学姐跟我们分享武汉汉剧的详细打卡指南。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豪。

0: 帮助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曾经被哪一场戏剧是治愈过？
3: 没错，
2: 你看过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什么呢？哎，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你的戏剧瞬间，聊一聊戏剧带给你的感动与力量。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欣柔呢就说，中华民族戏剧文化是博大精深哈。
3: 是的，
2: 的确是博大精深。哎，单从它的分类来说，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戏剧呢，其实是主要包括了有传统的戏曲，还有现代的话剧哈。那么戏曲种类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京剧啊、粤剧啊、黄梅戏、评剧、豫剧等等。那么话剧呢，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变革的产物，也留下了像雷雨啊、日出啊等非常多经典的作品。
3: 是，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戏曲，一提到戏曲就不得不说最近啊在总台热播的大剧主角。我们知道这个主角当中啊，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秦腔了。
2: 对，
3: 我们知道主角呢，他是改编自这个陈燕的同名矛盾文学的小说，是讲啊以秦腔行业数十年起落变迁为底色，讲述了这个一秦娥坚守热爱，历经磨砺，从放羊娃成为一代名角的故事。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在看主角的时候都会觉得啊，他是从这个戏台到荧屏，哎，这个主角呢把秦腔唱给了全国观众来看。我们发现在这个戏曲里啊，戏里演的不仅仅是悲欢离合，但是我们会发现戏外呢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文化传承。那我也在想啊，总台大剧主角呢让秦腔呢被世人所熟知，那么作为一个从小听秦腔长大的西北人来说啊，我觉得这不是普通的剧，是把秦腔唱进了每个西北人的乡愁里啊。
2: 说得真好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欣柔，他就说，曾经看过京剧的花木兰，木兰从军很有意义，剧情讲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非常有教育意义，为花木兰的英勇善战的精神给治愈了。
3: 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被哪一场戏剧治愈过呢？哪一场戏剧或者是话剧或者是舞台给您留下过惊艳的感觉，或者说哪一句台词让您觉得非常的动容呢？请各位趣宝赶快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是潮玩汉剧博物馆。
3: 是的，百年梨园风华藏进一尘文脉，汉剧扎根武汉的沃土，伴着城市发展一步步走向辉煌，深深融入这座老牌的戏码头的肌理当中，成为了代代相传的艺术瑰宝。
2: 如今呢，走进汉剧博物馆就能沉浸式的品读这门古老戏曲的百年岁月。馆内藏品丰富详实，珍贵戏服、传统道具、老剧本、历史剧照与乐器呢是依次陈列，每一件物件呢都镌刻着汉剧的艺术脉络。在这里既能领略汉剧唱腔雄浑、身段雅致的独特魅力，也能读懂戏曲与城市相融相生的深厚渊源。
6: 汉剧博物馆它以红宣江汉流芳梨园为主题，那精心规划了汉剧历史文化展区，还有呢汉剧艺术演绎区。那说实在的，就我以前的认识，就博物馆通常都是那种比较静态式的，那有时候会比较这个枯燥乏味。那如果没有这个专人讲解的话，可能大部分都是走马看花嘛。 可是在这里呢，就是

颠覆了我对传统博物馆的一个印象，因为它不是那种死板的文物陈列馆，它是一个能玩、能体验、能互动的一个就是国潮打卡地，就特别的适合周末出游、拍照打卡，甚至呢就是亲子遛蛙，而且呢还能够边学边玩，边玩边学。那我其实特别推荐这里的互动体验区，就是博物馆啊，它设置的那种 VR 的动态场卷，你触摸屏幕就可以看到那个20世纪初汉口茶园戏院，它就是瞬间就复活了。那因为它把这些就是浓缩在一幅图中，它生动的再现了就是那个汉口戏码头的这个繁荣的景象，就很有代入感，就有一点点那种清明上河图的感觉。那还能够就是对着屏幕挥手，就通过旁边的汉剧十大行名角 AI 互动屏欣赏到精选角色的造型，然后解锁汉剧十大行角色的秘密。那更可以去佩戴那个 VR 的眼镜，那你就可以穿越到百年戏台，可以自由的去探索汉口三峡会馆、民众乐园、汉口大舞台等，就是戏院里面演出的那些戏码，像什么四郎探母啊、燕当上等等，你还可以一键去切换，就可以看到不同剧场里面的一个真实场景，就很有趣也很好玩。那如果对戏曲有兴趣，那对自己的嗓子有自信的，我觉得你可以在听完、学完大师的唱腔之后，你到那个唱吧，就是那边去录一段那个汉剧唱腔，我觉得就是蛮有纪念意义的。就逛的过程，你不会觉得无聊，因为里面有不少就是可以互动的这个设备。那以前就觉得戏曲其实离生活有点远，那就是其实听不太明白，就也很难入门。可是呢，就是在这里呢，他把就是汉剧文化就变得特别的有趣，特别的吸引人。你随手点开屏幕，你就能够看到，就是蛮详细的那些知识科普，从汉剧的发展历史、武汉戏码头的由来，到各个行当的区别啊，那经典剧目的解析，还有名家传奇故事等等，就内容其实是蛮全面的。那甚至呢，就在这里还可以听一些经典的汉剧唱段，那很多那些珍贵的影像啊，那些就是珍贵的经典的那些这个戏曲的片段，那在这里你都可以就是看可以听。那当时我就在屏幕这边就是听了就是好几段，那慢慢的就感觉似乎就是能够理解到汉剧它的一个魅力，就那种雄浑大气当中又不失婉转温柔。那我觉得这个互动形式其实就是特别的有意义，就大人呢就能够就是感受那种非遗的魅力嘛，那小孩子也不会觉得很无聊，因为他可以边学边玩，所以我觉得这里应该蛮适合研学的。那话说呢，就突然想到，就过年期间，就这里有推出沉浸式剧本《贵妃醉酒》，那它以沉浸式剧场的方式，就带领我们走进那段盛唐往事，然后还科普了汉剧的常识，在游娱乐中去感受地方戏曲的魅力。那当时呢，就是看了网络上的分享，就觉得哎呀，太可惜了。当时就是没去，因为他只有过年那几天。那可以的话，就希望这些活动就是能够多多推行。那毕竟我觉得就是传统剧目，它比较是曲高和寡。那如果可以加入一些就是可能年轻人喜欢的那种模式，那可能可以吸引更多人，甚至年轻人的兴趣。就是先把大家引入门，那如果真心喜欢的，他就会去钻研那些更高深的部分。我就这样可以有效的去传播，就是这样的文化。那总之呢，就是很多人逛博物馆就是拍照打卡，其实我也是啊。可是，在汉剧博物馆，就是你可以有那种沉浸式的，就是体验，你可以跟传统文化对话，就你不用很懂戏曲，那你也不用很懂历史，那透过这些
轻松有趣的互动，就能够让我们近距离的去感受，去触摸，甚至呢可能可以喜欢上它。那在这里呢，古老的汉剧它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不再是那种展柜的文物，它是你可以体验，可以玩乐，可以就是分享的。那如果大家假日不知道去哪里，那有时间的话，其实是蛮推荐来这里就是走走逛逛的，因为你可以在趣味互动之中去解锁属于武汉的百年戏韵，以及呢它的国风浪漫。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你被哪一场戏剧治愈过？你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剧是什么？欢迎各位趣宝们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戏剧瞬间，聊一聊戏剧带给你的感动与力量。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趣宝们的一些留言。
3: 是，看到趣宝趣宝很多朋友都已经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来了，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什么小虎牙最爱央视频啊，还有大家熟悉的心柔啊等等等等。那么心柔他就说了，京剧《花木兰》当中有一句台词啊，让我记忆非常的深刻，就是爹娘切莫阻儿行，女儿愿替父从军。他说这句话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呢，就说喜欢戏剧的朋友呢，是可以推荐坐落于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108个情景园林呢，如棋盘般错落分布，每一个空间都是一幅中式美学画卷。那么说到这个《红楼梦》呢，这个我们的趣宝小虎牙最爱央视频呢，就说到了印象最深的就是越剧《红楼梦》，婉转柔美的唱腔，裹着落花般的愁绪，黛玉葬花那一段，水袖清扬里满是身世飘零的无奈，我呢就想起了儿时葬花般的怅然，瞬间和戏里的哀戚撞在一起，这就是戏剧最动人的魔力了。
3: 说得好。那么说完了戏曲，我们再来说说话剧。那么我觉得我非常幸运的是，我的家离这个国家话剧院非常的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经典的话剧。那么现在呢，正在全国各地上演的是苏堤春晓，那么这部话剧呢，是由著名的导演田沁鑫来指导，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辛柏青来领衔主演的。那么这部话剧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一庄一谐的表演，集中展现了这个北宋名士苏轼一生的这个际遇。但是他有一句台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苏轼在这个舞台上穿了一身官服，用四川方言向全场的观众来问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苏轼是四川眉山人，而且他的这个舞台呢，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古韵古风的舞台，运用这个创新的山水画的影像，以这个沙框的移动啊，打造了灵动的变幻场景。我相信这就是很多朋友在看话剧当中所感受到的舞台调度的魅力了。
2: 没错。那么我们再来看，有位趣宝呢还说，印象最深的是越剧版的《新龙门客栈》，全女班反串演绎武侠故事，打破了我对越剧只唱才子佳人的刻板印象，像陈丽君演的贾婷，眉眼带煞又藏着温柔，出场一个转身直接把我勾进了戏里，散场后那婉转的唱腔还在脑子里萦绕。那么这呢，也是绝对是近几年最成功的戏曲破圈之作了，把经典的武侠 IP 改成越剧，用沉浸式环境剧场拉近了与年轻人的距离，它让我看到了传统的戏曲不用守着老本子，找对方向就能闯出全新的路子。
3: 是的，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趣小行小编给我们说在江西的会昌戏剧小镇呢，由赖声川先生发起，保留南宋古城墙及老街区风貌，拥有什么印刷厂改建的会剧场，宗祠改造的园林剧场，是非常的独特，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到这里看一看您喜欢的戏剧表演了。
2: 好了，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也欢迎更多的趣宝呢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分享，你的戏剧瞬间，聊一聊戏剧带给你的感动与力量。
3: 好了，马上走进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
4: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2: 好的，趣宝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趣旅行，来到户外行走真人秀。珠海是一座藏在粤港澳大湾区里的滨海浪漫之城，这里依山傍水，空气清新，整条城市海岸线干净通透，海风温柔，四季舒适。
3: 是的，作为滨海宜居型的城市，珠海自带松弛治愈的气质，城市干净整洁，节奏舒缓，不仅有清新的城市海景，浪漫的情侣路，当然还有散落伶仃洋上的无数绝美海岛，山海相拥，蓝天白云，烟火气息与自然美景是相互交融。那么我们发现啊，珠海呢会成为很多人心中啊最适合的休闲度假以及放松心情的滨海秘境了。
2: 嗯，而在珠海众多的海岛之中，东澳岛绝对是口碑最高，最适合短途出游的宝藏海岛了。作为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东澳岛生态环境优越，森林覆盖率超高，海水清澈透亮，风光干净纯粹。
3: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总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座兼具自然灵秀与人文底蕴的海岛，解锁珠海最动人的山海浪漫吧。
5: 珠海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润舒适，四季宜人。在全市1725.07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中，包括262座海岛，其中万山群岛恰似南海遗珠，静卧伶仃洋上。有山海俊秀的万伶仃岛，有威严矗立临海基点十倍的平洲岛，还有孤悬碧海的文尾洲岛，泥吼栖居的单干岛等。而近些年来，吸引最多人来打卡的是东澳岛，作为旅游设施成熟、配套完备的代表性海岛，这里有洁白的沙滩、蔚蓝的海浪，还有浪漫的礼堂。
6: 哎，你好，小燕儿。
7: Hello， 欢迎来到东澳岛。
6: 你好，哇，选的这个地方很漂亮哈。嗯，看站在这儿，它还算是一个高点了哈。
7: 啊，对，比较高的点了。
6: 所以其实观察到周围真的是万山群岛哈，这里面东澳岛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岛。
7: 对，比较大的海岛了。
5: 东澳岛面积4.65平方千米，以原生态的海岛风情，打造多维度的度假体验，让东澳岛在游客心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这里每年都会举办国际性海钓赛事，把冯钓友慕名而来。众多的海上体验项目，让活力激情成为这座海岛最鲜亮的底色。黄小燕告诉我，想要直观感受大海的澎湃活力，亲近大海便是最佳的选择。
8: 那个是徐教练，等会他就带你去玩游啊，水上项目。
6: 啊，徐教练，我看整个这边的这个沙滩还是挺大的，水上项目挺丰富的。
9: 是因为我们征集的这个沙滩呢，我们看到有那个履带车
6: 啊，
9: 小挖机，还有后面我们停放的这个水路车，它是可以在沙滩上面，又可以去到海里面行驶的。
5: 灵活的水陆两栖车可在沙滩驰骋，也可入海畅游，这份独特的吸引力让记者迫不及待地前去体验。
6: 现在我们驾驶员和领航员已经就位，教练教教我。
9: 好，这个其实操作非常简单。
6: 嗯，哦，它还是电子屏幕的哈。
9: 对，因为它有后台的一个安全管控。
6: 哦。
9: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D 就代表前进 ，N 就是空档。啊，就是往后退。
6: 哦，哎，这个真的就跟开车的这个驾驶盘是一样的。
9: 对对对。
6: 那
9: 好，
6: 脚已经踩在油门上了啊，我们准备出发了。哇哇，还挺快的。
9: 对，咱们可以在沙滩。
6: 哦，我们在沙滩上感受一下。
9: 对，先试一下它的操控。
6: 哦。
9: 然后慢慢的就可以往到水里。
5: 滩上的短暂适应已经让记者信心十足，接下来就可以马上开启一场沙滩与大海无缝切换的沉浸式驾驶体验。
10: 哦，现在要准备进入大海啦！
9: 我们慢慢的，缓慢的，
10: 好，我们一起。我看现在这会儿，哇！天啊！
9: 你看在水里，我们在这边区域测试了这个气球它的安全性的放。
5: 如今东南岛上的海上游玩项目越来越多样，既有平稳惬意的水陆车，也有惊险刺激的海上超跑摩托艇。除此之外，海钓更是来到东澳岛不能错过的特色体验。
11: 杆子呢，它这里有个槽位，然后你的左手对刚好卡在这里，然后放在你左手边，然后这个就是开关啊，就叫线杯，把它打开打开，对，它就会掉下去。它会有重量，它就沉到底层，因为海鱼呢它都是在底层，就在礁石底下面的，所以一定要到底，等它到底之后呢它会停下来，
10: 哦，停了，
11: 好，停了，然后我们就把线杯关上，然后就摇两三圈，对，让它稍微离底一点点，不然的话有水流的话它就很容易挂底。
10: 那
11: 现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静静的等待鱼儿上钩。
5: 海钓的魅力在于未知与挑战，而面朝蔚蓝大海，吹着清爽海风，不仅能享受自然环境的舒适，更能获得心灵的放松，这正是海钓独有的吸引力。
10: 对于整个这样的这种农文旅发展，我感觉是不是给东澳岛也是带来了很多很好的变化？
11: 对，因为现在就是游客多了，参加海钓的游客也多了嘛，
10: 让大家来到东澳岛不仅是看风景，
11: 看风景，还可以参加这个海钓活动啊，还可以体验那个渔村渔民生活啊，就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活动嘛。
5: 海钓不仅为海岛增添了新业态，也让海岛旅游更有味道。游客们来到这里不再只是看看风景，还能亲身感受海岛的真实生活，让旅行多了一份不一样的体验。没多久，记者的鱼竿就传来了动静。
11: 好像有鱼了，
10: 有吗？
11: 哎，有鱼，羊竿，收来。
10: 哦，刚刚的劲儿好大呀！哇，
11: 快快快！
10: 哇，
11: 腊鱼啊！
10: 哎呀，
11: 好了，我沉了，好了。哇，真的是腊鱼啊！
10: 好漂亮啊！
11: 好大条！
10: 哇，真的是
11: 哇！
10: 这个海钓的这个挑战的乐趣，这个时候真的是感受到了。一开始微微的晃动，到后来真的要跟它搏斗，
11: 对吧？
10: 尤其是它越要出海面的时候，
11: 它会挣扎，
10: 劲儿越大。此行这个海钓有收获了，有收获了。
11: 可以。
5: 这时，周围同行的游客也纷纷传来收获的好消息。这份收获的喜悦，不仅来自于大海的慷慨，更源于海岛人对海洋环境的用心守护，才让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开发利用。如今，东澳岛年接待游客总量突破66万人次，仅海钓项目每年接待游客就超过10000人次，产值近780万元。除了海钓，游客来到东澳岛还可以体验赶海蛙螺，感受当地渔民生活。
10: 现在坐着小艇出发了哈，其实一早我们这样出来就是为了今天的晚餐去准备今天的食材。那我们现在坐这个小艇要去哪里打捞什么样的食材呢？
12: 我们现在去两个岛去挖猴藻螺。
10: 哦，
12: 这个海螺是非常清甜挺好吃的。
10: 哦，
12: 然后它这个海螺呢，它是在海域很清澈的水域才会有，这是东澳岛的特色海产来的。
5: 船行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抵达了狗爪螺所在的礁石区。
10: 白色的这些就是，是吧？
12: 对，这个就是狗爪螺，白色的。
10: 哇，好漂亮啊！但是可能小燕姐觉得这边现在不是很好登到这个礁上去挖这个螺，所以我们看看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更好的。
5: 狗爪螺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只生长在清澈海域，是大海馈赠的鲜甜美味，而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的狗爪螺，只附着在水面以上的礁石缝隙中。 迎着海水生长，靠摄取海水中的营养存活，涨潮退潮的节律恰好契合它的生长需求。它们紧紧吸附在岩石上，抓附力极强，想要摘下这份美味，不仅需要熟悉这片海域的地理环境，更得花上不少力气。
6: 哇，你看，就是基本就是在这个水面往上大概一米左右的这个礁岩上哈，
13: 就有这个缝
6: 缝里面就有这个狗爪螺。它一般都生长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
13: 就是这种有石头缝的地方，它好抓住。
6: 一般都是渔民过来这边来挖螺吗？
13: 对对对，渔民他会专门来挖这个螺。
6: 像只有非常熟悉这片水域的人，他们才会知道哪里
13: 会有。对、对。哇，
6: 其实他们这样一簇放在岩石缝里面，就像这个岩石开出的花一样，而且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花。
13: 对，它的抓藻力很强啊。它还是要花点力气去挖它，粘得很紧。
5: 一番忙碌后，我们收获了个个都饱满肥美的钩爪螺。带着这些海味，我们来到码头附近的海鲜加工餐厅。在这里，鲜美鱼货可以变成一道道精美菜肴。趁着美食加工的间隙，黄小燕带我们走进了岛上的海洋科普馆。
14: 海洋博物馆。
15: 我们这个小小的海洋科普馆呢，是围绕着万山海域的种类、生态以及历史变迁来打造的。我们的初衷也是为了大湾区生态的发展和提升而打造的。
5: 依托珠江出海口与南海交汇的独特地理优势，万山海域形成了河口、海洋、滨海湿地等多样生态类型，涵养着多样的海洋生物。这里的鱼类种类多达700余种，涵盖硬骨鱼类、软骨鱼类、经济鱼类以及色彩斑斓的观赏鱼类，经收集鉴定的贝类也有200多种。除了各类鱼虾蟹贝，馆内还陈列着一只曾在当地海域出现过的绿海龟标本。绿海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珍稀濒危，具有极高的生态与科研价值。
6: 这个也是之前在我们这个海域里面出现的。
15: 这个说起来我们其实应该是很自豪的。22年的时候我们救护了3只绿海龟，其中呢有一只就是放回了白丽岛，还有2只呢那个给它装了那个就是跟踪仪。
5: 在这片生态优良的海域，值得守护的不仅有珍稀海龟，还有对环境极为敏感的珊瑚。它们的存在正是海域生态健康的活指标。
15: 有珊瑚的地方就说明你这个海域的环境水质温度稳定，受的污染少，所以研究和保护这个珊瑚呢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我们现在做观察做研究另外一个呢，就这些珊瑚我们现在其实也是一个保育救护的过程。我们现在把它，因为它是一朵一朵的，现在把它按照它那个海底的特征，把它用这个特别的那个泥胶把它粘上去，那么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我们还可以成块的再搬回去，通过长时期的跟踪，通过视频，那这样的话呢，促进我们海底的这个生态呢是很有意义。
5: 从展示珍稀生物的标本，到救助受伤的海龟，培育珊瑚，这座小小的科普馆，既为登岛游客科普海洋知识，也以实际行动传递着海洋保护的理念。结束参观，我们亲手捕捞的海鲜美食也已烹制完成。
6: 哇，好丰盛的一餐哈、
13: 好漂亮。
6: 这次我们真的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追鲜之旅哈。这个就是狗爪螺。
13: 狗爪螺，对，它就是水煮就好了。
6: 像这个
13: 就是清蒸腊鱼，清蒸的。
6: 像螃蟹，
13: 姜葱炒蟹，
6: 用姜葱来炒的。
13: 炒，对，比较香。
6: 所以我们其实看整体，所有这种海鲜，它做的方法很多，
13: 很多种做法，
6: 但是整体还都是以本身的这个鲜味为主的。
13: 为主，对对对，它又不会掩盖它这种鲜味。
5: 餐桌上，每一道菜的烹饪方式都很简单， 只为最大程度还原海鲜的原生鲜味。而回想起刚才收获这些海鲜的经历，让每一口吃起来都变得更有滋味。
6: 狗爪螺就像小狗哈，
13: 小爪子，
6: 对，小爪子，
13: 爪子一样，
6: 非常形象。
13: 对，
6: 吃的时候就是吃里面的这个肉哈。
13: 对对对，
6: 嗯，
13: 那我帮你扒一下。
6: 好呀，
13: 你教一下你怎么吃，我们一人一个。
6: 好，
13: 好，来，它从这个侧面，
6: 嗯，
13: 把它慢慢掀开，对，掀开，对，然后我们就吃红色的这个肉。
6: 嗯，因为它只是用水煮。所以是这种鲜甜，有点咸甜，一吃呢是那很清香的这种大海的味道了，海鲜的味道，
13: 海鲜的味道。
6: 嗯，然后它是一种一丝丝的咸，嚼一嚼呢之后就会越来越甜。
13: 嗯，就水煮就很适合这种口味了。
6: 嗯，嗯，所以其实感觉这两天在这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农文旅的这种发展真的不是说就是把乡村变成景区，而是说。嗯，让乡村的价值能被看见、被发现，还被延续。所以，当我们就吃起这口海鲜的时候呢，想到的就不仅是哦，当时那个壮阔的大海，而是说我在东澳岛当渔民的这样的一天哈，这样的记忆、这样的回忆，真的是非常鲜活、非常有力的。
13: 对对。
2: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欢迎分享让您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剧。
3: 是
2: 我们的趣宝江山呢就说，不懂戏曲极少看剧，但是为了支持中国传统戏剧文化，在春节期间呢是购票观影了闽剧双蝶扇，在福州大戏院呢是感受了一番。另外呢，像我们的趣宝随风一样自由呢，就说到了《牡丹亭》呢，把爱情的力量写到了极致，敢说生死都能被情改写，非常浪漫，非常的决绝。
3: 是，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欢戏曲啊，像心柔他说呢，安徽的这个戏曲我就喜欢黄梅戏，是像大家熟悉的一些唱段，什么啊、状元啊，夫妻双双把家还啊，都是很多大陆民众啊耳熟能详的戏曲唱段了。
2: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么如果趣宝们还想继续分享这个互动话题呢，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留言。那么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获奖的趣宝，我们恭喜心柔和小虎牙最爱央视频，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时光记录本，记下您的精彩旅程。
3: 是，各位趣宝，我们今天的趣旅行啊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舒逸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日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在青岛正式发布。狼牙 2.0 怎么预报海洋天气？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又是一年毕业季，这几年啊，国风毕业照已经成为定义大陆高校毕业季的全新风尚了。在我们今天的台生朋友圈呢，在成都读完4年大学的台湾青年安安将跟我们分享这场席卷校园的国风浪潮如何连接两岸年轻人共同的文化基因与青春情怀。
2: 很多家长认为整洁有序的环境才是培养出孩子的秩序感，但今天台湾老师廖嘉欣将为我们分享另一种育儿视角，秩序感的培养恰恰可能从允许家里乱一点开始。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放下焦虑，做一个懂得偷懒的聪明家长。
3: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舒毅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

0: 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日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琅琊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在青岛正式发布。在 1.0 基础上，琅琊 2.0 进一步从海洋状态变量预报拓展至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内湖力波以及中尺度涡、海冰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琅琊 2.0 怎么预报海洋天气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琅琊取自辞海，意指质地细腻、晶莹剔透如玉石般的珍贵宝物，象征着海洋大模型的珍贵与卓越。大模型面向温度、盐度、海流等全球海洋状态变量，为 AI 赋能海洋预报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介绍，这些属于海洋要素预报，面向的是专业人员，而普通人更关心的是海洋现象预报。
5: 我们海洋预报通常分两种啊，一种叫海洋要素预报，就包括温度、盐度、流程，还有一种呢就是海洋的现象预报。那么人民其实更关注的是海洋一些现象的发生，比如说风暴潮啊、台风啊、这个海冰啊，所以呢预报的难点是在于海洋的现象的预报，而不是在于海洋要素的预报。
4: 琅琊 2.0 升级之处就在于直击海洋现象的预报，它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内孤立波、中尺度涡、海冰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在台风预报方面，琅琊 2.0 的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进一步解释：
6: 比如说对台风的预报呢，我们是重点的去攻克急转弯的和快速增强的这个台风的预报，因为其实就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怎么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会关心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快速的加强，会不会突然的转弯，原本预报不到我这里，然后它会突然转到我这里面来，这是他们关心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4: 那么为什么琅琊 2.0 能克服原本预报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的难点呢？王凡表示，基于大模型的深度学习和研究人员对其专业训练，他在这方面取得了极大进步。
6: 我们要把历史上的所有的台风，特别是急转弯的台风和快速增强台风案例，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呢进行学习来训练它，然后让它就会能够快速的判断，在目前的比较大气和海洋的情况下，历史上有多大可能性它会保持原来的运行轨迹，保持原来的强度，亦或是它会突然的往左往右转弯，或者是快速加强。经过这样多轮的迭代的训练之后，它就会快速的来判断到底有多大的可能它会突然的转向、突然的加强。而往往这些难预报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现在的传统的预报体系里面，这一类的过程它往往可能是随机的，它并不是一个强的某一种确定性的因素来导致的。而人工智能呢，通过深度学习好好的把它训练了以后，它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也不能保证100%那么准确。
4: 此外，琅琊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
2: 那么针对海上航行、北极航道通行方面，琅琊 2.0 又有什么独特的优势？海洋预报大模型的出现将把海洋预报带入怎样新的阶段？继续来听报道。
4: 值得一提的是，面向海上航行和海洋工程安全，狼牙 2.0 拓展了内孤立波和中尺度涡预报能力，开展未来30天演变预报，并支持定点查询未来7天速度、振幅等关键参数，同时实现对全球未来7天漩涡和反气漩涡的位置、形态结构及半径的演变预测。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支撑海冰边缘分析、海冰范围统计和航道安全研判。王凡指出，狼牙 2.0 参与国际海冰预测比较计划，并在全球20多个模型中排名第一。
6: 北极的海冰的急剧的减少，但是呢，它必定它有一个季节的变化。你比如说，它的夏季可能就会融化的比较多，而冬季可能又重新要结冰了，这就是对海冰预报的它的价值就在这儿。这呢会指导我们，比如说商业的航线到底怎么规划，我夏季怎么规划，冬季怎么规划，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4: 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5: 2.0 最大的升级就是在于我们抓住了海洋现象的一个本质，我们在基于 1.0 的基础上呢，把这个 2.0 每一项的海洋现象把它报得准，那么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因为它带来很多的灾害，把我们的科学知识更好地应用到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发展上面去。
4: 王凡认为，狼牙 2.0 的发布标志着狼牙系列大模型在全球海洋状态变量预报基础上进一步迈向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新阶段，使海洋预报从专业变量走向可感知、可应用、可决策的关键场景，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
6: 海洋是地球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海洋科学或者海洋系统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恰恰是地球系统科学下一轮科学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一个重要的体现。因为目前对海洋的认知还是相对比较薄弱，所以海洋改变了，对地球系统的认知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模型在这里面就是 AI 赋能，就会使得这种变革来得更快和更强。
4: 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千年之前，距发布地不远的狼牙台曾承担观测星象、立项、日月星辰等预报职责，见证了中华民族向海而生、向海而强的历史探索。今天，狼牙海洋大模型以人工智能重构海洋认知与预报方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服务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和海洋强国建设。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厚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3: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4: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5: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6: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7: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5: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2: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路求学的

0: 正确打开方式。
1: 台山朋友圈，为台山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2: 大家好，我是白强。又是一年毕业季，这几年啊，国风毕业照已经成为了大陆高校毕业季的全新风尚了。那当你们走在校园里的时候啊，您经常会能看到一群群即将告别校园的年轻人呢，他们不再仅仅是身着千篇一律的黑色学士袍了，女学生的学士帽上点缀着温婉的簪花与流苏，素雅的新中式长裙与改良的汉服替代了传统的衬衫短裙，像手中的团扇啊，腰间的进步啊，都成为了她们定格青春的道具了。
0: 他们相约摄影师，在古朴的教学楼前，在洒满阳光的林荫道上，认真地记录下这融合了传统韵味与个人风格的瞬间。这早已超越了一张简单的合影，它是一场由年轻人自主自发主导的充满仪式感的青春加冕礼。
2: 没错，他们用这种方式呢，向滋养自己的传统文化致敬，也为独一无二的大学时光烙下了最具个人特色的印记。这种对美的极致追求和对仪式的无比郑重，背后是年轻一代日益增长的文化自信，也是他们对青春一场最为深情的告别了。
0: 今天在成都读完四年大学的台湾青年安安，从一名旁观者到亲历者，他将为我们分享他眼中这场浪漫的国风毕业照风潮。从最初的惊讶，到亲自参与佩戴簪花拍摄属于自己的毕业照，再到将这份美好分享给远在台湾的亲友，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场席卷校园的美学现象如何连接着两岸年轻人共同的文化基因与青春情怀。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最近走在校园里面，真的到处都是毕业的气息，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穿着学士服拍照的同学。操场上呀，教学楼前，林荫小道旁，甚至连食堂门口都有人抱着花束，戴着学士帽，认真记录属于自己的毕业时刻。而让我最惊讶的是，现在的大陆毕业照早就已经跳出了统一学术服合照的一个传统，越来越讲究国风韵味与个人仪式感。近几年国风毕业照持续的流行，从典雅的旗袍、飘逸汉服，到精致簪花、团扇配饰，越来越多年轻人用新中式的风格为青春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以前我印象里简单的毕业留影，如今早已经变成了一场融合传统之美与青春个性的仪式。我最近在学校里，我也常常看见很多女孩子在学士帽上别着精致的簪花，搭配素雅的新中式长裙，手执团扇，温婉又灵动。我也看到有人穿着改良的汉服，梳着古典的发髻，在古色古香的校园角落里去定格瞬间。大家也还会专门去约摄影师哦，可能从早上一直拍到黄昏，用镜头去捕捉不同光影下的青春瞬间。一开始我还会忍不住的感慨，哎，现在大学生的毕业照都这么的精致用心吗？我慢慢的看着看着，哎，我渐渐读懂了这份认真背后的深意。因为毕业只有一次，所以大家呢都想在离开校园前把自己最好的青春模样、最热爱的文化情怀好好的留存下来。后来我也和我朋友一起在校园里面拍了毕业照，哎，也跟着大家一起在学士帽上点缀簪花呀，我还亲手改造了自己的学士帽哦，因为我绣上了自己的英文缩写，写下了入学与毕业年份，还藏了几句对青春的寄语。那么曾经千篇一律的学士帽，如今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有人是簪花配银饰啊，走温婉国风，有人用浅粉、鹅黄等柔和色系去做装饰，显得清新可爱，也有人融入传统的文祥啊、古风刺绣，尽显这种雅致复古。那么放远望去哈，每一顶学士帽、每一套造型都藏着年轻人对

传统美学的热爱，也彰显出专属的青春个性哦。这些细节从来就不是跟风攀比，而是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去致敬青春，传承国风文化的满满仪式感。那么在拍照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温暖治愈的，因为身边的同学会互相帮忙整理学士服的领口啊，调整簪花位置，或者披好被风吹乱的发丝。有人会耐心帮朋友去整理他的汉服裙摆，也有人细心的给同伴去搭配配饰。就是没有人会急于结束，大家都是慢慢拍。细细的记录，想把校园里的每一缕阳光、每一阵清风、每一段并肩同行的回忆，都好好收进镜头里。拍完照片之后，我也分享给我台湾的朋友和姐姐们看，大家都格外惊喜，因为他们说这种融合簪花、新中式、国风元素的毕业照，在台湾还很少见，所以我成了他们身边第一个分享这份美好画面的人。哎，那一刻我就忽然觉得，我正在经历的校园日常，不仅新鲜浪漫哦，还藏着这种文化传承与青春表达的美好融合。那到了毕业这一刻，才懂大学4年匆匆而过，认真去对待每一次告别，用心记录每一段时光，我想本身就是一件珍贵又有意义的事情。大家在意的从来不是照片是否完美，而是用国风美学定格青春，用专属的仪式致敬我们的成长，把4年的美好、热爱与感恩永远珍藏。那么最近宿舍楼下也是格外的热闹，因为每天都会有簪花、汉服配饰、国风道具的快递送达，朋友们也会互相的去帮忙化妆。整理学士帽，分享一些小饰品，搭配自己的毕业发型和毕业造型。那么傍晚的操场也依旧有很多同学会借着夕阳去补拍照片。金色的余晖落在学士帽的流苏上，温暖又耀眼。操场上满是欢声笑语，大家一次次将学士帽抛向天空，想把青春的快乐多留住几分。不知不觉，曾经觉得遥远的毕业已经走到了眼前。以前总以为大学4年很漫长，但一转眼，哎，就到了挥手告别的时刻，连吹过校园的风都带着不舍。但我也渐渐的明白，无论大家选择国风、清雅风还是复古风，藏在毕业照背后的心意始终一致：记住并肩的同学。眷恋朝夕的校园，致敬热烈的青春和传承美好的文化。毕业照定格的从来不是一张画面，更是一场青春与传统的双向奔赴，是年轻人用温柔仪式认真与青春告别，向文化致敬的珍贵瞬间。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5: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日，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科技成果在江苏南京正式发布，全面呈现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以及装备研发等全维度成果。经过五年攻关会战，已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形成了从科学认知到产品装备，从关键技术到模式集成，从示范验证到全域推广系统解决方案，打造了一支高水平建制化科研队伍，为黑土地保护事业注入了持久动力。
4: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便是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相当于给黑土地近四十年的变化拍了一张张前后对比照。同时，基于这张图创建了多种区域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效果。那么，这张图为我们提供了黑土地怎样的诊断书？创建的治理模式又将为这片沃土带来了哪些新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黑土地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全球四块黑土地，我国东北地区就占了一块。这片沃土生产出全国四分之一的粮食，粮食调出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数据显示，近几年东北黑土地的粮食生产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以上。然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明介绍，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也出现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
7: 现在黑土地由于不合理的这种高强度的利用，也在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个耕层土壤有机质下降，这种变瘦，以及风水冻融侵蚀造成的黑土的这种变薄，以及由于化肥包括压实等等造成土壤物理结构的这种变硬，也对我们的黑土带来一定的威胁。
6: 江明表示，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明确了黑土地近四十年变薄、变瘦、变硬退化特征及现状。 更重要的是，这张图揭示了黑土肥力定向提升的双元协同调控机制，攻克了黑土定向阻控、轻视沟修复、生物赋能健康培育、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覆盖全域的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与利用模式。
7: 我们形成了相关的一些数据本底，包括有机质的土壤厚度、容重以及土壤养分的19个关键属性的整个东北的分布图，还有作物包括产量以及全球的一些黑土区的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形成了资源本底的这种变化的一张图，我们有机质的10米分辨率的这个在东北黑土区的耕地有机质分布图，可以为我们后期的农业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支撑。
6: 找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

0: 该专项研究创建了三类特色鲜明的区域治理模式，典型黑土保育与粮食产能提升模式，包括龙江模式、梨树模式 2.0、 辽河模式，障碍土壤障碍消减与高效利用模式，包括三江模式、大安模式，以及黑土地智能化综合管控模式，包括大河湾模式和齐齐哈尔模式。
1: 我们研发了相关的技术，尤其像我们的北部的龙江模式，主要针对的秸秆深孔宽田配合米豆轮作来做，南部呢有一址温度比较高，我们不能采用这个粉碎的了，更主要还要阻挡它的风沙，然后防止它的侵蚀。我们用的是秸秆覆盖少免耕，包括现在的我们秸秆覆盖条带耕作，配合着水肥一体，这样的我们就逐渐的实现技术的这种升级换代。
0: 这些区域治理模式效果到底怎么样？江明用数据说话，示范面积 19.35 万亩，实现典型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 0.25% 到 0.7%，土壤侵蚀率降低80%，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粮食产量提升5.2%以上。技术模式累计辐射推广面积超5.4亿亩，为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
1: 现在在我们的示范区，我们的一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区已经实现了有机质的提升，包括我们的侵蚀减少等等，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转变了。通过我们的监测也发现了，在我们的项目区里边有机质已经有所提升了，提升0.2到0.7个百分点了。已经，尤其18大以后，国家高度关注黑土地保护，实施了很多的重大工程，包括高标农田、有机肥还田、保护性耕作等等，确实结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有效遏制住了黑土地的退化，在某些区域上实现了质量的好转。
2: 除了针对黑土地更深层次的了解和创建新治理模式，用于黑土地耕种的农机也在不断升级。此次发布系列成果中就包含了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成果。这类新农机装备厉害在哪儿？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我们国家农机的断代史啊，就是像移动通信一样啊，移动通信从早期的纯语音的大哥大啊，到后来带数据回传能发短信，再到3G 数据能达到上百 K 左右，后来到了4G 上百兆，现在5G 啊，就这种速率是越来越高。
0: 说起我国农机装备的迭代升级，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宇成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与手机越来越智能一样，我国农机装备也越来越聪明。他参与研制的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就完成了第三代智能农业机械装备技术体系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超90%。
3: 我们应该说更聚焦于场景，就 AI 加，然后一定要在场景里面，通过场景能形成系统的一个结果，不只是装备的性能效果好，最后要能在黑土地保护里边算出经济账来，比如说投入是不是更少了，产量是不是更高了，土壤的这个有机质是不是提升了啊？所以在场景里边，我们觉得这几年的进展要更大一些。
0: 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专门针对东北黑土地大型农机规模化与智能化的需求，在核心技术上取得3项突破。一是自主研发大马力高功率电机，400马力电机系统效率达98.7%，超出世界顶尖水平。二是建立高强度耐磨材料体系，开发的多款耐磨部件性能优于进口同类产品。三是攻克边缘智能计算平台技术，实现200TOPS 算力下的复杂场景毫秒级响应。目前鸿鹄系列已生产各类智能农机设备375台，含测土机器人140台、皮卡测土无人运输车5台、 T70 型农机135台、 T200 型农机95台。那么很多人会问，这么高级的农机是不是很贵？农民或合作社用得起吗？对此张宇成解释，
3: 他最关心的不是省钱，其实第一是质量要好，他所有的翻地播种，比如说地翻的一定要均匀，土打得得碎，播种的时候行距株距出苗率得要高啊，在这个前提下，然后他更关注要结本，在保证作业质量的情况下，哪怕每亩给他省5块钱，他都是愿意用这样的技术的啊，但是省下来的钱一定要靠新技术来弥补，通过油改电省的钱，通过无人省下来的钱，以及理论上可以24小时不停作业，提高作业效率省下来的钱，是能够把这一部分科技带来的收益让利给老百姓和合作社的，所以他们对于新技术它是不排斥的。
0: 如果还不太明白，张玉成进一步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3: 我们最近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嘛，就以翻一亩地为例，老百姓基本上的40到50块钱一亩啊，尤其是到一些偏远地区的话，甚至还要再翻一翻80-90一亩。但是我们现在算下来，因为油改电的问题，就是成本只是原来的1/5甚至1/10，同时呢没有大量的驾驶员，整个成本也就是原来的30%左右。所以我们有多出来70%的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让利给老百姓，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0: 目前鸿鹄系列第三代累计实现产值2.3亿元，销售收入1.6亿元，整机已在东北黑土区推广应用超30,000亩，有效解决了高端大马力农机无机可用的问题，为黑土地保护注入了智慧力量。黑土地保护利用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需要持续深化科技攻关，扩大成果推广应用。下一步，黑土粮仓科技会展将持续聚焦国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核心需求，推动成果迭代升级，打造有影响、推得开、留得下的硬核技术，为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持久科技动能。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很多家长认为整洁有序的环境才能培养出孩子的秩序感，但今天台湾老师廖嘉欣将为我们分享另一种育儿视角，秩序感的培养恰恰可能从允许家里乱一点开始。
4: 是的，你看廖老师啊，会用一个有趣的真实案例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越代劳，那么孩子可能会越不会整理，如何通过简单的改变把令我们头疼的混乱现场转化为孩子学习为自己负责的成长课堂呢？好了，一起来听廖老师的分享吧。
5: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别急着收拾，允许咱们家里乱一点，是培养孩子秩序感的高级的方式。很多家长啊，都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日常，啊，刚收拾好的这客厅啊，不到十分钟就被孩子翻了个底朝天。抽屉里的这个衣服啊，被扯出来之后扔了一地。积木、绘本、玩具车混作一团在客厅。天哪，看着这个满地的狼藉啊，我们的血压直线上升。那为了家里的这个和谐还有家里的整洁，很多的家长啊会下意识的就去做两件事，要么大声的呵斥限制孩子的行为，要么就是跟孩子的屁股后面啊，像个无情的扫地机器人一样默默的收拾。但是这两种方式呢往往适得其反，前者呢压制了孩子的探索欲，后者则让老母亲啊疲惫不堪，甚至啊，还让孩子啊觉得，哎，反正有人收拾了，我随便扔了也没关系。其实呢，在儿童心理学早就已经给出了我们一个很科学的一个方法，解决方法，就是想要培养孩子的秩序感，首先要允许家里乱一点，从这点开始。一个偷懒的家长的真实发现，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儿童心理学他就有分享到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的一个案件，就是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就分享到了他的宝宝啊，在一岁多的时候呢，是个典型的拆家狂魔。他和他的先生每天都在后面收拾残局，直到有一天呢，两个人实在累得腰酸背疼了，决定摆烂了，躺平了，做佛系家长了。任由玩具和杂物杂乱的无章放在这个地板上，咱们不收拾了。第二天早上啊，他想要找这个指甲刀，却发现不知道被孩子扔到哪个角落去了。孩子还不会说话，问也问不出来，他只好无奈作罢了，算了。没想到到了下午啊，奇迹事情发生了。孩子在玩具堆里面翻了个半天，突然拿出了那把指甲刀。他看了看妈妈，没有给妈妈哦，而是默默地走到放指甲刀的抽屉面前，垫起脚尖把指甲刀塞了进去。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看见？没有大人的指令，没有任何的引导，这个一岁多的孩子竟然自发地把物品归了位。这个儿童心理学家的这个学者，他恍然大悟了，孩子的内在秩序感不是大人教出来的，而是在混乱中自己生长出来的。所以为什么说啊，为什么你越收拾孩子越不会收拾，很多家长也能够也很难理解说，为什么我天天帮他收拾，他反而连自己的东西放哪都不知道。其实答案很简单的，因为你替他收拾了，其实是打断了他与物品之间的链接。咱们家长朋友们，你试想一下，孩子按照自己的这个记忆去收拾东西，去放东西，他把小汽车停在这个沙发角落，到了晚上，妈妈为了整洁，顺手把小汽车放进了玩具箱。第二天孩子想玩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去回忆自己昨天放在哪里，而是开口喊，妈妈，我的车呢？所以久而久之啊，孩子的这个大脑就形成了一种依赖模式，寻找物品的责任啊，转移到了大人身上了。既然大人会帮我归位，那我为什么还要去记呢？ 所以孩子在搭积木的时候，正在思考的时候，怎么摆才能够比较稳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家长朋友们你一手帮他摆正，他的思路瞬间就会断掉了。孩子试着去扣扣子，你一上来就帮他扣扣子，他也就忘记了。所以他连这个感受错位、调整手指的机会都会被剥夺。所以在整理物品的时候啊，我们一样的道理，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体验，拿出来玩耍，放错，再调整，再放对，这样的一个一系列过程。所以这个过程或许很慢很乱，但这正是这种试错在帮他的大脑建立稳定的空间记忆和责任感。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去尊重孩子的秩序敏感期，不要打断，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信任。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啊，就是著名的教育家孙瑞雪在《爱和自由》这本书中就有写到了，孩子天生拥有在内在的精神密码，他们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颗带着完整生命蓝图等待绽放的种子。所以当孩子处于秩序敏感期时，他们会对物品的位置、做事的顺序格外的在意，因为秩序能够带给他们巨大的安全感。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忍不住去插手，大人们看起来像是在帮忙，实质上呢，我们是在用成人的效率标准去绑架孩子的成长节奏。所以孩子天然就拥有在混乱中追求统整的能力，当他们自发的去把弄乱的东西放回原处的时候，这个正是内在秩序感的一个觉醒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父母啊，我们最重要的角色不是教导者，而是支持者。咱们不催促，不打断，安静的陪伴在孩子身边，就是对他们内在秩序感的最大责任。养育呢，是一场与自身焦虑的和解。那我们之所以见不得家里乱，往往是因为我们自身真的很焦虑，我们总想着给孩子最好的引导，但是也却往往忘了孩子才是成长关键的主角。所以如果你在家里也被孩子弄得乱七八糟，不妨尝试以下三个可以改变的一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划分安全区，就是给咱们孩子一个专属的玩耍角落。那在这个区域内呢，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意识意愿来去弄乱，大人呢绝不会插手归位。那忍住代劳的这种冲动呢也很重要，这是第二个关键哈。就是我们看到孩子把东西放错了，只要不涉及到安全问题，请把这个话吞回去，让他自己发现不对劲儿，再自己去调整。最后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做一个安静的见证者，当孩子在杂乱中寻找某样东西的时候，咱们不要立刻给他，而是给他一点点的时间，看他如何去通过回忆去寻找。所以教育的本质是唤醒而不是塑造，所以下次当你看着满地的狼藉准备好发火的时候，不妨你先停下来，坐下来看孩子慢慢折腾，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那个在杂物中翻找的小宝贝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节奏悄悄地成长，独立有主见，成为一个自己负责的人。这个呢，远比一个随时保持一尘不染的家要珍贵的多。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书意，代表编辑景亮，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许嵩的创作演唱《心有所向》，歌曲将多种音乐元素融合，从悠扬到热烈，借典故与名句展现了青春的志向与豪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新唱，青春放歌。当千年诗词遇上少年弦歌，当古韵墨香融进青春的节拍，那些沉睡在书页里的平仄被我们用音符唤醒。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诗词和旋律的碰撞中一起聆听穿越千年的风，遇见重新发光的经典，感受专属于我们的青春力量。小河天使童声合唱团带给您的《谣传》，一起来分享。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白举纲、王一飞的演唱《青出于蓝》。歌曲以男女对唱和互问互答的形式展现了爆发力。这首歌源自《荀子·劝学》，鼓励人们在磨砺中超越自我，体现青春的励志向上。好的，之后带来的是吕方、周琦的演唱《天涯若比邻》，源自王勃的诗句。吕方温柔，周琦热情，歌声传递着友情的珍贵，勾起了人们校园的回忆，为踏上新旅程的年轻人送上祝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兰亭集序，来自李玉刚、王以太的演唱。歌曲融合了戏曲、说唱、电子音乐等元素，在紧打慢唱的反差当中，呈现了历史文化的厚重和未来的科技感，展现了书法经典的独特魅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新唱青春放歌。好的，之后听到的是毛不易带给您的青春，旋律深情清澈，歌词穿越百年时空，以先辈的热血唤醒了青年的斗志，激励后人奋发向上，尽显青春风华。

路虎张元带给您的《把酒祝东风》歌曲融入了昆曲唱腔，编曲加入了箫和中国大鼓等传统乐器，以欧阳修的词为基础，让友情之词更具张力，传递出了珍惜友情、把握当下的情感。好的，之后听到的是肖战的演唱《竹石》，完美再现了竹子坚韧刚烈的精神。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王希或圆圆共同带来的《渡荆门送别》旋律优美，既表达离乡之情，又展现青春的凌云壮志，体现了诗人李白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故乡的眷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新唱青春放歌。好的，之后送出的是董宇辉的演唱《逆旅行人》，歌曲改编自苏轼的《临江仙·送钱穆父》，编曲独特，唱出了人生如逆旅的豁达与洒脱，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对人生的思考。

我愿意是急流，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托尔的爱情题材作品。海莱阿木和王野的深情演唱，完美传递出了诗人对爱情的坚贞与渴望，引发了广泛的情感共鸣。他的之后送出的是刘惜君的演唱《精卫》，表达的是真挚和勇敢的美好情感，寓意着愿意奋斗就一定会有一个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源的《长歌行》，旋律激昂，以少壮要努力重塑经典，展现了少年无畏的志气，传递了惜时奋进的正能量，激励青春追梦，不留遗憾。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诗韵先唱青春放歌。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张杰的演唱《少年中国说》，这是一首充满激情和力量的歌曲，通过现代音乐的方式诠释了梁启超的散文，展现了青年人的热血和拼搏精神。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从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就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店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到一位变为修复师，叫做周迪波。伊是大地去租你来修变为，到底有啥物款的故事呢？咱就伫单节目当中到店来分享。咱厝台单元来得到记者探访一领大型鸟的研究中心。圈养的大型鸟为啥物细汉时阵到店生活，大汉以后家己来生活呢？其中也是有一些故事的。再来关注到文化卫生单元，跨越九千年的时间，住在大蒙古的瀑布院来解说中华文明的金玉秘密。闽南养生等单元来关注到热天冷饮安怎吃，医生也是来讲到雪糕吼，咱平常时吃这个雪糕，伊背后是糖油混合物的这个真相。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1: 福州花座 FM 一空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空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迎来到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到一位青年的壁画修复师，伊是住伫克祖尼来修壁画，咱斗阵今日伊的故事。
1: 每次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2: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3: 苹果树十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2: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3: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4: 他值得去，
3: 他值得去。
2: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3: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5: 这是几号窟？
6: 这是第27号窟。
5: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的。
2: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揭取壁画

0: 留下的伤疤。
1: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朋友一边修一边骂，太不要脸了，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0: 面对这些时，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客色石窟的日子。
1: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刻字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刻字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0: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1: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因为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2: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0: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吐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1: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和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让去试一试。
0: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1: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0: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1: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3: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1: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漆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0: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1: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3: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1: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比较粗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0: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 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1: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0: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科泽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1: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渤，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渤，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3: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1: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0: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3: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2: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1: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0: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4: 故事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是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0: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4: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然后查说是 像狼爪。
1: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10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0: 克孜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1: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0: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1: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1000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0: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1: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 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的应该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是代表就是1清2清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0: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各色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3: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3: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1: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3: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1: 是的。
0: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1: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家宅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福州马祖 FM 106.2，
2: 厦门金门 FM 107.9，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迎来到咱厝台灯馆，用来跟恁斗阵做伙开讲，来关注着大鸟行。毋知讲大家有看过大鸟行无？实际上，住伫动物园咧看时阵，可能大人也无注意着讲，成年的大鸟行拢是单独来生活，不离个真古锥的大鸟行，幼小时阵咧差不多拢是来集体生活。这是为什么？咱现在是在斗阵带着记者来探访住伫陕西西安的锦鸟大鸟行研究中心，斗阵来听报道。
1: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3、4岁，进入成年阶段，它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2: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他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他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让他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他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1: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2: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个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3: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这种交流。
2: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它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它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它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它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1: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它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0: 出征立交翘厝甲，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福州花座 FM 一零六点
2: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原来到咱厝台灯馆甲北港来转用农贸市场，住伫即个内当讲，即个农贸市场一边是连着上好的饭碗，一边是连着千家万户的菜篮啊。一旦讲也是即座城市烟火气上佳旺的所在，现住新的真侪所在的农贸市场已经真做是真侪游客拢佮意去拍卡的网红地。今仔日咱就到店，带着记者卡波来看着讲，游客无愿意错过农贸市场，拢发生虾米款的变化？住伫江苏，迄块菜市场正咧经历一场为功能满足到达体验升级的深刻的变革。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徐州彭城七里片区，茧子谷菜市自去年9月试运营以来，就成为了网红打卡地。这座因街巷形似剪刀而得名的老街巷，曾是徐州市井烟火十分浓郁的传统集市，如今以文艺风加烟火气的全新面貌，成为便捷新潮的城市文艺会客厅。菜市明亮通透的大厅令人眼前一亮，多巴胺配色的店铺，个性化的标语，色彩鲜明的视觉设计，彻底打破了人们对传统市场的印象。市民詹女士。
2: 各种包装都有，小花篮啊，小花束啊，就给人感觉非常赏心悦目，非常就是耳目一新。平时在菜场很少能见到这种包装啊。
1: 形态的更新不仅体现在视觉设计上，更体现在经营理念的革新。市场内一个创意蘑菇摊格外引人注目，工作人员将金针菇、杏鲍菇等菌菇精心搭配，用彩色包装纸包成实用花束，能看也能吃，让传统菜品焕发了全新的时尚魅力。摊位负责人丽芳。
3: 能看也能吃。那像我们有些蘑菇的话，你像金针菇放在冰箱里放一个礼拜，它没有问题。
1: 功能叠加是这座菜市场最鲜明的特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王凤玲介绍，这里精心规划的五大功能板块，致力于打造一个集文化策展、创意美食、手作文创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空间。
4: 它不光光是一个简单的售卖蔬菜的过程，它更多的是展现城市烟火一面，还有文艺的一面。我们菜市场里配备了比较精美的小吃，还有咖啡，还有就是主客共享空间。市民累了或者说想在这里歇歇脚，他完全可以坐下来点杯咖啡，蔬菜就放边上就可以了。
1: 2024年，南通市崇川区政府将当地学田菜市场更新改造后，更名为学田四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贸市场，而是立足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理念，变身社区商业综合体。一楼延续传统农贸主业，细分为海鲜、猪肉、蔬菜、禽蛋等七大经营区域，充分满足居民日常生鲜采购刚需。2楼聚焦邻里便民服务，布局社区食堂、老年活动中心、乒乓球室和少儿托管机构，覆盖全年龄段需求。市民刘女士。
5: 现在进来以后，就感觉菜市场的装修很新颖，装的也很时尚，整个一个人走进这个环境当中，很有购买欲。
0: 当地的传统农贸市场经过被改造，变身成作是主题经济街区，慢点为当地市民提供晚间的会当讲休闲消暑的新的所在，也好真侪游客当体验讲一秒穿越感觉，来观看沉浸式演出，体验闯海人的一挂碎骨。咱就到当地的记者来了解。
2: 在海南五指山的通杂农贸市场，白天摆满了各种蔬菜摊，前来买菜逛街的人群熙熙攘攘。随着夜幕降临，经典歌曲串烧音乐响起，身着黎族传统服饰的模特们手持农特产品走秀，唱着民歌的当地阿姐与游客们沉浸式互动，吸引来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每天晚上8点，以上世纪80年代各地闯海人携手奋斗经历为蓝本的原创剧目《闯海街故事》沉浸式演出准时上演。游客孔女士，
6: 这氛围特别好，特别开心，感觉当地的人民啊，生活感觉都很丰富。第一次到这里来，感觉很新鲜，然后融入到里面，感觉很高兴，很开心。
2: 两旁的古朴建筑上装上了彩色灯牌、复古招牌。沿街建筑立面也进行了翻新，夜晚灯光一亮，街道、摊位、窗台，每个角落都变成了流动的舞台，再配上多元演出业态，一条复古主题街区就闪亮登场了。运营方负责人曹英桥。
7: 在低成本运营的这种模式之下呢，我们也实现了游客的大幅度的增长。比如说我们春节到现在实现了近30万游客，基本上是潮平如潮，有很多游客都会大老远就为了看这个来找寻当年的感觉。
2: 微改造带来了大收益，据统计，自去年10月开街以来，街区已常态化演出超130场，日均客流超4000人次，夜市上近30家特色摊位也成为游客的新晋打卡点，同时促进了当地群众就业。五指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王小燕：
8: 让更多群众有了就业创业机会，也进一步助推了这样红火的文化氛围和场景呈现，真正实现以技赋能，以艺兴业，促就业兴文旅。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福州阿祖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本来到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着九七年吼，从个九七年的时间来到今年国际博物馆的中国主会场核心的特点“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最近是开店呐。咱就来了解讲，以金玉为笔，按怎来书写文明的书诗？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农尚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带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三千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58家文博单位，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核心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于近日开展。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2: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鲜明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1: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含金量十足。目前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玉猪笼与 C 型黄玉笼共同见证先民重农尚玉的信仰，小巧而庄严的玉人是原始信仰的生动写照。玉从内圆外方，贯通天地，三星堆文物让神秘瑰丽的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空对话。春秋早期，玉珠玉璧凝润凝辉，与和氏璧比肩齐名。明晚期，白玉绝杯，金玉镶嵌，珠光宝气间尽显皇家威仪与匠人巧思。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2: 通过展览连接古今，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0: 生立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福州阿祖 FM 一零六点
2: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迎来到闽南用心等单元，我们来跟您到底做伴开讲。来关注着最近的可能热天，大人真爱啉一罐冷饮吗？也是讲吃一个雪糕，也这个雪糕算是不是讲糖油混合物这话题，最近也是引发真侪讨论。这类遐尼好食的夏日的秘密背后，有啥物款健康的隐患？日常的选购吃冷饮，安怎吃一罐小技巧呢？咱就到底对着记者来了解。
1: 走进各大商场和便利店，货架上的冷饮品种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翻看配料表，不难发现，大多数雪糕排在前几位的原料都离不开白砂糖、植物油、奶粉、奶油等，其中糖分和油脂占了大头。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朱晓霞介绍，雪糕的确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糖和油脂在加工过程中充分融合，不仅热量偏高，升糖速度也相对更快。
2: 就像我们老冰棍，可能它主要的成分，我们的水和糖的部分，比如普通的一根冰棍可能100克左右，那它含糖量20%或者30%，比如1克的糖，我们可能含有4克大卡，那我们一根冰棍可能就已经接近100大卡左右。其他的像雪糕或者冰激凌的部分，那就更高了，因为额外还添加了油脂的部分，可能因为像奶油啊或者稀奶油这种添加，那它的热卡随着脂肪的加入，它会变得更高。所以我们随随便便可能一支雪糕或者是冰激凌，它可能就能达到200大卡以上。
1: 朱晓霞提醒大家，冷饮不是不能碰，也不用完全忌口，关键是控制吃的频率和分量。挑选时尽量选择配料表简单的品类，
3: 如果配料里出现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植脂末等成分，
1: 就要多留个心眼。大家还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做冷饮雪糕，用新鲜健康的食材，从源头上减少糖分和添加剂的摄入，吃得更安心。
2: 比如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像心脑血管疾病啊，像血脂高，包括有一些其他代谢的问题，或者说血糖有问题的这类人群，那高油脂高糖的这种食物对他来说血糖控制稳定也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像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儿童、老年人或者是孕妇这类脾弱可能比较虚弱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下，他其实对于这类食物的选择还是需要谨慎的。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期再会。

0: 当然嘛有。
1: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0: 有，足多。
2: 我要买厝，
3: 对投资，
2: 我对职业资格，
4: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0: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江，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5: 各位乡亲，时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甲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听台湾博士柯怀基先生为各位乡亲详细来去解说《绿油梦境名片实务》。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去听台湾媒体人拿浩威来开讲大陆体验非遗文化，发现非遗的水，也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求医各家团医，台湾夫妻的中医团形甲 AI 实践，好，这就是今仔日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的主要内容。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先来去关注二十四岁开甲习俗，哈，这部分的内容，咱拢在二十四岁开是做有传统的这个积累甲文化堆叠的哈，也是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讲到二十四岁开，可能一部分乡亲会讲讲二十四岁开是甲农事话当相关的，也有一部分朋友是透过二十四岁开，哈，咱老祖公的一寡古早时传落来的智慧。去调整家己的这个身体、心灵，吼，来去养生啦。今仔日要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开讲，这是黄公师范学院文学院的老师，台湾博士柯怀基，伊是要甲各位听友来去分享南宋诗人陆游的梦境诗作，叫做《习武》，也是有讲到叫做《梦境习武》哦，伫个田内底插秧，诶，伫个农家来煮饭的这个真实的情景。哦，啊，诗人是倒伫个竹仔做个眠床顶头，来去享受落雨了后，这种足有趣味、足舒爽的生活的味素。咱今仔日吼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欣赏这首诗。伫个这首诗内底，哈，柯怀基先生会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唱伫个回眸莺啼内底的哈，上介深的这个诗意。啊，这个诗意到底啥款呢？内底有啥款？诗人的心态，包括主人的趣味，下面咱做回来听。
6: 莺莺是不去，劝我持一觞。这个莺莺啊，是指黄莺鸟的羽毛被雨水打湿后的一个状态哦。黄莺不肯飞走，那是因为羽毛太湿了，太湿重了，难以飞行嘛。所以呢，它停留在枝头鸣叫，要等呢它的那个毛发呢，它的羽毛干了以后呢，它才能够飞。陆游呢，将鸟鸣呢拟人化为劝我持一觞，仿佛呢黄莺鸟呢是在邀他喝酒，营造出这种物我相融、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雅趣。所以在雨后的清凉中呢，诗人与诗里那个羽毛湿漉漉的黄莺相对，不觉得孤寂，反而生出哎有鸟相伴劝酒的一种谐趣。这句呢体现了陆游晚年呢退隐生活中，善于从平凡事物发现诗意与乐趣的旷达情怀，这也是宋代人呢他以天地为友的精神写照。寂静幸无事，寄海皆浓伤。幸无事呢是指庆幸没有战乱灾祸，或者是甚至是官差扰民等烦心事，天下太平叫做寄海皆浓伤，意味呢从我的身边呢到那个天涯海角的广大土地上，老百姓呢都在安心从事农耕与蚕桑之事。这两句呢也表达诗人对太平盛世的由衷赞美与欣慰，他看重的不只是个人闲适，更是整个社会安宁、百姓乐业。所以呢这种看法呢源于他早年抗金报国的志向，这志向其实没有实现嘛，一辈子都没有实现，可是他在晚年呢仍心系苍生，希望天下无战事，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在诗中呢流露出陆游之

0: 知足感恩与对现实安定的珍惜。野老固不穷，既攘歌于堂。这个野老啊，是诗人自称，一位乡野的老人。那至于呢，乡野老人，因为他现在呢，就陆游，现在他隐居在田野，隐居在乡间，所以就自称乡野老人，叫野老。那既攘歌于堂呢，是引用上古的几壤歌的典故。在尧帝时啊，一位老人吉壤而歌，就是古代的那吉壤，那是那个有点像是那个打节奏的那个器皿。他是说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这种呢，歌颂太平盛世呢，百姓自得其乐。于堂呢，是指虞舜和唐尧皆盛明的君主。陆游借此典故呢，表达自己虽为野老，却并不贫穷。这个呢，固不穷呢，也是指他精神富足，生活安乐。所以呢，他希望天下能像尧舜时代那样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他最终抒发的心愿是：愿天下永远太平，农耕无忧，人人如吉壤老人般自足欢歌。这首诗啊，我认为它最核心的情感是对太平盛世、农耕安乐的由衷赞美与欣慰，与在个人闲居中呢不忘苍生的家国情怀。陆游从芒种农忙的真实场景写起，经过他自嘲衰病、闲居自适，最终呢升华为对济海皆农桑、吉壤歌于堂的社会理想。他不是单纯的隐逸诗人，即便呢他老病退居。内心也是依然装着天下百姓的冷暖，诗中呢并没有悲愤呐喊，只有呢平淡叙述中的温暖祝愿，所以这才是陆游晚年情怀的深厚之处。他把个人命运融入对普世安康的期盼，于闲适中见赤诚。
1: 咱拄则透过柯怀之朴素的分享，吼，为这个诗作，吼，无因气节咧做农事的情景，转入到甲诗人休闲疏爽度日子。啊，搁靠个后面，四海咧做农事，国家太平的这个愿望，咱拢知吼，陆游是一世人吼，拢是壮志难酬的吼，啊是温故知的乡来吼，这个庄稼内底啦吼，啊写这首诗的时阵吼，作者心情是啥物？透过读这首梦境的故事，搁会当甲文化民众带去啥款的生活的启示、生活的启发。下面咱继续来听柯怀之博士的分享。
0: 这首《芒种》诗呢，启示我们节气它不仅是农时，更是诗意生活的一个坐标，也是观察社会民生的一扇窗。陆游从农忙景象中看到百姓的辛劳与喜悦，从自身体率中反思生命的意义，最终升华为对天下太平的祝愿。这告诉我们呢，在今天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借助传统节气放慢脚步，去观察身边这种自然变化，体悟呢农耕文明的智慧，并培养一种超越小我、关怀社会的情怀。我们读诗呢，不只是审美，更是呢与古人精神对话。在芒种的雨声里呢，读懂何为心安处即是吾乡的道理。今天呢，我们共享节气诗词。这首呢，陆游的诗语，它是以芒种节气为描绘的，它描绘了四野插秧和麦饭林歌的农歌图景，它与诗人雨后闲居、心系天下的情怀。所以，我们现在在云听或者在新媒体上，一推广了这首的诗歌，推广了这类各种的节气诗词，它能让两岸同胞在相同的节气时令中呢，共赏一份田园诗意与太平愿景。无论身处何地，当人们呢在可能在短视频啊，或者是各种的媒体中刷到了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的吟诵，便能唤起呢对故土农桑乡愁记忆的共鸣，从而拉近彼此的心灵距离，增强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2: 您有什么样的话想送给两岸喜爱古典诗词的听众，尤其是两岸的青少年，让他们来传承好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呢？
0: 好了，我这边呢以一首那个五言绝句来送给两岸的青少年吧。节序传天气，农桑四海通，诗心留。

谷麦，千载仰高峰。那希望呢，就是两岸的听友呢，尤其是两岸的青少年呢，我们呢可以在节令时序，然后呢，以及呢，就是一个语言还有诗文之中，一起呢，从文字感通到时空，感通到天地，然后呢，一起呢，传承呢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去看飞围，哈、啊，咱现在拢知影有真侪这个朋友来到台里，会去看博物馆，哈、啊，博物馆旅游变作文化乡亲，拢会去做一个作死件的代志，哈、啊，咱拢知台里有真侪博物馆，哈、啊，比如讲伫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啊，再来就是中国考古博物馆，伫四川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伫山东曲阜的三孔景区含孔子博物馆。种种的文博机构，吼，拢是咱台湾朋友来到台中会去看的，吼，会去这个所在去学习，吼，去学历史、看历史的，诶，一个真好的所在啦，吼，这也变作文化少年人学历史文化、感受中华文明的，吼，第二个课堂。经常伫台中采访的，咱的台湾媒体人拿浩威也是感受到，吼，这个文博旅游已经成做文化少年人、青年人去感受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也伫前一段时间，拿浩威是甲来自台湾的嘉宾，含甲讲文化媒体人来到山东，伫山东，伊是亲自感受到浓浓的中华情。伊伫曲阜采访的时阵，看到真侪穿汉服的。学生朋友透过参观、透过体验，深度去感受到儒家文化。下面咱做回来听。
1: 在大陆这边的教育里面，都很重视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像是我们在三口的景区看到有哇，大批的这些中小学生在三口这边做这些校外的研学。我觉得不仅仅只是春游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这些学生由老师的带领之下来游历曲阜，我觉得老师他也一定很希望在参访的过程里面，让学生来印证在课本上读到的这些古文，这些背诵过的知识，能够实际上跟这些孔庙、孔府这些历史文化相结合，让以前在课本上面所读到的知识来转化成为学生生活经验里面的一部分。我还记得以前在抖音的时候，曾经看过有一个读幼儿园的小男孩，大概年纪才感觉四五岁左右的样子，但是家长平常就带着这个小孩念唐诗宋词，并且给他讲历史故事，然后家长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小男孩他背诵唐诗宋词这些历史文化上面的这个视频，就让人就很惊艳。这个小朋友用稚嫩的童音在朗诵诗词的时候，你那种以前念书时候的回忆，也就全部会涌现上来，这些

0: 这词你可能现在很久没有念，你已经忘了。但是这个小男孩一念之后，哇，你觉得这小男孩真的是不太简单。我觉得也是，其实这种中华文化的熏陶，在培养写作能力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他们一定可能学校里面会念到一些《论语》。会念到孟子这些里面的篇章，对，我觉得跟实际的这些古迹的景点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对这些学生，他们以后可能在，至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言之有物。
1: 最近几年，大陆有真侪非遗的典馆迎风会活动时，吸引着文化民众来到这个所在来参观，去感受文化底蕴哈。啊，然后我伫个大陆采访的时阵，也行过足侪所在，体验过真侪这个非遗文化。比如讲，伊甲真侪台湾青年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来采访交流的时阵，就伫个汶川的鸡鸭头巷仔尾的非遗工坊内底，去体会到剪纸、布大围、芳包种种做本地特色的手工艺品哈。佮听到本地非遗传承人哈，伫个遐切物件，伫个遐吹拉弹唱哈。咧做一寡传统的非遗文化，这边的这个亲身感受，和然后为甲台湾青年感受到大陆非遗的水，下面咱继续来听伊的分享。
0: 非遗文化的这种传统的美，我觉得台湾年轻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的。就以我在最近2年的采访当中的感受，大概是宁夏那边邀请了台湾的媒体记者，还有大陆的媒体记者去联合采访。他其中在采访团里面，他也有一些台湾的学生在大陆这边高校念书的学生，组了一个访问团。然后学生呢，他们的角色，然后来看这些非遗文化，然后制作拍摄短视频，然后做一个短视频的竞赛，然后借由短视频来推广当地的非遗文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宁夏当地一些非遗文化呢，包括像是宁夏有黄洋前边这个民俗舞蹈，舞蹈有点类似广场舞，但是这个黄洋前边手上有2根鞭子。然后里面它是中空的，然后是装着铜钱，然后甩起来的时候会有这种金属撞击的声音。然后在这个鞭子上面，它在系上各种的黄色、绿色的彩带。然后它在跳舞，在跳起来的时候，随着这个舞步的左右前后的交错，还有把这个前边两手敲一下、敲两下，然后再把这个前边往前、往上，这就会可以变化出各种的舞步。这个是在现场，你会发现说啊，原来它的黄洋前边其实跳起来融入了文化的元素在里面之后，对它其实也是有一种让人非常震撼的感受，但是会让人觉得在宁夏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传承，会让人觉得其中体验到当地文化的这些深厚的感觉。然后这些学生他们在参访的时候，他们也拍摄到了这些的舞蹈。台湾年轻人会觉得当地的文化非常的有趣，然后最有趣，我觉得就是在宁夏的黄河的河边体验到羊皮筏子。像是黄河，大家都知道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古代还没有船只的时候，当地就就地取材，把羊皮整张剥下来，然后再经过各种的工序把它充饱气之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漂浮在河上的一个漂浮物。然后再把好几张这个充满气的这个羊皮，大概9张或12张，把它绑成一个皮筏，然后呢，就可以当做一种在黄河上面的交通工具，不仅能够载着这个人，或者是载着货物去横渡黄河，或者是顺流而下。以前是用作这载人或者是载货的一种交通工具，在目前旅游业兴起之后，它的羊皮筏子变成了一种热门的文旅体验的项目。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体验的时候，大家搭着羊皮筏子在黄河上面，也欣赏到一场在黄河上面举行的婚礼，当然是模拟的，有这个新人。他在嫁娶之后要坐着羊皮筏子，穿着大红色的这个婚礼的服装，坐着搭乘羊皮筏子，然后在羊皮筏子上面会有这些乐师吹着唢呐、这些鼓号啊等等，把这个娶到的美娇娘把她迎。

0: 接回家，像是这种，当年用羊皮筏子作为交通工具，而不是现代的这种礼车，或者是现代的这种宾士轿车啊等等，迎娶作为交通工具，会对这些台湾的年轻人在参访团里面的这个台生来讲，他们在当地可以看到这种古代他们是怎么样，黄河沿线交通不方便，他们用怎么样的方式把新人成婚之后把他迎娶到家里面，这样子一段过程，会让这些台湾学生、年轻人，他们透过这些讲的这个非遗文化，让他们来感知到中华传统文化它美的地方。
1: 咱去到哪州的朋友拢知影，伫这所在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物件，叫做羊皮筏子，也通叫做白鸭。好，这是黄河流域伫个青海甘肃临海，即个是上界有古早味啊，上重要的一种水上交通的工具，也作为西北黄河沿岸上界独特的非遗文化。羊皮筏子哈，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非常特别的贡献。咱大清看到这团非遗的时阵，因也同步会当感受到黄河顶头哈，这种为古早时留到现在这种流动的文化距离。
0: 我们当时也是很好奇，就说啊，这么完整的一张羊皮是怎么样把它扒下来的？然后这个皮囊在充气的时候，为什么要靠人工用嘴去吹？我们也非常惊讶的地方，非常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不到50公斤的羊皮筏子，它的载重量、载货物、载人，居然能够达到1吨重，这么重的。我觉得大家当时都觉得好神奇，就大家七嘴八舌，一直在问这个景区的解说员。解说员他也很仔细的帮我们说这个皮囊制作的过程，再像是你在选这个羊的时候就要选好，然后再剥皮、再发酵、再去毛，然后再捆扎、再晾晒的时候，这些工序要怎么样来进行？对，像是解说员他就提到说，会选取4年以上的这个公山羊，然后每只羊的净重要超过20公斤，然后说这个剔除头部还有4肢之后，然后呢，这个要先从后腿到尾巴的地方要开口，剥下整张皮之后，需要先灌入盐水，然后香油，然后除臭，然后软化它的这个皮，然后堵塞的毛孔，然后最后经过晾晒，它的颜色才会变成黄褐色的，微微的透明。然后羊皮因为它富有弹性，所以它充气之后它不会外泄。然后每个皮囊它可以耐用2到3年。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耐用年限2到3年的时候，当场的不管是台湾的媒体记者或者是台湾的学生，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哇，原来这就是古人他的智慧，对，一直沿用到现在，会很惊讶说古代人在黄河边，他就近利用当地的这些物资，对，当地有养羊，用这样子的当地的天然的这些物资制作之后，作为运输的工具，会非常佩服古人他的智慧。觉得像是非遗文化，它其实可能表现的形式不同，或者是它的一些工艺不同，但是它在大方向上面是相通的，或者是它在精神上面其实是有相通的地方。这个扎染的这项工艺，对，可能在每个地方，它的布料，可能它的染料的来源，对，可能它取材有从动物性的染料或植物性的染料，对，就是靠古人他就地取材的这些智慧。但是在制作的这些，比如说工艺来讲，或者是它的一些制作的一些流程来讲，我觉得或多或少都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在。对，我觉得大家在走动、制作，在自己亲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能够体会到古人的那种在生活上面，或者是说在工艺上面的智慧，透过这种手操实做的方式，让人对这些传统的工艺会有进一步的认识。诶，不仅仅只是在纪念品店里面买到现成的纪念品，可以用自己亲手操作的方式，有一件自己专属的这个回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只是旅游而已，把旅游跟文创，还有尤其是非遗文化，把它结合之后，尤其是台湾的这些年轻人，会对非遗文化，这些历史文化，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

0: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南华道三工节目。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分享的是中医。咱拢知中医是咱中国传统医学，历史长老少，而且足有特色的。现在吼，这个科技是直直咧发展，好大数据、AI 模型、种种新技术，也是不断咧进入到甲咱生活内底。也和传统的中医在看病问诊这方面是愈来愈利便。今天和咱就做伙来去301对台湾夫妻，来看因是安怎用 AI 技术甲中医来做结合，实现高效客观诊断。详细情况，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1: 在大家传统的观念里，诊所是寻医问药的地方。然而，在厦门市湖里区有这么一家中医诊所。你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悠闲茶香与时尚科技感，给人一种不同于一般中医诊所的体验。这家诊所的负责人是一对台胞夫妻黄三德、童诗慧夫妇。三德邦迪中医诊所总经理，台胞童诗慧。
2: 那我们会结合说，所谓的茶叶啦，或者药食同源的茶饮啦 ，AI 大数据，其实。就针对茶叶来讲，它也有所谓心灵的茶疗啊，融入音乐啊，对于现代忙碌人的生活里面，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1: 童诗慧夫妇1991年就来到大陆发展，深耕中医领域多年。2025年，他们在厦门开设中医诊所，展现后发优势。他们的诊所一开始便使用了 AI 技术，同时会介绍人工智能 AI 数字检测，可以让传统中医治胃病变得可视化、数据化，用科技为健康精准把脉。
2: 这一两年来的学习跟实践呢，我们觉得这个大数据的 AI 各种的检测仪已经非常的精准了。我觉得优势就是说非常的便利，然后这个花费的金钱也小，参考价值高。
1: 同事会说，她与丈夫和中医结缘是与一次意外的求医经历。早年他们来大陆经商，丈夫因身体不适接受中医针灸治疗后痊愈，这段经历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医的魅力。他们认为中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瑰宝，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医学智慧，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关怀。于是他们决心留在大陆系统性学习中医，并先后考取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
2: 学习这个中医了以后，觉得受惠很多，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比较年长才来学习中医，觉得这个中医呢能够帮助更多人，所以我们就一直很致力于这个中医的推广。
1: 目前童诗慧夫妇除了问诊外，也在培养中医人才，已培养出200多名职业中医师，教过的医学生超1000人。同时为鼓励更多台胞了解学习中医，他们常年往返两岸，将大陆发展变化以及中医领域的新理念、新技术告诉在台湾的同行，吸引不少台湾医师来大陆就业创业。台胞洪玉山。
3: 那我在台湾的本科就是医学的，因缘际会认识了黄三德博士，由他带我们来一路走来的栽培，那就让我感受到不仅是人文，不仅是地大物博，而且大家都很亲切啊，真的是两岸一家亲。
1: 如今越来越多台湾医师被大陆不断完善的惠台利民措施和广阔的发展平台所吸引，在下台胞可享受从国家到省市再到区级层面的一整套完整的惠台政策，内容覆盖学习、创业、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同时惠夫妇认为他们脚下的土地正是广大台商台企台胞扎根发展、投资兴业的理想沃土，他们希望两岸民众进一步携手同行，不断书写融合发展新章。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江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咱一个信用。

0: 用车市场啦。这几年吼，市面顶头一个乘用车正咧渐渐吼变重吼变肥。透过伊数据，咱会当看出，伫2024年的时阵，咱中国商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是达到1704公斤，比2012年的1312公斤是增长要甲400公斤，而且这个增长的节奏，阮那是咧加紧。也透过一个对比的数据，会当看出2020年到甲2024年四年间的这个乘用车增长的幅度已经超过2012年到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额。在这里面，新能源汽车驾驶增长的主力，不少主流的新能源汽车的车型整备质量是超过2吨，更加有新车的整备质量达到3.8吨，这个情形。乘用车为什么愈生产愈重？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2: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3: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的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0: 现时吼，咱市场主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电头包的重量普遍是伫个500到650公斤，这个长续航大电头的车型一档达到700到800公斤。加这同时，新能源汽车的电机、电控种种的部件，含底盘电头丰富结构，是进一步增加整车的重量。而且咱消费者也出现一个新的变化吼，就是以前吼可能有真侪消费者去买较小台吼这个车型。现在有真侪消费者去买大空间吼，这个长轴距吼，中大型的 SUV 吼，这也是变作大真时行去买一个车型啦。也车企为着配合咱消费的偏好，车身的尺寸也是专门来做扩容，整车基础重量是持续的上升。另外，吼冰箱、彩电、大沙发种种配置。也是从配到车底，安尼每一台车顶头的重量是愈来愈重哦，所以这个车辆持续增加重量会带来啥款的影响？变肥的汽车需要减重吗？下面咱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
2: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

0: 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1: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0: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岸到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米生番，
4: 有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爱的疗伤》。中医作为人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并且突起特色。今天呢，太师及 AI 模型给的微信技术，不断的进入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要让传统中医看病门诊更加的偏切。今日我来从下来欣赏是一对台湾夫妻，看到他们用文用把 AI 技术同中医相结合，实现高效客观的诊断。
1: 在厦门市湖里区有这么一家中医诊所，你一进门就能感受到茶香与科技感，给人一种不同于一般中医诊所的体验。这家诊所的负责人是一对台胞夫妻黄三德童诗慧夫妇。
2: 那我们会结合说，所谓的茶叶啦，或者药食同源的茶饮啦 ，AI 大数据，其实就针对茶叶来讲，它也有所谓心灵的茶疗啊。融入音乐啊，对现代忙碌人的生活里面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1: 童诗慧夫妇1991年就来到大陆发展，深耕中医领域多年。2025年他们在厦门开设中医诊所，展现后发优势，他们的诊所一开始便使用了 AI 技术。童诗慧介绍，人工智能 AI 数字检测可以让传统中医治胃病变得可视化、数据化，用科技为健康精准把脉。
2: 这一两年来的学习跟实践呢，我们觉得这个大数据的 AI 各种的检测仪已经非常的精准了。我觉得优势就是说非常的便利，然后这个花费的金钱也小，参考价值高。
1: 童诗慧说，她与丈夫和中医结缘是于一次意外的求医经历。早年他们来大陆经商，丈夫因身体不适接受中医针灸治疗后痊愈，这段经历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医的魅力，于是他们决心留在大陆系统性学习中医，并先后考取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
2: 学习这个中医了以后，觉得受惠很多，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比较年长才来学习中医，觉得这个中医呢能够帮助更多人，所以我们就一直很致力于这个中医的推广。
1: 目前童诗慧夫妇除了问诊外，也在培养中医人才，已培养出200多名职业中医师，带教过的医学生超1000人。同时为鼓励更多台胞了解学习中医，他们常年往返两岸，将大陆发展变化以及中医领域的新理念、新技术告诉在台湾的同行，吸引不少台湾医师来大陆就业创业。
3: 台胞洪玉山，
4: 那我在台湾的本科就是医学的，因缘际会认识了黄三德博士，由他带我们来一路走来的栽培，那就让我感受到不仅是人文，不仅是地大物博，而且大家都很亲切啊，真的是两岸一家亲。
1: 如今越来越多台湾医师被大陆不断完善的惠台利民措施和广阔的发展平台所吸引，来到大陆逐梦圆梦。童诗慧夫妇希望两岸民众进一步携手同行，不断书写融合发展新章。

0: 实际我到了洛大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顶门外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年，虽然俺的那里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娃哈，俺的还要继续供，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俺是哈干年。有色又有料，
2: 生发有蜜桃，
1: 有蜜生发，
2: 有青年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人人口台湾阿妹蔡依依出身台湾中产世家，16岁听着阿妈来到泰流从事家族生意，靠误打误闯的开启的自媒体之路。从破衣的樱桃爱破两三十转的新书，到带领茶商行走泰国南北的内容创作者，这位故事就同阿姨比起最熟悉的台湾乌龙茶。吃完后，慢起不再同吃我怀念的苦，慢品下来你长地的，记得有春天的热嘞，全部都是回家的伏笔。今天节目当中，局长同我们来去聊一下茶头地杯的福建清秀，用文用榜起去快捷做地杯，暗处内心，又是麦的杨吉愿意带领杨头，把真实的泰流讲本台湾的后生人听。接下来呢，让我哋冲下来去听听蔡姨姨去茶香地杯来推动人生的辛苦后甜。
4: 有时候我在喝茶会突然停下来想，为什么那么多人说茶如人生，先苦后甘？我是蔡如瑜，我一开始其实不太会喝茶，第一次认真坐下来品茶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午后，那时候生活节奏很乱，事情很多，但是我的心却是空的。妈妈跟我说茶要慢慢喝，要等，还要去感受。我心里其实有一点不耐烦，因为我习惯的是要有效率，要看结果，要马上有反馈。第一口茶入口的时候很苦，那种苦不是夸张的难喝，是一种让你皱眉，让你怀疑这到底有什么好喝的，就那种苦。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这种东西？但是妈妈只说一句话，你再喝几口试试看。我就半信半疑的继续喝，到了第二口、第三口，苦还是在，但是呢，好像没有那么尖锐了。再过一会，我的喉咙就开始有一点甜，淡淡的，但是它不张扬，可是呢，却觉得很真实。那种感觉很奇妙，好像刚刚的苦都是为了让这个甘变得更明显。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真正理解了回甘。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茶道里面讲的和静清寂，它不只是一个形式，而是一种很深的生活哲学。和是与人、与事、与环境的和谐，静是对他人、对世界的尊重，清是要让自己的内心保持干净，不被杂念占满，寂则是一种可以在喧嚣中依然能安定住自己的能力。但其实这些道理啊，我不是在书上看懂的，而是在生活里一点一点苦出来的。我刚开始做内容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子的逻辑跟方法，拍影片不知道怎么切入痛点，写文案也总是抓不到重点，发出去的内容甚至连基本的互动都没有。那一段时间就真的很像第一口茶，很直接，很真实，完全没有修饰的苦。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合适，你会看着别人的流量、别人的成果，然后问自己为什么我做不到。但现实是，其实也没有谁一开始就会。我会开始强迫自己拆解内容、分析数据、优化结构，每天重复一样的流程，然后去想题材、写脚本、拍摄、剪辑、上架、复盘，然后接着再来一轮。没有掌声，没有爆款，甚至也没有明显的进步。那一段时间其实很安静，却也很孤独。但是呢，我现在再回头看，其实那就是我茶汤里最苦的那几泡。也正是因为那一段反复无聊，甚至有点自我怀疑的过程，慢慢把我的能力给磨出来了。后来开始有影片跑出来，然后有数据，有成交，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做，再到现在呢，我不只是自己在做，还在带团队做系统优化流程。很多人会问我说，诶，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一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突然的爆发，只有撑过去的那一段， 就像茶一样，你如果只喝第一口就放下杯子，那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后面的回甘。但是如果你愿意再多做一下，再多喝几口茶，那个甜其实早就藏在里面了。我也慢慢的理解为什么说有些老人喝茶的时候总是那么慢，其实他们不是在拖时间，而是在感受每一个变化。茶汤里的温度、香气的层次、苦转甘的过程，那些细节其实就像人生里的每一个阶段，你太急就什么都感受不到。这几年我的生活节奏其实一直很快，因为做电商、做内容、带人、跑各种事情，其实就很容易让人一直在一种外放的状态。但是只要我坐下来喝一杯茶，那个节奏就会慢慢的慢下来了。我就会开始想，诶，那我最近在忙的事情有没有真正靠近我想要的方向？现在的努力是在累积还是在消耗？我在追结果还是已经忘了过程呢？有时候答案它不一定是好听的，但是它很真。茶很诚实，它不会骗你，苦就是苦，淡就是淡，好就是好。人生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都被外在的标签啊、数字啊还有评价影响了，但是那些东西其实它就像茶的包装一样，它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味道。真正重要的是你自己喝下去的那个感受，所以我也越来越能接受苦的这一件事情。以前我会想避开，会焦虑，会急着找到一条更快更轻松的路，但是反而现在我会问自己，这个苦有没有价值？如果有，它就是在帮我累积。有一些茶它本来就需要高温的冲泡，需要时间释放，那如果说你因为怕苦而不让它充分的展开，那最后你喝到的反而是一种平淡无味的茶。人生它其实也一样，有一些阶段你就得全力以赴，你得熬，得撑，得在不确定里面走一段。所以现在的我在喝茶的时候反而会刻意去感受那一点点苦，不是因为喜欢苦，而是因为我知道啊，苦它是在提醒我，我在走一段很有重量的路。苦呢，也是在告诉我这一件事值得我投入时间。苦它也是让未来的甘变得更有层次的原因。如果说一开始就是甜的，那反而很容易腻，也不会留下记忆。就像人生一样，如果说一切都太顺利的话，其实你也不会真正记得自己走过什么路。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如果说有人正处在一个很苦的阶段，也许你会觉得看不到出口，甚至开始怀疑方向。我不会跟你说撑一下就好了这种很轻的话，但我会跟你说，你可以试着问自己，这个苦是没有意义的消耗，还是有可能会转成回甘的累积呢？如果是前者，那也许你需要调整方向。那如果是后者，那你正在经历的很有可能就是未来最关键的那一段。就像一杯茶，你不需要急着评价它，你只需要多给它一点时间，多喝几口，多等一下下，这样子呢，你就会发现，你以为只有苦的东西，其实早就藏着一点甜了，只是你还没有等到而已。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相当说到其他嘅天阳初期，当年已经系开启。影片涵盖历史史实、科幻童话、现实神话嘅哋位多样类型，为观众奉上丰富嘅光影盛宴。喺很多新片当中，澎湖海战也相当引人注目。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闵思朗带领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向来中国历史上被给一团孤山必归、分党必合的壮怀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里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一部大规模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纯属创作范本可以来遵循，也无现成的技术路线可以借鉴，既要还原真实历史海战细节，又要呈现震撼的史堂奇观，从冷血派的孤海战题材，让我们突破创作的瓶颈，团队让我们依托科技前链条，赋能思考创作，打造高标准重工业大片。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闵思朗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3: 大兵澎湖！
2: 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一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4: 近30人团队翻阅《武备志》《筹海图编》等古籍舆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

0: 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1: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七套承重百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0: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系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2: 据了解，作为一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场前期安排、砍景、次安拍摄装备，到后期事后制作，全程里由中国本土团队脱力打造。各种影片里没同类的题材参考，也没相同的技术路线可以遵循，很多工课算浪高富多层物理模拟这类的行业难题。前片里总共有2514号镜头，面对多重的挑战，影片里要运用依托科技赋能实现体质真好，全用应对超高制作体量同检测工期的双重压力。我们继续来听中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时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 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0: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百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2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1: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70%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0: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这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10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就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 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找人。
1: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宽，建行建前，两岸亦加浅。
5: 六十六喝唔着，味道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夏天到来哦，过十年人类的消费旺季 ，NFC、FC、HPP， 这条过节票签上播的事物到底代表嘛意思呢？不同工艺同类片的区别到底有几大？接下来我们将下来一趟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者袁湖是咩解答
7: ？NF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8: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 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百分百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百分百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百分百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就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7: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百分之百果汁，有的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叫果味饮料。那这些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
8: 果汁、果汁饮料和果味饮料，它是另外的概念，它是产品的类别。果汁它可以指百分百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 10% 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 5%-10% 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7: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它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8: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31121， 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10789， 也就是饮料通则。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100%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

0: 是比较准确的。
1: 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一定就更好呢？
0: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2: 头先我哋聊诶果汁飘香地包嘅各种名堂，不过你唔少人更加关心嘅可能系食果汁啊，到底健唔健康？苗乡有句话喊做话食果汁就等于食糖水，唔啲人有冇听过？呢一种讲法你靠唔靠谱呢？饮饮下热一杯冰镇果汁嘅优惠，确实你十分难抵挡。咁如果我哋食材常识嘅话，用唔用食负担就能够相对更加细一点呢？我哋继续嚟听。
1: 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吗？一杯纯果汁的含糖量到底能有多高呢？
0: 如果是这种纯果汁，就比如说 NFC、FC，就大家说的百分百果汁的话，通常它的糖含量要10%以上，这个果汁才会比较好喝，其实是比可乐要高的。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你橘子汁儿、西瓜汁儿、葡萄汁儿，它所相特征的味道跟营养没什么关系，它的所谓的营养成分其实也非常的少。总的来说，各种果汁都实质都是糖水，这个判断还是挺准确的。
1: 把水果榨成汁的过程会让水果损失哪些好东西呢？
0: 吃水果是营养指南中健康饮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果汁不是。从水果到果汁，就是传统的这种好喝的果汁而言，它首先是要压榨，在压榨的过程中破坏了水果的细胞。这里边的糖啊，这个一些多酚氧化酶会跑出来，它会把水果中的像抗氧化剂 VC 啊，或者说其他的多酚啊进行氧化，抗氧化剂就被损失掉了相当的一部分。然后水果中还会有很多的矿物质和纤维，这部分基本上会留在水果的渣中。如果说我们这种果汁是把它打成了浆直接喝呢？那么它还好一些，纤维和矿物质不会损失。如果是榨完汁儿过滤去掉渣的那部分，那么这些矿物质和纤维也去掉了。所以说，不管是那种带渣的，还是说过滤的澄清的那种果汁，它的营养价值相对于水果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1: 虽然说果汁的营养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夏天一到，一杯冰镇的果汁，想一想就觉得确实非常诱人。那我们如果实在是很想喝，怎么挑，怎么喝才能相对健康一点呢？
0: 说我就是不想吃水果，我就是想喝果汁。首选你的水果直接打浆，打完以后就那么直接喝掉，这会好很多。其次的话，可能就得是这种，NFC 的果汁会比 FC 的好一些。HPP 呢，比这种常规工艺的确实会好一点。果汁饮料或者果味饮料这种就，其实跟碳酸饮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不建议大家喝。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气灭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金铜玉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两只瑰宝，一只呢是以璀璨不朽、坚实运行，一只呢是以温润坚韧、神在得行。玉石、青铜这条器物，史说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也滋养等先民敬畏自然、崇尚向心、包容众生的华夏思想。今日我们将下顺定历史脉络，以金玉为笔，书写文明史诗。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崇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三千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拓展金玉华国。

0: 光多彩中华正在这里展出。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 预计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0: 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玉猪龙与 C 型黄玉龙共同见证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小巧庄重的玉人诉说着远古神秘的原始崇拜，内圆外方的玉琮仿佛贯通天地，三星堆奇珍让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空对话。春秋早期玉珠玉璧莹润凝辉，明晚期的白玉绝杯金玉镶嵌，珠光宝气间尽显皇家威仪与匠人巧思。王世英说，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跨越9000年的金玉器物，既见证了技艺的演进，更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 通过展览连接古今，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0: 金玉华光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文脉的一把钥匙。所谓金玉良缘，正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金和玉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经年累月，如今玉石已走入民间，珠宝玉器行业空前繁荣。人们购买珠宝不只单纯为了装饰，更是通过玉石构建文化认同。不少黄金珠宝产业的从业者都需要学习掌握中华玉文化。山东威海珠宝玉石行业从业者居严丽：
2: 在我看来，珠宝玉石不只是装饰饰品，更是承载中华先民美学与人文底蕴的文化载体。因此，我将品质解读和文化传播融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让一件件珍宝拥有温度与故事，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受中华宝玉石文化的独特魅力。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今晚嘅有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回听节目嘅完整内容，点听节目嘅精彩片段。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贡嘎。
1: 太阿帕。
2: 太阿帕。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
4: 阿玛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
7: 日光光，秀才郎。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用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连麦祖宗田啦，莫忘祖宗言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转木卡。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石头你是神州之声，我是爱专户客家节目石头，但以后来是专人上。
1: 结束时间我们就接下来去谈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也要是关注祖国铁路的发展变化。
1: 制造业同服务业双向奔赴，关乎广东高质量发展态势，现代化建设前驱。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测量广东服务品牌正在广东制造实现价值跃升的关键的路径。广东作为服务业增加出占 GDP 比重58.3%的制造业强盛，正以制造同服务的双向奔赴，为广东高质量发展重要的强劲动力。
0: 嘅随着制造业智能化程度嘅提高，实批维修嘅复杂性同那成本嘅压力呢系越来越重。价格一则通鉴，正成为广东服务品牌赋能制造业嘅重要嘅突破口。广东嘅一家科技企业研发了实批维修嘅智能器，工程师通过语音提问就可以喺几秒钟之内完成图像识别、故障诊断，并且呢生成处置方案。目前呢，一台智能器已经帮助客户将故障的诊断时长缩短了50%，维修效率提升了30%，累计节约的飞机或停机成本大概是1亿元。数据科技智能产品营销负责人西之南尼就安尼讲到。
2: 这些智能体我们都是基于我们的一个自研模型，在很多的这些专业领域，其实我们都开发了很多的这些智能体。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它需要在海外去建工厂，那我们其实在针对于智能制造这块，我们其实的这个智能体也能够去做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在工艺上面的提升。
1: 并要等工业智能、工业互联网同智能机器人三大技术方向，企业持续推出覆盖工艺优化、生产调度、质量监测等多个环节的智能体产品。记得实施人工正在不同的岗位上同一线人员协同作业，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优先化加速演进。数据科技智能体算法工程师曾强安来分享到，
3: 垂域的这种AI 大模型的一些应用啊，它其实涉及到很多的这种交叉的人才，就这种就是非常缺少的。我们其实也在开发一些 AI 系统去帮助培养这种人才。
0: 智能体的研发贴开只是广东服务赋能的一环，而令到制造业真正的行得出行的稳，系统性的专业服务支撑同样的不可缺少。广东的持续的优化服务业赋能体系，在财税合规、跨境税务筹划、海外知识产权布局同到风险意见得到两位，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专业化的指导。通过搭建整体对接平台、营业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设立企业精准的对接国际规则，有效的规避海外市场壁垒，提升全球化的经营能力。深圳中业联合知识产权推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前文呢，就安尼讲到：
4: 今年呢，我们会在合适的时机会在美国和欧洲会设办公室，这个我们会把这个中国企业出海的知识产权我们尽量能服务好，给客户保障好。
0: 平生国际联盟的执行主席李峰安尼讲到：
5: 把全球国际化、全球的财税法同行联合起来，更好的服务我们中国企业出海，快速的建立我们在海外的网点。有一些中小企业上我们主板上不去，对我们从财务角度上资产规模大概在1亿到5亿之间的客户，我们重点扶持这一部分的客户去美国资本市场新的一个融资渠道。
1: 专业服务为企业出海筹钱来障碍，而在更加广泛的垂直行业内，广东的服务赋能正精准地渗透到研发生产一线。当前广东大空间之加速设施无人机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但系系统验证门槛高，测试指引稀缺，制约嘅研发的进程。广州南沙建成的国内头一架4.5米2级复合型大空飞行器风筒，搭配覆盖33平方公里空域的试验场，提供风筒加试验场加实施完成而参实测试，使得企业测试的成本降低了50%，等待主期太复的压缩。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大空飞行器风筒实验室负责人宋志明安尼介绍讲道：
6: 如果没有我们这个风洞呢，它只能在天上的那种盲飞，有了风洞以后，它就可以在地面先把空中的

0: 这些危险状态进行一些排除。
1: 嘅防通测试呢，把同埃带控飞行器嘅安全验证关卡，而依托的 AIDA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广东正在加速推动带控经济从试点迈向规模化试飞。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的研究委员马海涛呢，就安尼讲到。
2: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在工业生产配套、在整个产业上下流的这个服务当中，在全国范围内还是有着极明显的这个优势，产业的需求场景和发展的这个纵深的潜力也是非常大，这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3: 从建业热线到成业前沿，服务赋能正成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职场。实际上是201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达到为20.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为63.2%。2015年，广东服务业增加值8.5万亿元，连续42年位居全国首位，位列潮头。以上覆盖研发生产出海前链条的生态服务业体系正加速成型，广东服务正以开放创新的姿态赋能制造业跃进全球。
1: 广东的某天改革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嘅广东教育立足湾区服务国家，以师资化启动教学革新，以跨位协同孕育人才，以前人可创赋能发展，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台湾区建设提供更质嘅人才支撑同立治理保障。
3: 行业中山大学广化扩强医学院的显而易见的教室，学生今年正沉浸式地开展扩强诊疗的实操训练，作为国内率先引入显而易见式牙科训练系统的研究，广化扩强依托等次助研发的师资化教学软硬件，进行打造世界体检式声音教学体系，使得前沿技术渗透融入到临床教学的前流程。目前学院已经建设了3座显而易见的教研室，开设了14门显而易见的实训课程，助课堂所学和临床热线互锋衔接。中山大学广化扩强医学院附属扩强医院扩强医学专业第五本课程曾志祥安尼分享道。
4: 大一主要是针对一些基础学科进行培养，到大三主要进行的是系统的临床培养。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了第二课堂的科研活动，快速去跟进最新科研前沿的那么一种能力，跟国际的学生去交流我们的诊疗思维、我们的诊疗模式、我们的科研思维、科研视野到底有什么的不同，求同存异。
1: 立足湾区特色，由中泰广化扩强牵头，联合上广大学、暨南大学等教授的搞搞，历经十年的探索，打造湾区扩强医学创新教育共同体运行机制，共同体在教学指引、教学评价、实践培养等方面紧密协商，互通有无，互相衔接。嘅今日呢，共同体研究嘅毕业生，他个占咪上广职业扩强意识嘅50%以上，占澳门职业扩强意识嘅60%以上。中山大学广化扩强医学院附属扩强医院的副院长王任年就安尼讲道。
5: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团结带领着湾区的这些学校，紧密的联合我们香港大学呀，还有我们澳门的一些医院呐，我们一起在共同在希望把资源共享，教育体制融通，培养出真正的能够适合我们湾区来服务我们湾区的一些口腔医学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我们应该是说立足湾区，面向全国，然后放眼世界。
3: 现有的拓展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建立了前主期解体式育人体系，从基础理论、临床技能到抗癌训练、国际交流，实现了全方位一体化培养。在专业教育之外，学院呢是坚持以公理换渗透融合的交叉创新育人模式，强化学生创新思维、跨学科整合能力同等成果转化能力，处理培养近期解决情怀、国际视野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的医学人才。
1: 其实陈列卷热人的沉浸大学人工智能学人既然拥有了令人注目的狂眼神智，学人可用申报国家私人科学技检项目39项，成功立项17项，各类的项目立项经费大概是2亿元。学人年实要因私燃亮神交融合的 I222 容易办，并且跟实全国头一则基于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通识课，同时开展人工智能加数学位的竞赛，以支撑八十上天学院申请人工智能数学位。嘅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智能科学系嘅系主任陈克明就安尼讲到：，
6: 深大是依托深圳这个城市，我们深圳城市的特点就是创新，然后呢，我们的产业化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的人工智能顶天立地吧，就是我们会有基础的研究，同时也会结合我们本地这种产业的环境。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吸引和吸收这种比较顶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联合培养的这个体系里面。
3: 作为学人抗眼从前的草协推拿，深圳大学资讯中心投资超过1亿元，已经全面竣工投用，通过先进的医疗算力调图算法，实现资算同超算之间协同算力同存储高效通信，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高效算力平台第一方程。
1: 继续在广东新一轮高等教育补强方案的指导，广东前线各体搞搞争取就世界一流的目标，建构定运气战略的市桥，加速的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一个体运气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同立高水平人才交替真实提供真实的资产。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以后自国态度的发展变化就先同分享到这里。
3: 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艾爱进户卡就可以回听到完整的节目，或者去点听精彩的片段。那个年还可以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7: 好汤和云汤上汤手汤，
8: 你可以随机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7: 锦上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9: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8: 伊也是神助之上。爱爱转户卡，听下来听户卡的声音。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卡古。
3: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麦。
1: 嘅讲起中国足球啊，嗬，前几年呀有过一段十分辉煌嘅时代啊，嗬，甚至出过一位世界级嘅球王哦。嘅一位球王嘅名嘅啊，嗬，相信客家乡亲等就真系当熟悉哦，佢就系李飞堂。
3: 李飞堂呢系字广良，广东五华人，1950年喺香港出世，中国拳台体育史上第一名嘅足球运动员。
1: 嘅李飞堂呢，从17岁啊，嗬，系正式开始自家嘅足球生涯，发育于双十市嘅230人台嘅亚足足坛，本球迷同埋香港媒体亲切嘅评为喊做亚足球王。
3: 简单字系当时十分少见嘅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也系当时公认嘅中国足球第一人。
1: 嘅在1976年嘅8月13号。当时联邦德国的环球足球杂志呢，系评选出来世界五大球王。嘅当时呢，李飞堂同来自巴西的比利、英国的马修斯、阿根廷的斯蒂凡诺、匈牙利的普斯卡查，一下系双榜嘅，成为世界五大球王哦。
3: 喺一阵人推啊，李飞堂带领定中国男足可以讲所向披靡哦。实在无私嘅国人一石飞腾，嘅李飞堂到底要结呢开呢？
1: 嘅紧结同结啊！嗬，李飞堂在正规嘅足球赛事当中累计入球呢系1860集， 黑到目前为止，今天世界上进球数量过千的为数不多的奇神之一哦。今年还曾经带领等中国队四次获得了运动会，也就是亚运会的前身的足球冠军。

0: 既可以从同英国海军球队的比赛当中，球真正过中线，你非常注意，几超人的视野波，就叫你一个诶多名嘅英国球员破门得分。
1: 嘅今年行程嘅二单元，从后场盘球连续过飞对方五名队员咯。将球诶带入禁区，太力出山一名咯。
0: 嘅种场面吼，即使系剑客来讲，也系十分时代球迷十分疯狂嘅吼。
1: 系嘅，咁样吼，我哋下来去了解一下诶李飞堂家一种球技系何来嘅。嘅在一九零五年，听讲到李飞堂呢出生于香港，六岁时节吼，今年就搬爸爸妈妈送咗嚟老家，就借剑客嘅广东梅竹嘅五华人读书。
0: 五华人石坑镇老刘村的一座四角楼年轻楼啊，吼，就系侨王李飞堂嘅阿爸在香港经营石材生意嘅李厚仪所建造嘅。佢见下呢一啲，既然系五华人当地一只著名嘅景点啊，吼，一啲四点金色的建筑门前背呢系有我哋客家传统嘅一种西国片，吼，
1: 系啦，和谈
0: 系系要烧香，参左右进道门同啲不一样嘅水池呢，就系在一只嘅西国片后呢，李飞堂开始嘅一种十分扎实的足球锻炼。
1: 冇错嘅，嘅梅竹呢客家乡镇都有系中国著名嘅足球之乡，嘅当时啊，何从香港带进嘅足球呢，系李飞堂嘅最爱。佢开几只足球都本踢翻嘅之后，佢李飞堂嘅阿嫲就今天唔再买本机，我买更多都会去踢翻哦。但系呢，李飞堂呢就签到为新嘅足球，就借诶乌门头以为输上杯嘅以为，
0: 把以为来当足球。
1: 当时呢冇球门，佢李飞堂啊就把佢乌门头按你旧攞嘢啊，嗬，诶把佢当成球门来去踢哦。
0: 哇！我觉得今次佢系同自己。提高的标准，给李飞堂的吃的李太雄呢，就按来讲。
2: 我伯父每天早上就是刚才拿那个柚子啊，来上那个狗洞来踢。他一个早上如果没有踢进十个球，他不进去吃饭。我奶奶怎么叫他都不去。他这个他就是有这个毅力。
1: 给警察话好。每年呢都含有一度嘅外国嘅妖言化教，含有广大嘅同胞，含有社会各界人士，都会前往梅竹五华嘅年轻嚟话，去赞扬李飞堂嘅故技，缅怀侨王嘅光辉嘅业绩。嘅李飞堂嘅出嚟，李太迟呢就嚟讲到，
3: 每年来这里啊，有可以吃的，有坐个那个旅游车的，有骑单车的，有普航的，有骑摩托的。希望你经过这里呢，都很多人到有外国人啦，吓美国大日本啦，其他国家都有人啦。我们中间呢就很多人都是可以小车吧，可以那个摩托噶、普航的，什么都有。参观李飞堂故居，主要参观我伯父那个故居。
0: 更多人去前往缅怀李飞堂的精神，给李飞堂做马为本参加按到系侨王呢，而究竟有定用不用的情怀，作为本参加一次沉重的经验的呢？
1: 嘅因为啊，嗬，李飞堂唔单止侨嘅踢到好，品德啊更好。嘅根据李飞堂嘅出嚟，李太雄讲哦，嘅话可以叫三七人士啫。李飞堂当时啊，带领队上光南华队征战南洋。佢在缅甸嘅一场比赛当中呢，由于李飞堂啊嗬建业球诶，导致对方啊嗬都觉得哎呀我都打唔赢嘅哦。佢慌乱之中呢，对方既然出其不意试出来一下，唔系十分光彩嘅输团。
0: 今日咪因为一集经过呢，就系有一位球员啊，去身后呢掟一把刀诶。所以结果咧，差唔多会输嘅时候啊，竟然用刀诶去刺伤嘅李飞堂。
1: 相当过分嘅行为哦，嗬。所以你按照当时缅甸的法律呢，阿你就肯定要坐牢的哦。但是你事后当警察问李飞堂，不希望用来处理一只缅甸球员的时节，李飞堂呢就选择宽恕自己，并且讲好叫话，哎，其实系冇办法的事情，对吧？如果佢坐牢的，佢一家太死冇盼啦。
0: 后来呢，一位球员呢。假人啊，吼，就拿定鲜花去一样去探望李飞堂。李飞堂呢就当着面对伊讲话，那你做啊，吼，系唔可以嘅，既然来偷窃嘅，吼，我有原谅，希望你以后唔会再发生咁样嘅事情。佢后来呢 ，A V 嘅缅甸球员呢，此家呢，喺报纸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意思就系话，吼，李飞堂唔单止球嘅踢得好，还

0: 叫佢偷得同嚴片嚟更好。
1: 嗯，嘅橋橋要好，同時呢要可以以德服人，以德報恩。誒你，我覺得應該真係李飛堂本體就係成為橋王嘅一隻沉靜嘅人員。
0: 佢非常喜欢李飞堂最辉煌的一只时代吼，也系中国社会饱受战乱之苦的人台。
1: 摩擦，
0: 日本侵占中国领土，民不聊生。佢作为职业球员的李飞堂，佢用自家的一技之长，期盼足球艺术艺人投身抗日当中。正而在嘅抗战太后方呢，李飞堂参与的足球艺术呢，有138场咁多，佢喺度艺术全部嘅事业呢，都系用于救灾，或者系慰劳伤病孤儿。
1: 嘅李飞堂嘅出嚟，李太雄呢就咁嚟讲到，
2: 他也系很兴那个日本鬼子啊，就很多地方他都去，反正每一场球，不管见了多少，他都捐给那个抗疫那个事业上，这也是真实历史，有历史记载的。
1: 嘅高潮嘅球技，以及复原嘅行为，强烈嘅爱国情怀，亦都话嗬，都系李飞堂上意中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嘅重要嘅人员。嘅在普通人面来啊嗬，嘅啲人都桥王话嗬。嘅别天可能系天生嘅哦，可能身材十分嘅壮，十分嘅有力。
0: 但系呢，李飞堂以佢今年来讲，嗬，人生嘅时候就系身体十分嘅瘦弱吓，系通过一拜拜嘅锻炼，一拜拜嘅沙门，就以为足球运动员嘅身材。
1: 嗯，其实大家都知道哦，李飞堂踢以为嘅故事啊，嗬，但系呢，我门前嘅以为所讲嘅以为啊，都比李飞堂踢啊差唔多强嘅哦。嘅今晚呢就做补堂嘅本嘢踢。嘅腰位提关嚟话提补团碰卡，错冇？李飞堂呢就觉得冇意思。
0: 嗯，
1: 嘅桥眼呢要见来见重，嘅到底哪张可以前面到可以踢得桥位呢？
0: 嘅李飞堂呢一倒摆啊，都是去桥嘅把去买桥本嘢踢嗬。
1: 嗯，
0: 但系本来呢就对李飞堂踢足球就十分唔真神呢嘅把嗬，本嘅肥到你吹唔可能。
1: 嘅无奈呢，李飞堂嗬就只好自家潜来只铁子嘅。铁球来踢哦，一种惊人的技统呢。阿林杰还当时以为李铁脚嘅爱好。
0: 诶，多大兴我回事呢？来去谈一下李飞堂嘅出嚟，李太雄嘅讲述。
2: 李头腿，人家怎么说呢？讲得有些太神了哦。他其实呢就这样，以前就小时候的时候呢，就把那个球啊，我香港我奶奶带回来，踢爆了5个。5个以后，我奶奶就说：“你像这样飞扣，我哪里有这么多钱啊？一个球多少钱啊？是吧？你这样踢。”后来我奶奶就不买给他，不买给他呢。以后他就刚好柚子成熟啊，那时候他就摘那个柚子来踢，踢了不够瘾了，就是后来呢，我伯父就搞到了一个，就是踢铁球，就是铁球，真的是铁球，那个生球。啊，就每天呢就穿着那个就以前那个比较厚的那种皮鞋啊，也是按照那个狗洞来踢，也是没不踢进十过去以后呢，就他都不回去吃饭，那个踢球就脸到了他那个脚啊，就很厉害。
1: 嘅在五发电梯内足球几次之后，李飞堂喺14时节系转打为香港。1921年，佢靠呢位足球运动比较普及嘅王延树恩接受比较系统嘅足球训练。
0: 李飞堂球风正派，脚下功夫也十分深厚。有一摆呢，佢在同英国海军球队比赛嘅时候，球争争过中线，就一脚尖杀嗬，球诶竟然穿过好几只嘅英国线数嘅人嗬，硬气就系嚟嗬破人一秒嚟噃。
1: 系世界波啊嗬！诶，今年喺曾经一单人从后场开始带球系过前场啊嗬，一直把球带到对方嘅禁区，从容起脚把球攻入。球门，嘅种球技呢，真系可以讲话同比利啊、比肯鲍尔、马拉多纳等相媲美嘅哦。
0: 1921年的时候，当时整整17岁嘅李飞堂啊，就本身一位香港最有名气嘅足球经理嗬，系南华队出任主力前锋。诶，当时呢，佢身高1.82米嗬，速度又强，动作又十分灵巧，控球嘅技术啊，嗬系十分嘅出色。球诶，可以靠喺脚下啊！对方有两三个人围上来呢，也系十分难抢着诶。 也为三门技术呢，更是令人十分的惊叹哈。不管喺马位置、马角度，亦都能够左右开弓哈。球的一出，可以讲是立体千钧哦。哎呀，觉得一只团旗诶，拿腰来踢球拢诶。十分太关系，
1: 嘅一只一只腰诶，比一只足球话冲击多诶，你冇讲见啦，踢足球，
0: 喺度
1: 你突就真系相当嗨哦。
0: 喺度当时练咧球门，喺脚拢嘅话，那脚拢嘅热态吼。
1: 你突太准都要搞，诶，嘅李飞同呢，佢还有只切招，就系倒踢卧沙。1922年嘅夏天头，李飞同呢代表南华队参加香港甲级足球联赛，出现。左内锋，佮因为佮球技十分的熟练刁钻，出神入化，经常呢都有感人之举。所以啊，吼，香港球迷呢称李飞同喊做球怪。佮李飞同嘅出嚟，李太雄呢就安尼讲到。
2: 后来呢，他呢就卧室，卧室他就后来名闻世界就是这样了。他卧室打个球，差不多到球门了，他突然倒下去，倒下去那就人家看他倒下去，就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样嘛。他卧室他那个身没有到地的时候，球已经进了球门了。后来以后呢，臂力球王啊，就五代球王之一那个臂力啊，他说卧室的技术我自叹不如，他说。
0: 到了1923年的5月份，李飞同 T 拜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日本台办举行的 T 六届运动员通会，中国队获得的冠军。
1: 当时只有18岁的李飞同啊，嗬，在四场比赛当中呢，可以讲话系 T 拜和国际球坛驰入锋芒，名声大振咯。从此呢，开始佢新生足球的光荣生涯。嘅在2022年的8月份，李飞同呢？听到南华队是澳大利亚同前澳洲的冠军新南威尔士队交锋，
0: 嘅开场整整5分钟嗬，李飞同呢就梅开二度嗬。呢场比赛当中呢，佢以惊人呢突中3人嘅澳洲当中呢嗬，系专门属于嘅金质奖状嘅香港当地嘅报刊呢，系以贴太好嘅标题嗬，称李飞同系球王，系得有人写嚟引用嘅事迹嗬，系得万人胜利喊球王。别人只是也相容。
1: 嘅呢只司机呢，就真系对李飞同嘅评价相当嘅高哦。
0: 就按当然都喊佢球王嗬，就连外国人嗬也爱称赞佢。
1: 嘅在1922年时节，人坛嘅李飞同呢带领强烈嘅爱国情怀，同自家青梅竹马嘅连结，了一二年，从香港呢来到为上海，佢来上海做乜啦？其他介绍嘛嗬。我来记嘅，同外国球队比亚维。
0: 李飞同在上海期间呢，真正系以自家足球企业一种巅峰嘅状态嗬。由于球衣出众呢，2024就被上海复旦大学足球队评为教练。一停得来呢，要参加为上海恶化足球队，可以讲呢战绩系十分好。
1: 嘅1926年。李飞同带领队落花足球队参加上海举行的思考托比足球赛，并且呢以4-1的比分呢，提升当时蝉联的球界冠军的英国猎骑士队，可以讲首开的上海华人足球队击败外国球队的纪录，也使得李飞同在六院场上的威望啊，嗬，提振哦。帮陕西的系所谓嘅东亚漂浮嘅自由，也可以讲系为中华民族争嘅光。
0: 嘅1922年，李飞同所参嘅球队可以讲系一日中天哦。上届荣获嘅四联甲子联赛、暑假九级比赛同等中联甲子联赛嘅冠军，李飞同成为人权闻名嘅热台球王。同时呢，佢也带领定嘅乐华队呢，在引进东南亚嘅国家当中呢，系立竿起功，特别系带队出战菲律宾，嗬，战绩系十分好嘅，可以讲系再依而归哦。
1: 冇错嘅，佢在20世纪嘅20年代，喺当时呢就流传定嚟，激发咗康熙爱看梅兰芳。 康桥啊，我看李飞堂，诶，嘅在当时哈，因为足球名声，佢同警察还是梅兰芳嘅名嘅相提并论咯。嘅可见，睇住佢当时对李飞堂嘅追捧咯。
0: 佢跟李飞堂当时佢系以顽强嘅拼搏哈，也系佢十分高超嘅球艺，赢得了睇住佢嘅尊敬同喜爱嘅。可以谈一下李飞堂的出的李太雄几个讲述。
2: 这个上海呢，当时打呢就三连冠，打了三连冠以后呢，他就火爆了。上海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看戏就要看梅兰芳，啊，看球就要看李飞堂，有这样的那个，这是真实的啊。
1: 给李飞堂呢，还为中国队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1923年建立成了中国队，分别在1923年、1925年、1936年同埋1934年参加为 T6 届、T7 届、T9 届同埋 T10 届嘅运动运动会嘅足球赛，并且呢失败都为中国队拿咗嚟冠军。
0: 李飞堂1931年嘅时候呢，系转到去香港，更易被南华足球队行到担任队长。1931年的时候，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国际奥委会会员，使得我国的体育圈儿要继续同其他国家的足球运动员进行切磋交流。
1: 嘅由于当时嘅国民党政府啊和财力困难，1936年呢，为了参加柏林奥运会嘅足球赛，李飞堂啊哈同足球队只能够自家钱自检来去参赛哦。几多年提前两扎过年来去出发，靠人头比赛的门票收入作为参加奥运会的费用，
0: 可以讲系自食其力哈。
1: 真正系哦。
0: 嘅李飞堂同队友呢，人头喺进行嘅捞出要27场嘅比赛，战绩有咩呐？哇，23胜4平啊，用个战绩。
1: 嘅几多年呢，一路呢抗食抗用，风尘仆仆嘅赶到嘅白脸。但系你要用佢两扎过年嘅时间踢嚟20几场比赛，而且又可以变赶路，
0: 我
1: 觉得就算到嘅奥运会都已经十分可以啊。
0: 系，嘅一路征战球员当然十分嘅疲惫，嗬，佢讲已经体力喺度都消耗到差唔多嘅。
1: 系冇错。
0: 到奥运会比赛嘅时候，你系以2-2负于英国国奥队，苏伦呢就遭到嘅淘汰。
1: 嘅在1939年，李飞堂随香港南华队人整南洋，在同马来西亚槟城联军队嘅头一场比赛当中，南华队呢系以12-0提胜。嘅在一场比赛当中，35岁嘅李飞堂呢雄姿依旗啊，经常喺低桥过人之后见杀，哇！一场比赛以为七扎桥嘅哦。
0: 哇！嘅留意睇一下李飞堂嘅出的李太雄几嘅讲述。
2: 就是怎么说呢？有那个执着啊，反正他说我对国家是有什么那个大贡献我没有，但是这个足球我要踢出亚洲啊，向世界竞争，他就有这样的那个抱负啊。
1: 嘅喺香港沦陷之后，李飞堂呢唔肯再亡国怒，佢在1942年借到澳门比赛嘅机会，辗转转到为内地。同家乡人一下之间的五华足球队，而且呢，在家门后叠上了一副对联，认认真真抗战，随随便便过年。
0: 他当时呢，汪精卫准备在南京庆祝双十节的典礼，佢邀请李飞堂呢，组织球队去南京比赛参加典礼，但系呢，本李飞堂拒绝派的，对吧？我唔去参加亚法通，我中国人中华民族唔承认亚位伪政府。
1: 嘅1942年，李飞堂呢来到梅州同强棉队比赛，结果呢系1-3李昂强棉队。
0: 天眼呢，李飞堂呢系有唱嘅香港甲子搞数嗬，以红军队嘅名义同强棉队比赛。
1: 嘅通过一两次嘅比赛啊，嗬，李飞堂呢可以讲话系对足球之乡梅州嘅足球运动呢起到为一天嘅推动作用。
0: 之后呢，李飞堂到桂林去组织广东足球队参加所谓西城的颜素比足球赛，佢先后在重庆、成都、次公等一个地方表演赛同艺赛，出席群众去救济战争的孤儿难民，支持抗日救国。
1: 嘅1942年，李飞堂在香港参加浮之赛。也就是赴港比赛的前身，佢杀出了一只点球呢， 哎，本书没人铺拍来，但是你一场比赛也好，是家的退役之战。
0: 依照西班牙，李飞堂在英国罗布雷苏逊斯达省旗，获得了英国足球总教练的文凭。很多年轻拿到的国际足联颁发的国际裁判证书，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了国际裁判资格的人。
1: 给转到。

0: 风光之后，今年就创立为华人足球裁判会，蝉联了六届主席。十年之后，李飞堂当选为国际足联副主席，成为在国际足联获得最高职务的中国人。
1: 总计23年，李飞堂获得了包括亚洲球王在内的50多个荣誉称号，120多枚的奖状。其实球王李飞堂呢，佢更系一位文人。
0: 嗯，
1: 佢朋友的人啊，吼，就大致的讲话，佢嘅素养呢系万能的。
0: 嗯，冇错。
1: 什么足球健啊，球谱赛见识，
0: 还有足球技术啦，嘛足球规则诠释，足球突本等等一道，系其实呢。都是李飞堂写的。
1: 嗯，因为到朱作年对日本人的足球运动发展仍然是有带来指导的作用。
2: 好，等你们要给日本人的吴卡人讲吴卡斯啊，就先同分享到嘅嘢。嘅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档客户端搜索爱爱转吴卡，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飞达点听剪辑嘅片段。那我能够在原档评论区同你人留言互动。嘅接下来呢，我哋会进入到语文欣赏嘅节目环节，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3: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下的路。
4: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下的方向。爱爱钻木下，
5: 但钻人上。

0: 总人文明同华南派体的教育。
1: 立功要祠堂乱不骄傲，客家人嘿有料。
0: 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诗。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卡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又到我们来去欣赏我们客家音乐主题曲你的时间了。
1: 相信大家都听过客家山歌哈。但是你见它有一种不一样的客家山歌，近尾话我哋印象当中电视剧都会老人家坐下去竹灯腔是安尼轻松的一条老跳诶，而系一种晓得变声的音乐，
0: 就
1: 是机接体系。要可以呢，让健侠嘅后生人啊，嗬，疯狂去打卡嘅，系用一种潮流。
0: 冇错嘅，佢客家山歌呢，已经有段上千年嘅历史嘅，喺客家人记录历史嘅故事嘅史诗。佢以前呢，农民伯伯的人在田度嘅做细事啲啊，就中意话即兴来记记哦，嗬。包括采茶嘅阿妹的人也中意话去山乡来记记，甚至你话试下一下用山歌啊，嗬，对人暗号来去谈恋爱。
1: 我哋可以展开想象来嗬。想一下嘅唐朝嘅农民呢，佢嘅田头梯间诶，唱啲山歌做细。清朝嘅阿妹呢，用山歌啊，嗬，条条存钱哦。到咗民国时期。说书人靠定诶山歌落去吸引听众，
0: 冇错嘅。
1: 就按样办，我哋客家山歌一出，安尼一路系冲到诶健下嘅社会。
0: 冇错嘅，嘅随着时代嘅发展啦，嗬，嘅健下嘅后生嘅年龄基本上就忙定咗嘛。说书记啊，嗬，佢哋话要追自家中意嘅偶像。嘅诶，做我哋听听到诶后生嘅人。感觉听起来可能我觉得个土面一种啊，你客家山歌啊，嗬，看起来你就差不多，只能有本人遗忘啊，你分享嘛，嗬。
1: 佮安样嘅享受呢，就一直到有一群音乐魔法师嘅出现，嗬，佢哋然就改变了。就佢哋你翻来讲啊，嗬，出吧。哎呀，老歌其实唔老，只系需要换一只新嘅皮肤。
0: 所以呢，新客家山歌呢就安尼诞生咧。佢就同阿一只做定西藏嘅客家阿公一样。佢保持緊傳統嘅精髓，但係你齊等天子音樂嘅接駁登場，就同阿爸衣服温成嘅天子合成戲，把方言唱腔分搭説唱，連歌詞呢都從以前咧阿妹送茶到田間一道之類嘅，變成咧打工仔上架累萬件。
1: 嘅先生歌到底要結巢嘅呐？
0: 搞到後生嘅都終於煮得嚟彈樂。
1: 嘅我哋先來去看一下吧，按到係樂器。世界的欢踏狂魔哈，佢可以睇自家印象当中哈，传统山歌都系参竹板啊，一条嘅乐器哈，系我哋嘅主角。但系啊，见下就同一条摇滚吉他哈，天子鼓一条老的来唱下旧事情哦。
0: 冇错嘅，佢就谂落嚟，我哋听一首摇滚吧山歌，一下来去感受一下摇滚同埋山歌一对十分神奇嘅组合。佢主要听众听嘅时候呢，就讲下话何解，就音乐年龄以上可佢自家户口话可以派对话，佢下来去听下一首摇滚吧山歌。

0: 既然后后生人中意弹嘅歌呀，嗬，嘅歌词都系你系要反映得嚟，见下咪身体烦恼哦。除咗小伙伴看新歌啊，嗬，就中意话唱诶种田辛苦啊，做事辛苦啊，嗬，
1: 肥
0: 仔诶下收完要时胎铁石咧上钱难啊，
1: 嗬，冇错嘅。
0: 既然后咪后生人啊，嗬，就中意用下啲呢客家阿美花嗬，落去吐槽话诶上班时候喺度压力啦，诶系要啲免疫，后生对我掂开麦落去过生活嗬，
1: 冇错嘅。
0: 然后你唱嘛，明日加班到天光啊，工资唔涨，但系你就胖三斤啊。
1: 嗯，十分的有时态嘅一种啊，你感觉哈。
0: 嗯，
1: 其实嗱，你我哋嚟也是选上一首翻唱一方面咧，客家山歌、新山歌，咁多钱唔够用。

0: 给从王白发你哈嘎山国传播你主要就是整的田间地头啊茶山峰啊非得把西镇峰富西啊等等甚至把对国斗国等等给到位今天的时候你给传播方式的主战场呢，就真的变成了短视频了。
1: 嗯，就唔可以嘅面向一度嘅一度平台向去搜线下加三国化学，就会发现话，人人后嘅四妹呢，用三国去改编，爱唔孤身走暗巷
0: 哈。不用走、
1: 哦，就那个你还边唱边跳哦。嗯，嘅下家属呢，可能就带定嚟乜姜哈，可以出播唱话，阿妹爱唱歌。
0: 嗯，
1: 然后唔可以看得到弹幕向你全部都会写嚟话，公公咋见狗牙冲凉机来？
0: 冇错嘅，嘅其中呢，我讲话传播最广嘅呢，应该就系前几年来此以话河南的客家歌手周金良嘅艺术艺系客家人。嘅接下来我哋就嚟去欣赏艺术艺系客家人。
2: 来就来咯。

0: 从来冇改变。
1: 嘅选客嘅生活呢，就翻翻嘅啲传统文化呢，并唔系阿爸在上大嘅介意，而系可以每年都作出门嘅十分新潮嘅服装，唔可以用佢来吐槽、来春情、来谈恋爱。嘅如果下辈诶真系谈到完，再好讲话生活吐时之下，就可以把我哋条件谈到位到选客嘅生活啊，非本其他，因为到各位年都证明咧，真正嘅潮啊，其实从来都系从土度诶生出来嘅。
2: 嘅喺节目嘅最后呢，我哋就以一首选客嘅新歌来去结束今本日嘅节目内容。

天数量开，要求用过上身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就是以四川爱爱转户卡的前铺内容的人，主持人阿泰古、阿平妹，感谢你的收听。
1: 嗯，听众朋友，你还可以去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0: 嗯，
1: 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底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是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着地图出境游，正在是旅客固定的新流行。出国过暑假，大地三四线城市开始流行。大地浙江宁波一房一卫设置防疫房的安全漏洞，宁波北仑创新打造无隐患的徛宿新形态。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表示说，钢铁行业要健全碳排放技术规划体系。融合工业单元来关注着台青热静和则跟着漳州来特办青春惠州两岸融合新篇。看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着神州回船回天以后，咱国家头一个测控站就是双城大树里测控区，会当讲是戈壁深处的神州回天守护者。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来到资讯玻璃仔单元，来关注到暑期这个旅游旺季特别靠来，真侪游客在伫咧做出行规划时阵发现讲啊，咱大陆热门旅游城市的机票价少，加飞往东南亚等短途出境游的目的地是差不多的，这种价少差也乎愈来愈侪游客甲目光来转向性价比要较突出的短途出境游，下沉市场阁开始掀起头一摆出境游的预订的热潮，到底得着几只来了解？
4: 在北京工作的刘先生正为暑假出游做计划，原本打算带家人去云南度假，但他发现七月中旬从北京直飞昆明的单程机票价格在2000元左右，甚至比一些出境游的机票价格还要高。对比之后，他选择了泰国之行，同一时间从北京直飞泰国的机票价格相比去昆明的机票价格几乎相同，甚至更便宜。
5: 我查询了同一时间啊，从北京直飞泰国曼谷的机票，其实跟飞昆明的差不多。泰国那边的整体旅游成本啊，可能会更低。而且啊，我们以前也从来没有去过泰国，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和风景，我觉得也挺好的。
4: 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七月到八月暑期出境游提前预订热度已同比增长超30%。价格因素的显著变化是驱动出境短途游热度蹿升的主要动力之一。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近期外航与国内航空公司在燃油附加费调整上存在时间差。
6: 前一个周期呢，就是外航很多的航司呢下调了它的这个燃油费，下调幅度挺大，国内呢正好又涨了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它就会内外有一个价差。这种情况下，目前为止呢，看到出境的有些线路呢，就特别在机票上性价比会高一点。
4: 旅行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7: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就超过了3000元。而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含税价格约为8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要1000元出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直飞机票价格呢，低于1500元。
4: 住宿成本的同步下降，进一步增强了出境游的吸引力。七月中旬，300多元就可以住进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境外热门城市的高档酒店。值得注意的是，出国过暑假这一趋势在三四线城市加速显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预订人生第一张出境机票同比增长近20%。国际酒店预订增速较快的客源地中，不少小城市表现亮眼，四川泸州、安徽铜陵同比增长都超过50%，江苏连云港、广东湛江、四川内江等城市增幅也达到20%以上。石科说，
7: 第一次出境游配套成熟、价格透明、签证友好的泰国依然是容错率最高的首站，首次出境旅客预订泰国机票的增幅达到了3.6倍。此外，韩国、印度尼西亚的首次出境机票预订量也分别同比增长超过了50%和30%。
4: 程超公说，出境游的下沉趋势并非偶然，近两年下沉市场在出境游方面的增幅整体上已经超过一线和准一线城市。
6: 整体上就是下沉三线四线增长方面的贡献的量会更大一点，首次出境游的人群比例里面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占比会逐渐的提高。今年暑期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来自低线城市的首次出境

0: 立蕉翘厝角，蔗糖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中心玻璃栽培馆甲北港来专用浙江宁波的北仑区，首先来试做一房一卖受理化管理，通过地灵这个本色转流程备案，订定一挂创新的举措，一旦讲予网友房呢有新的这种安全的底线，试点差不多半年挂时间呢，纠纷投诉是减少真多，一旦讲是一个多方共赢的答案，咱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4: 近年来，网约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宁波市存量就超10000间。然而，部分经营者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引发邻里矛盾。宁波市民小张就因为将闲置住宅改为网约房短租获利，被邻居诉至法院。法院终审判决其恢复住宅用途，为行业划清了法律边界。江北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小丽告诉记者：“
5: 民法典279条明确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确需要变更的，除遵守相关规定之外呢，必须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所以说，即便没有人投诉和举报，也不可以悄悄进行。
4: 住改商并非法外之地，此案一锤定音，既彰显了民法典另行禁止的威严，也为野蛮生长的网约房按下了规范键。网约房无接触入住的特性，曾让身份核验、房源真实性成为监管的老大难。北仑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的李科迪向记者坦言，过去网约房纠纷多因人证不符、货不对版而起，甚至沦为了治安盲区。
6: 我们网约房作为一个新兴的业态，确实给游客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呢，也存在人难管、房难查、证难核的管理难题。比如说，过去一些网约房未实名登记，甚至成为治安隐患的盲区。在我们调研中发现，北仑区的网约房纠纷中，很多都跟身份核验不严或者房源信息不实有关。因此，去年我们联合多部门出台了网约房管理实行办法，核心就是通过一房一码和智能门锁，把网约房纳入规范化管理中。
4: 以往互联网平台上的网约房展示图片多为经营者上传填写，无需审核，难免滋生货不对版和虚假宣传。李科迪介绍，他们专门牵头开发了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对网约房实现了编码管理，实行一房一码，堵住了管理漏洞。
6: 具体来说，就是一房一码要求经营者上传相关材料，经备案后生成唯一的二维码，形成标准网约房。旅客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到房源的真实信息，杜绝被不实照片欺骗。同时，智能门锁

0: 交出去不放心，现在扫码就能看到官方审核的房源信息，开门就用手机就行。
1: 房源码如同电子身份证，终结了恶性竞争，智能门锁更是省去了登记纠纷。
2: 以前我们最头疼的两点，一个是同行用假照片抢客源，第二个是客人不愿意登记身份证。现在有了房源码，相当于给房子发了身份证，照片地址全透明，恶性竞争也少了，智能门锁也很省心省力，客人线上核验身份，到店直接入住，也避免了登记纠纷。
1: 梅女士提到的省钱智能门锁，正是北仑试点中颇具巧思的市场化运营举措。公安部门提出技术标准，由第三方公司开发定制并免费安装智能门锁，其成本通过每笔订单收取3元使用费的方式回收。这种轻资产的改造模式，极大地减轻了经营者的初始投入压力。李科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我们特别注重降低经营者的成本，比如说智能门锁，如果全部自费更换，每套要好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现在通过引入第三方公司免费安装锁具，仅从每单的房费中收取3元钱的资费，像霞浦街道的陈老板，23套房省了2万多元，还因为管理规范吸引了更多的订单。对旅客来说，入住时刷脸或授权手机就能开门，不用再担心证件被复印泛滥，安全又便捷。
1: 政企联动，四两拨千斤，北仑以小成本撬动大智力，为全国网约房管理提供了宁波方案。试点半年多来，北仑涉网约房案件投诉量大幅下降，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迈向精耕细作。李科迪表示，
3: 试点半年多来，涉网约房的各类刑事行政案件明显下降，纠纷投诉也明显减少。下一步，我们计划将这套模式推广到全市，实现政府把好关，平台管好房，大家住得安心。
1: 一码归一码，安居千万家。当技术创新与制度规范同频共振，网约房的诗与远方终将行稳致远。

0: 新竹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新竹之声的节目。
3: 首先，玻璃载灯管来关注到大陆的钢铁行业，转变来入列全国的拓市场以后，拓白红已经加做是刚性生产的一种成本，佮加上一寡国际规定呢是愈来愈严格，钢铁产出的低碳属性，慢条是加分项，佮开始进入全球高端市场的通行证。遇到竞争要素和态势变化，钢铁企业安怎加紧低碳转型？带着由中国吉林协会冶金工业吉林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吉林减碳服务证企业之钢铁行业吉林减碳改造和工业绿色微电网推进会顶头呢，一寡业内人士和专家也提出家己的建议，咱斗阵来听报道。
4: 钢铁企业如何加快低碳转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指出，先要转变认知。他说，当前不少企业在节能降碳认识上仍存在偏差，仍停留在为满足政策要求被迫投入的阶段，没有意识到这项工作完全可以从成本中心转变为价值中心。部分企业把减碳当成额外的负担，不愿主动布局绿电储能等投资，错失了能源转型的战略窗口期。姜维表示，钢铁行业要深入实施能碳提效工程，从能效提升迈向能碳协同治理，持续完善钢铁全产业链 EPD 平台，也就是环境产品声明，扩大低碳排放钢标准覆盖范围。
5: 当前市场绿钢认证满天飞，低质重复建设和重复认证扰乱了绿色市场秩序，损害了中国钢铁绿色认证的权威，全行业要统一思想，健全碳排放技术规范体系，修订粗钢等产品能碳消耗限额标准，加强企业参与碳市场能力建设，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引导企业实现能效碳效双提升。
4: 增加绿电消纳是降碳的重要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从2025年起对钢铁行业提出明确的绿色电力消费比例要求，各省的指标不同，基本在 25.2% 到 70% 之间。2025年为过渡期，只监测不考核。今年国家正在加紧制定细化考核目标，各省也将根据国家部署下达具体的考核指标，惩罚机制与减免政策将同步明确。对此，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肖邦国建议钢铁企业布局工业绿色微电网，精准赋能绿色低碳转型。
6: 钢铁生产对能源价格高度敏感，急需降低对外部化石能源和国网电力的依赖，电热气等多能源流也有待协同优化，尚存巨大系统节能潜力。并且随着电力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钢铁企业作为刚性复合，难以适应电网灵活调节需求，从电力被动接受者向系统主动参与者转变是必然选择。钢铁行业建设工业绿色微电网势在必行，已成为就地消纳可再生能源、实现节能降碳与降本增效双赢的核心路径。
4: 对习惯使用传统能源电力的钢铁企业来说，如何保障新型工业绿色微电网稳定运行？北京国立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孙海强表示，工矿企业供电系统故障精确定位关键技术可以保障绿电供应的连续性，在提升安全生产水平的同时实现节能降碳。
7: 通过技术呢，做到故障的精准定位，不影响其他非故障线路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能保证其他设备啊、电机啊不会频繁启能，就把这一块的能耗呢给它降低了。第二个是说，出现故障以后呢，我只把故障这个区段给你切除了，它能保证电源侧，也就是分布式光伏啊，还有路风这块呢，它能够持续的发电，能够持续的输出绿能，保证微网呢，或者是说绿电能够持续安全稳定的运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来到永和家恒单馆，我们来跟您到点做伴开讲，来关注的一位代青叫做赖静和，伊是在滚大地福建的漳州，一旦供应时间，大地大陆这边日头顶头实现个人的成长，我那也真做是两花永和不断的亲热者和推动者，咱到点来听记者的报道。台青赖正豪来自台湾台中。2001年，他跟随登陆创业的父亲来到福建漳州，踏上这片与家乡隔海相望的土地。回忆起那段学习时光，台青赖正豪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人情味，一切都是这么亲切，这么温暖。
2: 我是2001年来到大陆的，其实那时候家里本来想安排我去读台商学校或国际学校，但我自己选择了云霄一中。我是学校的第一个台湾学生，虽然云霄只是个县城，但那个人情味真的是很浓。同学们对我这个台湾来的特别好奇，什么都问，什么流行歌啦、什么生活习惯啊，被他们围着问的那种感觉，让我从一开始的生疏，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这份情谊是没法替代的。
1: 大陆日新月的发展与创新创业的产业活力，让台青赖正豪更加坚定扎根大陆、深耕筑梦的决心。在赖正豪看来，学习的日子不仅收获知识、友谊，更是融入这片充满乡情与机遇的土地。
2: 后来去了厦大读中医，厦大真的很美，但我最怀念的其实是那种烟火气，最常去的就是那家西北拉面。每次下课喊一句老板拌面加个蛋，哇，那碗面一吃什么压力都没了。每到中秋，老师们带我们玩薄饼掷骰子时的那种热闹，教师节的时候大家写张卡片跟老师聊聊心事，这些琐碎的互动不仅仅是在念书，而是在这片土地上真切的活着。
1: 成长于台商家庭的赖正豪，从小就耳濡目染父辈的创业坚守与实干精神。在大陆完成学业后，他接手家族企业，跨入机电领域的发展赛道。赖正

0: 豪表示，接续父辈的基业奋斗打拼，是传承，更是责任。
1: 我父亲是1999年来到长山创业的，那时候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最基础的机械加工干起，一步步把厂子拉扯起来。这些辛苦我从小看到大，现在我接手，压力当然有，毕竟市场竞争的节奏完全不一样了。但说真的，在大陆做实业，优势太明显了。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到什么程度？你想找什么配件，可能出门在工业园就能凑齐。
0: 台青赖正豪认为，大陆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台商台青创业发展提供了沃土与红利。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赖正豪的成长轨迹正是台湾青年登陆发展、融入大陆的真实写照。他坚信，深耕实业、专注创新，就能在大陆市场站稳脚跟，创造价值。
1: 现在电商和物流的崛起，彻底打破了信息差。早些年我们还担心物流慢、采购周期长，现在只要手机一刷，无论是在厂里还是办公室，瞬间就能找到全国最好的厂家、工具、配件，要什么有什么。甚至有时候看着东西以隔日达的速度送到，你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没那么大，因为距离都被物流压缩了。这太改变生意逻辑。我的目标很实在，守住我爸留下的那种精工品质，再推推智能转型，让我们的产品在自动化的赛道里能跑得稳一些。
0: 台青赖正豪来自台湾台中。2001年，他跟随登陆创业的父亲来到福建漳州，踏上这片与家乡隔海相望的土地。回忆起那段学习时光，台青赖正豪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人情味，一切都是这么亲切，这么温暖。
1: 我是2001年来到大陆的，其实那时候家里本来想安排我去读台商学校或国际学校，但我自己选择了云霄一中。我是学校的第一个台湾学生，虽然云霄只是个县城，但那个人情味真的是很浓。同学们对我这个台湾来的特别好奇，什么都问，什么流行歌啦、什么生活习惯啊，被他们围着问的那种感觉，让我从一开始的生疏，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这份情谊是没法替代的。
0: 大陆日新月的发展与创新创业的产业活力，让台青赖正豪更加坚定扎根大陆、深耕筑梦的决心。在赖正豪看来，学习的日子不仅收获知识、友谊，更是融入这片充满乡情与机遇的土地。
1: 后来去了厦大读中医，厦大真的很美，但我最怀念的其实是那种烟火气。最常去的就是那家西北拉面，每次下课喊一句老板拌面加个蛋，哇，那碗面一吃什么压力都没了。每到中秋，老师们带我们玩薄饼、掷骰子时的那种热闹，教师节的时候大家写张卡片跟老师聊聊心事，这些琐碎的互动不仅仅是在念书，而是在这片土地上真切的活着。
0: 成长于台商家庭的赖正豪，从小就耳濡目染父辈的创业坚守与实干精神。在大陆完成学业后，他接手家族企业，跨入机电领域的发展赛道。赖正豪表示，接续父辈的基业奋斗打拼，是传承，更是责任。
1: 我父亲是1999年来到长山创业的，那时候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最基础的机械加工干起，一步步把厂子拉扯起来。这些辛苦我从小看到大，现在我接手，压力当然有，毕竟市场竞争的节奏完全不一样了。但说真的，在大陆做实业，优势太明显了。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到什么程度？你想找什么配件，可能出门在工业园就能凑齐。
0: 台青赖正豪认为，大陆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台商台青创业发展提供了沃土与红利。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赖正豪的成长轨迹正是台湾青年登陆发展、融入大陆的真实写照。 他坚信深耕实业，专注创新，就能在大陆市场站稳脚跟，创造价值。
1: 现在电商和物流的崛起彻底打破了信息差，早些年我们还担心物流慢，采购周期长，现在只要手机一刷，无论是在厂里还是办公室，瞬间就能找到全国最好的厂家、工具、配件，要什么有什么，甚至有时候看着东西以隔日达的速度送到，你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没那么大，因为距离都被物流压缩了，这太改变生意逻辑。我的目标很实在，守住我爸留下的那种精工品质，再推推智能转型，让我们的产品在自动化的赛道里能跑得稳一些。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看见新大陆单元呢，来关注着神州23号发射任务是圆满成功。不离个圆满成功背后，有啥物款的坚守甲付出？这个双城安怎当成做是神州飞天袂用代替守护者呢？今仔日咱着斗阵带着记者卡波走入大树内的七矿区，来找着讲住伫即地有啥物款，真侪人拢毋知影。不离个上界重要的航天七矿。告诉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2: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3: 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字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4: 当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直冲天际，渐渐飞出我们的视线之外，测控将如何一路紧随，稳稳守护它一路向前？此时常听到的双城跟踪正常，这个神秘的双城到底在哪儿？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驱车几十公里到达的戈壁深处，藏着这样一个航天重地。它没有发射塔架的万众瞩目，却是最重要的航天测控堡垒之一。每一次神舟飞天，每一次飞船凯旋，最初捕获目标的是它，最后一刻兜底守护的还是它。它就是大树里测控区。茫茫戈壁为什么会叫大树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5: 据老一辈人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单位建设之初，当时的这个技术人员在找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儿有一棵很大的胡杨树，就感觉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建我们这个测控站，当时就以这个大树里这个名字来命名了。
4: 大树里测控区对外任务呼号正是双城，它并非只带两座城，而是这片戈壁测控阵地专属的航天任务代号。每当火箭腾空而起，耳畔响起的那句“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便是驻守此地的航天测控人在苍茫戈壁之上第一时间锁定舰体轨迹，稳稳守护每一段飞天征程。此次神舟23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整个任务过程中，大树里测控区的机房内灯火通明，却秩序井然。每一个屏幕都闪烁着不同的参数，每一个岗位都坚守着不同的使命。这里弥漫着紧张却沉稳的气息。紧张是对每一个细节的极致敬畏，沉稳是十年如一日的专业与底气。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已经在大树里测控区工作了10多年，从神舟9号到神舟23号，他见证了历次神舟飞天任务，也经历了每一次倒计时的坚守。
5: 我们每个岗位收集的信息都不一样，比如说看我们跟测控中心的通信状态正不正确，收发数据正不正常，有些是看我们这个设备状态的，雷达设备的所有的分系统工作正不正常，它有一个监测画面。那么有的是看我们这个或者发展或者我们设备周围有没有这个电磁干扰的，还有的就是看我们天线的转动正不正常，位置在哪等等。
4: 如果说发射场是神舟飞船的起点，那么大树里测控区就是神舟飞天第一阶段的眼睛和耳朵，为指挥决策提供重要支撑。全刚解析了这里实际的操作过程。
5: 首先呢，火箭起飞升空之后，我们要通过我们操作所摇动我们摇杆，把天线对准目标之后我们距离去捕获我们这个火箭目标之后就转入跟踪。跟踪的话，我们这个天线就会跟着这个我们应在火箭的这个轨迹进行运动，最后把这个火箭的飞行轨迹实时送到我们这个指控中心进行这个对这个火箭飞行轨迹的一些监测判断。比如说好比这个光学设备就像人类的眼睛一样我们盯着一个人看，那么我们眼睛就跟着这个人走其次呢，我们雷达就类似于我们这个人类的耳朵听着这个人说话，那么我就一直听着他能够听声辨

0: 定位啊，能够看知道我们这个人在哪。那火箭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运动的人，他边走边说话，或者说有一定的这个图像、景象等表现出来。
1: 看似形象的类比背后是精准专业的技术原理。依托舰载专属设备，整套操控体系实现了精准定位与数据采集。
0: 在我们运载火箭上有我们这个雷达专属的一个应答机设备，主要是通过我们发射信号，然后它进行一个回应。我们把回应信号收到之后，就能够跟着我们火箭飞行的轨迹进行一个跟踪，同时测量一下火箭的这个相对于我们这个设备的距离啊，还有角度啊，以及速度等等，将这些信息然后汇总之后，就发到我们这个测控指挥中心去，用来对这个火箭飞行状态的进行一个判断。
1: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句耳熟能详的双程光学雷达跟踪正常的播报，看似简单，背后其实有着严格的时间要求和严谨的操作流程。全刚介绍。
0: 从负10分钟开始，我们要对这个发带进行一个跟踪了。首先是我们这个操作者会把天线转在我们等待位置，那么在负5分钟的时候，那么会进行一些发数，就是把我们测量数据往上报。那么负1分钟的时候，要把我们过程中的数据进行记录。那么点火之后，当这个火箭飞到等待点之后，我们这个操作组就会摇动我们这个雷达天线，对这个火箭部门进行捕获。捕获之后就会进行上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听到报出双程雷达光学跟踪正常，从点火到这个口令报出，可能也就1分钟之内。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祝天然，正是清亮沉稳播报这句口令的幕后一线工作人员。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专注地检查设备的物理链路，眼神专注而坚定。从神舟12号开始，这位90后女孩每一次喊出口令时，其实都带着紧张与自豪。
2: 每一次都会紧张，就算是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但是其实还是会紧张。就是每一次都是对你，就像一个大考吧，每一次都像对你前面一些学习的一个检验，每一次都希望这次大考是圆满成功的，能获得一个好的成绩。除了紧张以外，喊完以后他成功了以后，你就是自豪也是骄傲的那种。
1: 日复一日坚守测控一线，这里工作人员们不断打磨，精进本领。同时，全刚介绍，这里所用的测控设备不断迭代优化。
0: 就以我们这台设备为例吧，近几年吧，进行3次大的升级。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发射机设备，这个是我们出信号的一个关键设备。第二个话就是我们那个信号处理，它这个处理能力是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时也确保了我们这个测量精度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提升。与人类做比较，发射机就类似于它的心脏，改善之后，确保它故障率非常低，那么这个对我们执行任务来说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信号处理，类似于它的大脑，提升它的这个信息处理能力，就是这个大脑思考问题的方法能力，就能够显著提升它这个测量的一个精度。
1: 每次任务整合过程中，大数理测控区的工作人员们各司其职，每一条指令都有序传递，没有喧哗，没有躁动，只有严谨的操作与默默的坚守。全刚告诉记者，直到任务圆满成功的那一刻，机房里才会瞬间沸腾。每一次任务中，大数理的眼睛擦亮，耳朵竖起，工作人员们等待着那一句发射的指令，等待着喊出那句毋庸置疑的播报。而我们也带着对这些航天守护者的敬意，见证中国航天再起新征程。当您下次再听到"双程光学雷达跟踪正常"这句口令时，会想起在茫茫戈壁，有这样一群人，有这样一个测控区，用专业与坚守见证着中国航天的每一次腾飞，守护着我们的航天梦想。
3: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4: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顶家总部内容啊，感谢您的包工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带您去到广州华侨博物馆，在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中，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情之约，读懂藏在侨批里的家国与爱恋。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五夫上集。
0: 巴雅会馆带您从南都繁会景物图卷感受明代南京繁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

0: 影片片名中的阿嬷在方言里读阿嬷。影片中下南洋谋生的郑木生因意外离世，身在泰国的友人信守情义，以他的名义向国内家人寄送侨批长达18年，帮郑木生的妻子撑起一个家。
1: 这部影片在没有流量明星、全素人出演的情况下，凭借真挚的情感和精良的制作，在全国持续引发观影热潮和广泛的社会共鸣，也让作为珍贵文物的侨批被更多人看见和了解。而与电影热映同步的，还有正在广州华侨博物馆展出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
0: 本次展览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侨批为线索，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在海外拼搏、侨眷在故土守望的动人岁月。通过电影中使用的道具与故事相互呼应，让华侨文化更生动可感。沉浸式的南洋美学空间，也让每一位到访的观众可以沉浸感受侨胞们跨越山海、忠义传家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跟随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以逛展的方式读懂展品背后的文化与故事。
2: 南粤大地江海互联，作为全国第一大侨乡，有3000万海外侨胞分布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潮汕地区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韩江流域，凭借天然临海的地理条件，自唐宋以来就有居民出海谋生。那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潮汕儿女告别故土，奔赴南洋谋生立业。他们坚韧顽强，重情重义，爱家爱国，在异国他乡扎根立足的同时，也用一生去践行对故土的思念与担当。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潮汕华侨郑木生去南洋谋生而引发的一系列感人的故事。踏入展厅，仿佛进入了电影世界。潮汕侨胞在海外拼搏奋斗、心系桑梓与侨眷在家中守望多年的动人故事在眼前徐徐展开。
1: 展览分为暹罗篇、潮汕篇、侨批篇三大篇章。第一篇章暹罗篇，通过部分电影剧照和道具、藤条箱、梳妆台、三轮车、锡器、侨批局等，还原了当时南洋华侨华人在泰国暹罗的生活图景，再现了华侨华人远赴异乡赤手筑梦的艰辛。
2: 在这个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电影院的剧照，也是由美术老师根据上个世纪暹罗著名唐人街三聘街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复原。那在上个世纪40年代，暹罗唐人街剧院呢就已经非常具有大都市的气派了。那在这个篇章，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翻客下南洋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藤条箱子的款式，可以看到历史上侨批局的一些资料图片。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侨批局的镜头存在，那电影当中侨批局的这个场景呢，也都是根据真实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的搭建的。这个篇章在南支客栈的闺房里面使用到的梳妆台，虽然在电影当中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呀，以及道具的老师们非常精心地打磨了它，充满了岁月的痕迹，并且呢，很有那个年代的味道。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在梳妆台的下面，我们能看到一些锡器，这些锡器呢，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工具。那电影当中大家有看到木生他的那个信和钱都装在盒子里面，失火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拿回他的信和钱，这也是因为那个盒子就是锡盒，锡盒的话呢，它的燃点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在大火当中呢完全被烧化了，那他的钱和信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潮汕男子被迫告别妻儿，远赴异国求生。那他们在海外呢，往往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工作，比如说修铁路、踩三轮、扛货物、做杂工。那慢慢的攒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搭着当地政策的便利，又在唐人街做起了头家，也就是做生意、做老板。在电影中呢，阿公郑木生也就是这万千潮汕侨胞的缩影，他也是曾经在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呢又去到了暹罗做人力车夫，最终凭借努力慢慢成为了水上头家。那在这个篇章我们看到的三轮车是电影当中木生在暹罗做三轮车夫的时候使用的道具。
0: 在异国他乡的游子担心后

0: 辈们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认中国字，很多华侨华人家庭想尽办法在庙宇角落、会馆密室、私人住宅里偷偷开班授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南支客栈里的那张旧课桌，那几本手抄的中文课本，是无数海外华人在黑暗中守护文化薪火的真实缩影。
1: 虽然我们这些南洋华人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呢，他们依然坚守文化根脉，坚持让下一代子女学中文、写汉字。那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在狭小的旅馆当中，一群华人小孩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读唐诗，而旅店的老板呢，则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放哨。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泰国的华人他们学中文要这样秘密的进行呢？这是因为啊，当时泰国推行泰华政策，为了防范华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维护泰族的主导地位，所以呢就禁止和限制华文教学了。因此呢，我们在电影当中就会看到木生啊，还有写信的先生，他们一起秘密的去创办中文班这个剧情。那因为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和禁止，有一些当地人使用的教材呢，也是当地的华人自己去编写的。比如说展柜当中的这些教材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道具，正中间这一本红色的字典呢，就是南支在学中文的时候使用到的字典，这本字典呢就是当地的出版社出版的。那另外的书本呢，是从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教材，像展柜当中这本初级国语，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基础教育的教材。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还会看到一本孟浩然的诗集。电影当中呢，南支也是有教孩子们一起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的这个片段。这个诗集呢，也是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印刷的，也是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
0: 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的第二篇章是潮汕篇，通过侨眷持家、迎老爷、莺歌舞等民俗元素，搭配老物件，定格了潮汕温情岁月，呈现了故土守望的烟火日常。
2: 在这一篇章中也展示了多套不同风格的电影服饰。那个时候的南洋女子通常上身穿的是裁剪利落的西式衬衫，下身会选择传统的东方长裙，既有东方女子的柔婉，同时也特别的方便，不影响她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
0: 此外，影片中南支经营的无米果摊勾起许多归侨的回忆，在这一方店铺的背后是肩扛两个家庭温柔却坚实的女性力量。继续来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淑宇的讲解。
1: 丈夫远行，妻儿留守，电影中叶淑柔正是以潮汕女子的坚韧与温柔独守家园，抚育三子。在清贫的岁月当中，她下田割稻，腌制橄榄菜，飞针走线做抽纱，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整个家，默默地等候着远方丈夫的消息。在这个篇章展柜当中，就是潮汕乡间家庭在生产生活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些工具，还有电影当中迎老爷的时候使用到的道具，像竹编灯笼就特别的具有潮汕特色。那并且呢，还有电影当中那些女孩子组成的标旗队，他们其中使用到的一面标旗，也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木生和淑柔两个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启了一生的守候和牵挂。在这个篇章，这些服装啊，这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一些服装，像旗袍呢，就是淑柔在扛标旗的时候穿到的那一件旗袍，像白衬衫黑裤子呢，就是我们木生所使用到的服装了。像白衬衫和黑裤子呢，其实是暹罗人力车夫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打扮了。还有一些西式的衬衫，大部分都是我们南支的服装。那南支的服装呢，通常具有多民族融合的特色。在这个篇章还有展出的是影片当中南支卖无米果的摊位。那个时候暹罗潮州人的饮食结构呢，跟国内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那到现在呢，我们如果去到曼谷的唐人街，也能够随处看到潮汕美食。南支家的客栈在被烧毁之后呢，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最终都发现不如自己做头家做老板。于是呢，他就和父亲凑钱开了一个无米果摊。那在电影里面啊，南支就是靠这个无米果摊挣钱养活两家人。而且呢，这个无米果摊也是后来那些华侨他们求南支读信的一个据点，所以呢，承载着许多的戏剧意义。
0: 一指连山海， 字短情意长。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乔批是贯穿始终的牵挂与信物。展览的第三篇章乔批篇就通过信会合一的特殊家书，聚焦了世界记忆遗产乔批。
1: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华侨华人先辈们为了谋求生计远赴海外。他们在海外辛苦打拼啊，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那他们呢，将在海外积攒的银钱还有寥寥数笔的家书一同寄回到家中，由此就产生了乔批。那乔批呢又称为银信，就是指海外华侨寄到国内的家书或者是带有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那电影讲述的故事主线呢，是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开始的。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角木生啊、南枝啊，还有潮汕籍的这些华侨们，他们在乔批局请人代写乔批寄钱回乡的剧情。在展柜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电影当中出现的乔批局的招牌。其实呢，乔批的递送方式啊是十分的复杂的。最初啊，并不是由乔批局这样的机构进行递送的。那早期呢，除了由归侨带回来之外呢，在晚清的时候还专门出现了一批递送乔批的特殊人群。因为他们往来于国内外，走的都是水路，所以呢就被称为水客或者是巡城马。那单纯依靠这种人力运输的方式，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到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移居海外的广府华侨数量变得越来越多，那侨批的递送数量呢就急剧的增长，华侨们也就集资创办起了侨批局、华侨通讯处这样带有服务性质的民间机构。那所以呢，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民间机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中央和广东省各级政府实行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和外汇归公、利润归私的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经营侨汇业的商号和银号被统称为侨批信局，也就是大家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了。那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呢就明确规定侨批业由银行接办，相关的业务呢慢慢就统归到了中国银行专门来办理了。在电影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镜头啊，就是南枝拿着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侨批，在侨批局的门口呢，看着工人把侨批局的招牌摘下来。那这个画面呢，也是在用镜头讲述着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的民营侨批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了。
0: 侨批一生兼具家书、汇款、契约三重功用，由银信局与水客跨洋渡海、生死传递，在乱世里守一诺千金，保一家平安，是中国民间情感与金融共生的伟大创造。
2: 没错，翻盼前银唐山福，这句潮汕老话道尽了南洋华侨最朴素的初心，在海外拼尽血汗，只为故乡亲人安稳度日。
0: 侨批不仅是文物，更是爱国精神的载体。虽然随着通讯发展，侨批已经不复存在，但它的精神永不褪色。它承载着诚信为本、坚韧不拔、守望相助、念祖爱乡的核心品格，是潮汕文化、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除了像影片当中报平安、话家常的侨批，侨批呢也常常与民族大义相关联。那鸦片战争之后呢，下南洋的中国侨民持续往家乡寄送侨批，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在1864年到1980年，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抗日战争时期呢，南洋华侨汇款购买飞机、药品、军粮等物资，支援救国。在经济困难时期，每年上亿的侨汇造桥、修路、建学校，为国家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至1980年代，民营侨批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呢总共收到了超过3000万封侨批。在2013年6月，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被誉为侨史敦煌。
0: 一封封侨批寄托着跨越山海的牵挂，承载着诚信二字，更凝聚着浓浓的家国情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随着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房屡创新高，近日片方已相继官宣影片上映时间将延长至2026年6月30日，并将于6月18日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开启全球公映。广州华侨博物馆方也宣布，为进一步满足广大公众参观需求，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展览也将延期至2026年6月30日，同时还特别推出侨批元素纪念票，通过提取馆藏侨批信封元素设计而成，观众完成指定任务便能免费领取。
2: 一封侨批，一生牵挂，一部电影，一段乡愁，也欢迎大家到广州华侨博物馆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情之约，读懂藏在侨批里的家国与爱恋。
3: 无量请将老一点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五夫镇静卧在福建武夷山脉东侧，在丹霞地貌的群峰环抱中，以与世无争的安居姿态，交融着古今碰撞的鲜活生机。
1: 这里白莲映水，茶香曼谷，文脉如溪，川流千年，书生与烟火交织生息了千年时光。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五夫》上集。
2: 五夫镇所在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地区，自然环境特别好，有非常多的这个神奇物种啊，每年都会来几次，然后进行这个自然观察。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发现了这只斑腿泛树蛙，啊，特别开心，特别幸运。哎，你看它的这个后腿上啊，有这个斑纹的哦。
3: 五夫镇坐落于距离武夷山核心景区天游峰向东仅20多公里的山脚下，武夷山脉孕育着7000余种昆虫，新物种至今仍在不断被发现。在五夫镇从事自然教育的昆虫爱好者李嘉欣，正是被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吸引，每年都会深入山涧探寻这些隐匿于草木间的生灵。武夷山1700米的落差造就了多样生态位，为丰富的昆虫物种提供了栖息之所。东南沿海的季风被高大山体阻挡，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让这片山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昆虫王国。
2: 我们今天在武夷山呢，发现了一种超珍贵的平顶螳螂，哎，而且还是角胸平顶啊。角胸平顶螳呢，它是花螳科的平顶螳属的，全世界就20多种，有一大半都在我们国内，啊，因此呢是特别的珍贵。
3: 五夫镇就是凭借着这片鲜有人踏足的虫蛇秘境，避开了兵戈纷争，成了一方兵家不争的净土。武夷山脉自东北向西南绵延550公里，阻隔了东南沿海与中原的陆路通道。五夫镇位于武夷山脉东侧的山脚下，位于三省交界之处，分水关与江西相通，仙霞关与浙江相连。五夫镇是古时入闽必经之路上的一处藏风俊气的宝地。唐朝末年与两宋时期，中原战乱频发，嘉靖殷时的士大夫家族携家眷南迁，翻越武夷山脉这道天然屏障，最终在闽北这片土地觅得了这片安身之所。
4: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国代，
5: 也有1000多年了，因为是一个小盆地的一个，它四周都是山，但有几片稻田是很壮观的，这里的物产还是很丰富的，所以这里很好生活。在中原战乱的时候啊，很多大家族他们就会往南迁，慢慢的就会找到这里生存下来。
3: 吉溪与潭溪交汇冲击而成的平原，在巴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格外珍贵，移民们在此开垦耕耘，建立家园，褪去迁徙的疲惫，重拾生活的安稳。五夫镇以兴贤古街为轴，由北向南如鱼骨般蜿蜒展开，在这条长约1000米的古街上，题刻有不同题字的方门跨立于主街之上，这些题刻方门在五夫镇有7座，将古街分成了7个不同的方，每个方如同现代的街道一样分段管理，并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布局。经过历史的变迁，如今方门虽仍保留，但是位置已经与古时产生了变动。75岁的江生明在古镇上生活了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古镇的老物件，哪里发现不起眼的石碑雕刻，他都要去看上两眼。他曾发现了一块刻着邹鲁二字的石碑，这块石碑正出自五夫镇最南端的方门上，这座方门原有邹鲁渊源的4字题刻。文化研究员杨林川正与江生明一同寻访方门的历史踪迹。
2: 这边还有字，这边叫三市街，有没有什么讲法？
6: 三市街指的是这边是港籍的，中国最大的文化那就是盐巴、茶叶、大米，这三样东西如果带到市场上，任何物资就把它带动了。中国最大的文化三市街就指这三样东西。
2: 这三样东西啊，
6: 其实是一个市场，它就把这市场就活力起来了。
3: 其中一座方门最具代表性，其正面题刻有三市街，意为经过此门，前方便是热闹的生活集市；反面则题刻有过化处，化字意为教化，指经过此门便是学堂书院的教化场所。一道门隔开了喧嚣集市与幽静学堂，这便是五福镇最早的功能分区规划。
6: 只不过近代的时候，就是从上到下一直走下去的，不是下面进上来，是上面进下去。
3: 宋代时，三市街方门南侧聚集了店铺、茶馆与酒肆。随着历史的演变，五福镇逐步向南延伸，热闹的集市随之南移，最终定格在水陆交通枢纽的双溪方。如今，整条兴贤古街都演变为富有烟火气的市集。每天清晨，春春都会准时打开店门，迎接四方来客。
7: 你们的咖啡好了，来，拿吧。
8: 谢谢。
9: 老板，我后面这面墙好特别呀。
7: 这是我们这里的建筑特色，这个店面它是后面加盖的，原来它才是整个屋子的外墙。我们这一整条街都是这种风格，这是我们这里的传统。
3: 五福先人的生活起居、商业贸易全都集中在兴贤古街上，整条主街商铺林立，许多商户在门楼前搭建屋舍，临街的二层木质小楼尽显闽北民居特色，形成前店后宅的格局，营商与生活互不干扰。五夫人的营城智慧不仅如此，一道墙壁中的石砖上镌刻的彭联同造字样体现得更为具体，这道由左右彭家与联家共同建造的墙在五夫镇被称为邻墙，邻里之间共墙而居，不仅是因为邻里和睦，更是生存空间有限所造成的必然选择。兴贤古街是商贸与生活的核心，每家每户都想毗邻主街，但由于街面的空间有限，所以大家默契地选择向屋后拓展空间，不断加盖房屋，并开出一方方天井采光透气。五福镇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梅雨季持续数月有余，由赣皖两地传入的泗水龟塘的建筑特色适配了当地多雨排水的需要，密集的天井庭院也让防火防盗的马头墙再次得到沿用。这些随着中原迁入的建筑特色与闽北本地的建筑特色相结合，逐渐发展出了属于五福镇自己的风格。五福镇整体呈现出面窄进深的建筑特色，幽深的庭院之间形成小巷，使五福镇最终定格为七方十八巷的独特格局。穿过过化处的方门就进入了集西方，集西方是五福镇书院、祠堂、贤达宅邸的聚集地。古时的五福镇有约定，不得在文教区域设置喧闹作坊，保证修学的肃静与庄重。集西方内的兴贤书院格外醒目，其肇建于南宋孝宗年间，循九为帝王之术，七为文道之尊的礼制，取民间文道最高的七层建制，体现着五福镇对文脉的尊崇与传承。
4: 武夷山市政协文史研究员赵建平：
10: 六柱五间七楼室，它都是奇数，或者一楼，或者一个，或者三楼，或者五楼。我们的虎牙、光谢啊，它的建筑等级都不能超过文庙、学宫。建筑等级非常高的一个建筑，我从事文物了几十年，这是武夷山仅此这一座建筑等级这么高的一个书院。
3: 屋顶装饰的三顶状元帽，承载着对学子金榜题名的期许。晨曦微露，五福镇尚未完全苏醒， 距离兴贤书院1500米的同文书院中，已响起朗朗晨读声。如今的武夫人正诵读经典，唤醒了小镇的宁静。
8: 大学之道，在黎明
3: 河。这穿越时空的读书声，恰似旧日先民的回响。这些对学问与教育的重视，是武夫镇丰富的物产所带来的底气和支持。武夫人在兴贤书院精美的门楼背后，雕刻着一朵盛开的白莲，不仅是告诫学子不忘初心、廉洁为民，更像是武夫镇的一种图腾。武夫镇地处河流交汇的平原，四周被连田环绕，无论从哪条小巷走出古镇，都是无边无际的千亩白莲。武夫与白莲已有千年共生史，白莲之乡的美名早已远扬。武夫镇的水源来自于武夷山脉深处的溪流，水中富含锡锌等天然微量元素，温润恒定的溪流水温为莲根养分汲取营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每逢盛夏，武夫镇便会举办热闹非凡的包莲子大赛。武夫先民对莲子的食用，在中国的历史上已有1000多年。作为药食同源的食粮美味，自南唐时期便成为进贡皇家的贡品。随着中原文化的融入与时代变迁，莲子的吃法不断丰富，传统风味与现代饮食观念碰撞交融，让这枚小小的莲子成为跨越千年的味觉纽带。大赛评委张兆言是朱子家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于莲子的烹饪之道，他早已烂熟于心。
11: 五湖的白莲啊，种植的历史哈、啊、有170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们莲子的吃法现在有非常多种。现在我们也推出了荷花印莲子炖档，我们每次做的时候，哇，那个点击量都是非常大的，既好吃又好看。
3: 现在张兆言将白莲的根、茎、叶、花尽数融入菜肴，独创了一桌荷花宴，让千年物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味。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加上时尚绚丽的花式摆盘，如今的荷花宴不仅成为了一桌创意非凡的美食，更成了都市时尚男女聚会打卡的一处风景。
1: 武夫镇地处河流交汇的平原，四周被莲田环绕，白莲之乡的美名早已远扬。每逢盛夏，武夫镇便会举办热闹非凡的剥莲子大赛。赛场之上，选手们指尖翻飞，在速度与精巧的比拼间，将一颗颗饱满莲子从莲蓬中剥取。这场莲田间的盛世，是武夫人与千年白莲共生的鲜活写照。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黄倩。
1: 大家好，我是于洋。长长的画卷上，街巷纵横，青山叠翠，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过鳞次栉比的商铺，他们在做什么呢？如此热闹喧嚣，这样繁复细腻的笔触下，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匠心巧思呢？今天的巴雅会馆带您赏析《南都繁会景物图卷》。
0: 《南都繁会景物图卷》简称《南都繁会图》，卷本设色，纵44厘米，横350厘米，托名为明代画家仇英所绘，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作品描绘了明永乐年间南京秦淮河两岸市井百姓生活和娱乐的盛况。先来听听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对这幅画作场景的介绍。
2: 这幅画描绘的是明代南都南京城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期间的一场走会民俗。传统的走会是一种边行进边表演的大型民俗游艺活动，根据流行地域的不同，又有行香走会、社火以及花会等不同的名称，在明清两代特别盛行。这幅画我们看了，从十里长街上还有画的上半部分所展现的各种风俗活动，有舞龙，有舞狮、龙舟竞渡，还有高跷等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的传统民俗体育活动。我们看到画卷的右上方有一对舞龙队伍蜿蜒穿行，最前方是古乐手开道，紧随着呢是龙珠戏耍。说舞之龙应该是一条九节青龙，引来众多人的围观，它反映出当时的舞龙活动已经深入到民众的日常节庆生活之中。像舞龙一样，舞狮在我国也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艺术。

0: 和民俗体育运动形式，尤其是在各种走会社火等传统的节日中，舞狮更是必备的表演内容。这幅画中的舞狮的场景，位于画面中心的南市街牌坊下面，一对打着邹黑窝子进宝旗号的舞狮队伍正迎面走来，前岛呢是两面翻旗，分别写着五谷丰登、吉庆有余，旁边由四人组成的号子乐队，肩搭双伞的艺人开路，手指长把绣球的狮子郎正舞弄引逗，指挥舞狮前行。那两头青色狮子在两位头戴尖顶小帽的引狮奴的牵引下舞动表演，形象逼真，众多人围聚观看，也说明了舞狮子已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
1: 在这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上，卷首属名人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卷尾属石赋仇英制，但从绘画技法看，并非仇英的作品。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分析说，
2: 这幅画呢，它属于风俗画，作者呢相传是明代的仇英。我们知道仇英的作品是精工至极，这幅画虽然从画面的手法上，包括线条的处理上，它和这个仇英的水平呢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作为一个这么体量大、内容丰富的绘画，对研究明代南京城的风貌更多的提供一些史料性的价值。这幅画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繁华热闹，蔚为壮观。画面分成了三个部分，把明代南京城的市井民俗商贸呈现出来。画面从右向左开始是田野风光，慢慢的进入了城乡结合处，从城乡结合处再进入闹市的街道，上边是河流，然后呢主干道两边有林立的店铺，众多的人物出现了，各种民俗左上高峰一下冲出画面了，收尾的时候呢，到了皇宫这儿，它又变得稀疏了，背向远车尾绕，整个的画面像连环画一样，通过鲜亮的颜色体现了当时南京城的繁华。
1: 风俗画是人物画的一个分支，指的是直接描绘节令民俗及日常生活场景的画作。早在石器时代，岩画及陶器上已经出现了风俗画雏形。到了隋唐时期，我国的绘画开始趋于成熟，画家对现实的描绘也日渐增多。宋代出现风俗画的经典范式，一类表现市民文化生活，一类表现田园生活，是风俗画进入鼎盛的时期。
3: 到了明代，风俗画描绘的人物身份更为多元，表现方式更加多样。这幅写实风格的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人物景物众多，也被称为明代的清明上河图，为后世提供了明代南京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的亮点之一就是当时文艺活动的丰富。
1: 没错，画卷当中人物最为集中的地方是戏台前面，戏台搭在街道的中央，分前台和后台，前台上有一位艺人正在唱戏，后台有一位艺人正在化妆，男性的观众站在街上，而女性观众则坐在上面遮有布幔的两座女台上看戏，街道周围的店铺酒楼也是挤满了看客。
3: 同时，作为一幅描绘明代中叶长江下游城市生活的写实佳作，画卷上除了舞龙、舞狮、踩高跷等民俗活动之外，也还呈现一些有趣的场景和民俗，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介绍说，
2: 民俗画第一就是写实，也就是说他替没有照相机的时期留存了这些文献资料。这幅图卷呢，引人注目的就是凹三灯，体现了上元灯节的一种喜庆，里边还有一些杂技，比如说一个人拖着一个大缸，缸上还有一个小童子，里边还有戴眼镜的，出现过两次，眼镜是在欧洲14世纪产生的，而到了16世纪出现在我们的明代绘画当中。和这些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那时候我们在对外贸易上还是有交往。同时呢，画面的左上部分就是南京的中山，底下的河流就是秦淮河，所以它都有实地实名的水陆相宜。它的街道每个路面不是土路了，有可能就是铺的石板，就说明那时候的经济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况且他选择的是春天，桃花相伴，使人们心情非常惬意的这么一个季节，体现了当时南京城的繁华。
1: 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知道南都繁会景物图卷画面从右至左，由郊区农村田舍开始，经城中的南市街和北市街，止于南都皇宫，着重表现纵横的街市，市面店铺林立，标牌广告林林总总，车马行人摩肩接踵，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明代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而从画面布局的角度来看，画家也是经过了一番构思。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介绍说，
2: 风俗画我们家喻户晓的就是清明上河图，这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呢，在某些方面它是借鉴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整个画面采用的鸟开式的散点透视，从郊野进入城乡结合处，再进入闹市的街道，延续以河流作为这个手卷的一趟主线。画面中它描写的是春天，从右向左点缀的桃花有藏有露，使得画面丰富了，减弱了建筑的一种单调感，和人物街道形成了一种连贯的整体感，这是第一。第二呢，建筑和人员和职业的摆布可以让我们联想明代商铺的这种秩序。我们看长卷的上半部开始，郊野河边，它都是一些牛行啊、鸡鸭行啊、羊行啊、动物的交易市场，而真正的一些小吃啊或一些各地的风土货物啊，它是在主要干道啊，这是很合理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摆布的。然后呢，主干道两边有林立的店铺，众多的人物出现了，刚才也说到了里边很多民俗的情景，你看每个场景都藏着看戏的伸着长脖子这种状态，非常有趣。而到了尾声闹市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皇宫，这幅手卷处理的非常巧妙，用的是宫墙，但是宫墙呢又没有用很硬的很突兀的一面死墙，而它是靠云雾点缀，使宫墙若隐若现，处处都是祥云。其实它是两个布局的，就是皇宫与世俗在画面当中分开了，但是呢整个的画面呢它又不脱离，它是靠云雾这种模糊感觉连到一块儿的，使得这个手卷呢从右到左是连贯的。这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呢，不同职业的有1000多人，可以说跟清明上河图它从体量上没有示弱。同时呢，这幅画呢被国家博物馆列为一个重要的收藏，就在于它对研究当时这种城市的风貌、风土人情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尤其对研究明代商铺的这种特征提供了佐证。
1: 我们知道南京是明太祖朱元璋建都的城市，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之后，南京虽然不再是首都，但是仍然称为行在，依然是明朝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是明代的第二大城市，这里水陆交通方便，丝棉纺织发达，商业经济十分繁荣。
3: 这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所绘的招幌牌匾，如西北两口皮货、利济川广杂货、福广海味发客、京市靴鞋店、川广云贵德森字号、南北果品等，就足以说明南京是各地百货云集、五方商民杂处的商业大都市，而东西两洋货物俱全的招幌则隐约地透露出了明代中外贸易的发达程度。
1: 这样的画面也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两幅画卷相对比有其相似之处，但也各具特点。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分析说，
2: 这两幅画的相似之处呢，它就是以河流贯穿整个手卷呈现出来，流线型这么一个趋势，都是青绿山水和这种市容风俗画的一种体现。仇英画的《清明上河图》是传统的大青绿山水，画面人物的造型非常工致，林木枝干枝叶的处理是非常写实的，包括渔船的透视关系非常准确，水的波纹精益求精。仇英呢，他是明四家当中的一位，他和当时的文人呢 接触很多，作品是

精工至极，描写刻画的精致程度是很细致，也带有文人的这种韵味。而今天这部《南都怀惠景物图卷》呢，在田野它是用的小青绿的方法，使得画面呢有了一种鲜亮感。其实这幅画在画的种类上它是非常全面的，塞水花鸟人物船舶器物都有所体现，一般没有全面能力的人是很难驾驭的。虽然造型上呢限于推销，但是从另一方面它有它的艺术价值。它的笔道很稚弱，但是呢这个造型让你看出来很可爱，一笔草草。另外呢这幅手卷呢

0: 最大的我所出售的商品的功能，其实他观者一目了然，打破了绘画中常规的三年透视，这是他的一大特点。
1: 琳琅满目的招牌，精彩纷呈的民俗，画家用工细的笔墨展现出古代南京城的自然风光和风土民情，也让我们在画作当中从奔放热烈的舞龙、舞狮和高跷表演当中见证着千年古都的繁华与温情。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甲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听台湾朴树柯怀基先生为各位乡亲详细来去解说。旅游梦境名片实物，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去听台湾媒体人拿号威来开讲大陆体验非遗文化，发现非遗的水，也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求医各家团医，台湾夫妻的中医团形甲 AI 实践，好，这就是今仔日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的主要内容。

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先来去关注二十四岁开甲习俗，哈，这部分的内容，咱拢在二十四岁开是做有传统的这个积累甲文化堆叠的哈，也是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讲到二十四岁开，可能一部分乡亲会讲讲二十四岁开是甲农事啊通相关的，也有一部分朋友是透过二十四岁开，哈，咱老祖公的一寡古早时传落来智慧。去调整家己的这个身体、心灵，吼，来去养生啦。今仔日要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开讲，这是黄公师范学院文学院的老师，台湾博士柯怀之，伊是要甲各位听友来去分享南宋诗人陆游的梦境诗作，叫做《习武》，也是有讲到叫做梦境习武，吼，伫个田内底插秧，伫个农家来煮饭的这个真实的情景。好，阿西人是倒伫个竹仔做个眠床顶头，来去享受落雨了后，即种足有趣味、足舒爽个生活个味素。咱今仔日好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欣赏这首诗。伫个这首诗内底，哈，柯怀之先生会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唱伫个回眸莺啼内底个哈，上介深个这个诗意。好，这个诗意到底啥款呢？内底有啥款诶？诗人个心态，包括自然的趣味。下面咱做回来听。

0: 生活中善于从平凡事物发现诗意与乐趣的旷达情怀为友的精神写照。寄金幸无事，寄海皆农桑。幸无事呢，是指庆幸没有战乱灾祸，或者是甚至是官差扰民等烦心事哈，天下太平，叫做寄海皆农桑。意味呢，从我的身边呢，到那个天涯海角的广大土地上，老百姓呢都在安心从事农耕与蚕桑之事。这两句呢，也表达诗人对太平盛世的由衷赞美与欣慰。他看重的不只是个人闲适，更是整个社会安宁、百姓乐业。所以呢，这种看法呢，源于他早年抗金报国的志向。这志向其实没有实现嘛，一辈子都没有实现。可是他在晚年呢，仍心系苍生，希望天下无战事，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在诗中呢，流露出陆游知足感恩与对现实安定的珍惜。野老故不穷，寄壤歌于堂。这个野老啊，是诗人自称，意为乡野的老人。那至于呢，乡野老人，因为他现在呢，就陆游现在他隐居在田野，隐居在乡间，所以就自称乡野老人，叫野老。那寄壤歌于堂呢，是引用上古的吉壤歌的典故，在尧帝时啊，一位老人吉壤而歌，就是古代的那吉壤，那是那个有点像是那个打节奏的那个器皿。他是说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这种呢，歌颂太平盛世呢，百姓自得其乐。于堂呢，是指虞舜和唐尧皆圣明的君主。陆游借此典故呢，表达自己虽为野老，却并不贫穷。这个呢，故不穷呢，也是指他精神富足，生活安乐。所以呢，他希望天下能像尧舜时代那样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他最终抒发的心愿是：愿天下永远太平，农耕无忧，人人如吉壤老人般自足欢歌。这首诗啊，我认为它最核心的情感是对太平盛世、农耕安乐的由衷赞美与欣慰，与在个人闲居中呢不忘苍生的家国情怀。陆游从芒种农忙的真实场景写起，经过他自嘲衰病、闲居自适，最终呢升华为对"寄海皆农桑，吉壤歌于堂"的社会理想。他不是单纯的隐逸诗人，即便呢他老病退居，内心也是依然装着天下百姓的冷暖。诗中呢，并没有悲愤呐喊，只有呢平淡叙述中的温暖祝愿。所以这才是陆游晚年情怀的深厚之处。他把个人命运融入对普世安康的期盼，于闲适中见赤诚。
1: 咱拄只透过柯怀之朴素的分享，吼，为这个诗作，吼，无因气节咧做农事的情景，转入到甲诗人休闲疏爽度日子。啊，搁靠个阿明，四海咧做农事，国家太平的这个愿望，咱拢知吼，陆游是一世人吼，拢是壮志难酬的吼，啊是稳固伫个向来吼，这个庄稼内底啦吼，啊写这首诗的时阵吼，作者心情是啥物？透过读这首梦境的故事，搁会当甲文化民众带去啥款的生活的启示、生活的启发。下面咱继续来听柯怀之博士的分享。
0: 这首《芒种》诗呢，启示我们节气它不仅是农时，更是诗意生活的一个坐标，也是观察社会民生的一扇窗。陆游从农忙景象中看到百姓的辛劳与喜悦，从自身体率中反思生命的意义，最终升华为对天下太平的祝愿。这告诉我们呢，在今天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借助传统节气放慢脚步，去观察身边这种自然变化，体悟呢农耕文明的智慧，并培养一种超越小我、关怀社会的情怀。我们读诗呢，不只是审美，更是呢与古人精神对话。在芒种的雨声里呢，读懂何为心安处即是吾乡的道理。今天呢，我们共赏节气诗词。这首呢，陆游的时语，它是以芒种节气为描绘的，它描绘了四野插秧和麦饭林割的农歌图景，它与诗人雨后闲居、心系天下的情怀，所以我们现在。

0: 在云听或者在新媒体上，一推广了这首的诗歌，推广了这类各种的节气诗词，它能让两岸同胞在相同的节气时令中呢，共赏一份田园诗意与太平愿景。无论身处何地，当人们呢，在可能在短视频啊，或者是各种的媒体中，刷到了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的吟诵，便能唤起呢对故土农桑乡愁记忆的共鸣，从而拉近彼此的心灵距离，增强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1: 您有什么样的话想送给两岸喜爱古典诗词的听众，尤其是两岸的青少年，让他们来传承好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呢？
0: 好了，我这边呢以一首五言绝句来，送给两岸的青少年吧。节序传天气，农桑四海同，诗心留古脉，千载养高峰。那希望呢，就是两岸的听友呢，尤其是两岸的青少年呢，我们呢可以在节令时序，然后呢，以及呢，就是一个语言还有诗文之中。一起呢，从文字感通到时空，感通到天地，然后呢，一起呢，传承呢，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

0: 馆啊，比如讲伫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啊，再来就是中国考古博物馆，伫四川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伫山东曲阜的三孔景区含孔子博物馆，种种的文博机构，吼，拢是咱台湾朋友来到大陆会去看的，吼，会去这个所在去学习，吼，去学历史、看历史的。诶，这个真好的所在啦，好，这也变作两岸少年人学历史文化、感受中华文明的好第二个课堂。经常伫大陆采访的，咱的台湾媒体人拿浩威也是感受到哈，这个文博旅游已经成就两岸少年人、青年人去感受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也伫前一段时间，拿浩威。是甲来自台湾的嘉宾，含甲讲两岸媒体人来到山东，伫个山东，伊是亲自感受到浓浓的中华情。伊伫个曲阜采访的时阵，看到真侪穿汉服的学生朋友，透过参观、透过体验，深度去感受到儒家文化。下面咱做回来听。
1: 在大陆这边的教育里面，都很重视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像是我们在三口的景区看到有哇大批的这些中小学生在三口这边做这些校外的研学。我觉得不仅仅只是春游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这些学生由老师的带领之下来游历曲阜，我觉得老师他也一定很希望在参访的过程里面，让学生来印证在课本上读到的这些古文，这些背诵过的知识，能够实际上跟这些孔庙、孔府这些历史文化相结合，让以前在课本上面所读到的知识来转化成为学生生活经验里面的一部分。我还记得以前在抖音的时候，曾经看过有一个读幼儿园的小男孩，大概年纪才感觉4-5岁左右的样子，但是家长平常就带着这个小孩念唐诗宋词，并且给他讲历史故事，然后家长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小男孩他背诵唐诗宋词这些历史文化上面的这个视频，就让人就很惊艳，这个小朋友用稚嫩的童音在朗诵诗词的时候，你那种以前念书时候的回忆也就全部会涌现上来，这些诗词你可能现在很久没有念，你已经忘了，但是这个小男孩一念之后，哇，你觉得这小男孩真的是不太简单。我觉得也是，其实这种中华文化的熏陶在培养写作能力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他们一定可能学校里面会念到一些《论语》，会念到《孟子》这些里面的篇章，对，我觉得跟实际的这些古迹的景点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对这些学生他们以后可能在至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言之有物。
0: 最近这几年，大陆有真侪非遗的展馆用烽火的活动是吸引着两岸民众来到这个所在来参观，去感受文化底蕴哈。啊，然后我伫个代表采访的时阵，也行过足济所在，体验过真济这个非遗文化。比如讲，伊甲真济台湾青年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来采访交流的时阵，就伫个汶川的鸡鸭头巷啊尾的非遗工坊内底，去体会到剪纸、哦布大围、烹包种种做本地特色的手工艺品哈。佮、啊、听到本地非遗传承人哈，伫个遐切物件，伫个遐吹拉弹唱哈。咧做一款传统的非遗文化，这边的这个亲身感受，和南浩威甲台湾青年感受到大陆非遗的水，下面咱继续来听伊的分享。
1: 非遗文化的这种传统的美，我觉得台湾年轻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的。就以我在最近2年的采访。

0: 学生呢，他们的角色，然后来看这些非遗文化，然后制作拍摄短视频，然后做一个短视频的竞赛，然后借由短视频来推广当地的非遗文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宁夏当地一些非遗文化呢，包括像是宁夏有黄洋前边这个民俗舞蹈，舞蹈有点类似广场舞，但是这个黄洋前边手上有2根鞭子，然后里面它是中空的，然后是装着铜钱，然后甩起来的时候会有这种金属撞击的声音，然后在这个鞭子上面，它在系上各种的黄色、绿色的彩带，然后它在跳舞，在跳起来的时候，随着这个舞步的左右前后的交错，还有把这个前边两手敲一下、敲两下，然后再把这个前边往前往上，这就会可以变化出各种的舞步，这个。是在现场，你会发现说啊，原来他的黄洋前边其实跳起来融入了文化的元素在里面之后，对他其实也是有一种让人非常震撼的受，但是会让人觉得在宁夏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传承，会让人觉得其中体验到当地文化的这些深厚的感觉。然后这些学生他们在参访的时候，他们也拍摄到了这些的舞蹈。台湾年轻人会觉得当地的文化非常的有趣，然后最有趣的，我觉得就是在宁夏的黄河的河边体验到羊皮筏子。像是黄河，大家都知道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古代还没有船只的时候，当地就就地取材，把羊皮整张剥下来，然后再经过各种的工序把它充饱气之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漂浮在河上的一个漂浮物。然后再把好几张这个充满气的这个羊皮，大概9张或12张，把它绑成一个皮筏，然后呢，就可以当做一种在黄河上面的交通工具，不仅能够载着这个人，或者是载着货物去横渡黄河，或者是顺流而下。以前是用作这载人或者是载货的一种交通工具，在目前旅游业兴起之后，它的羊皮筏子变成了一种热门的文旅体验的项目。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体验的时候，大家搭着羊皮筏子在黄河上面，也欣赏到一场在黄河上面举行的婚礼，当然是模拟的，有这个新人。他在嫁娶之后要坐着羊皮筏子，穿着大红色的这个婚礼的服装，坐着搭乘羊皮筏子，然后在羊皮筏子上面会有这些乐师吹着唢呐、这些鼓号啊等等，把这个娶到的美娇娘把她迎接回家。像是这种，当年用羊皮筏子作为交通工具，而不是现代的这种礼车或者是现代的这种宾士轿车啊等等，迎娶作为交通工具，会对这些台湾的年轻人在参访团里面的这个台生来讲，他们在当地可以看到这种古代他们是怎么样，黄河沿线交通不方便，他们用怎么样的方式把新人成婚之后，把他迎娶到家里面，这样子一段过程，会让这些台湾学生、年轻人，他们透过这些讲的这个非遗文化，让他们来感知到中华传统文化它美的地方。
1: 咱去到哪几位朋友拢知影，伫这个所在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物件，叫做羊皮筏子，也互叫做白鸭。好，这是黄河流域伫个青海甘肃宁夏，即个是上界有古早味也上重要的一种水上交通的工具，也作为西北黄河沿岸上界独特的非遗文化。羊皮筏子哈，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非常特别的贡献。咱大清看到这团风非遗的时阵，因也同步会当感受到黄河顶头啊，这种为古早时留到现在这种流动的文化距离。
0: 我们当时也是很好奇，就说啊，这么完整的一张羊皮是怎么样把它扒下来的？然后这个皮囊在充气的时候，为什么要靠人工用嘴去吹？我们也非常惊讶的地方，非常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不到50公斤的羊皮筏子，它的载重量、载货物、载人，居然能够达到1吨重，这么重的 我觉得大家当时都觉得好神奇，就大家七嘴八舌一直在问这个景区的解说员，解说员他也很仔细的帮。

我们说这个皮囊制作的过程，在像是你在选这个羊的时候就要选好，然后再剥皮、再发酵、再去毛，然后再捆扎、再晾晒的时候，这些工序要怎么样来进行？对，像是解说员他就提到说，会选取4年以上的这个公山羊，然后每只羊的净重要超过20公斤，然后说这个剔除头部还有4肢之后，然后呢？这个要先从后腿到尾巴的地方要开口，剥下整张皮之后，需要先灌入盐水，然后香油，然后除臭，然后软化它的这个皮，然后堵塞的毛孔，然后最后经过晾晒，它的颜色才会变成黄褐色的，微微的透明。然后羊皮因为它富有弹性，所以它通气之后。它不会外泄，然后每个皮囊它可以耐用2到3年，因为我觉得听到这个耐用年限2到3年的时候，当场的不管是台湾的媒体记者或者是台湾的学生，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哇，原来这就是古人他的智慧，对，一直沿用到现在，会很惊讶说古代人在黄河边，他就近利用当地的这些物资。对，当地有养羊，用这样子的当地的天然的这些物资制作之后，作为运输的工具，会非常佩服古人他的智慧。觉得像是非遗文化，它其实可能表现的形式不同，或者是它的一些工艺不同，但是它在大方向上面是相通的，或者是它在精神上面其实是有相通的地方。这个扎染的这项工艺，对，可能在每个地方，它的布料，可能它的染料的来源，对，可能它取材有从动物性的染料或植物性的染料，对，就是靠古人他就地取材的这些智慧。但是在制作的这些，比如说工艺来讲，或者是它的一些制作的一些流程来讲，我觉得或多或少都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在。对，我觉得大家在走动、制作，在自己亲手操作。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能够体会到古人的那种在生活上面，或者是说在工艺上面的智慧，透过这种手操实做的方式，让人对这些传统的工艺会有进一步的认识。不仅仅只是在纪念品店里面买到现成的纪念品，可以用自己亲手操作的方式，有一件自己专属的这个回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只是旅游而已，把旅游跟文创，还有尤其是非遗文化，把它结合之后，尤其是台湾的这些年轻人，会对非遗文化，这些历史文化，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

0: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华道三工节目。所以这部分要跟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分享的是中医。咱拢知中医是咱中国传统医学，历史长老少，而且足有特色的。现在吼，这个科技是直直咧发展，大数据 AI 模型种种新技术，也是不断咧进入到咱生活内底，也和传统的中医伫看病问诊这方面是愈来愈利便。今天吼，咱就做伙来去301对台湾夫妻来看，因是安怎用 AI 技术甲中医来做结合，实现高效客观诊断。详细情况，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1: 在大家传统的观念里，诊所是寻医问药的地方。然而在厦门市湖里区有这么一家中医诊所，你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悠闲茶香与时尚科技感，给人一种不同于一般中医诊所的体验。这家诊所的负责人是一对台胞夫妻黄三德、童诗慧夫妇。三德邦迪中医诊所总经理，台胞童诗慧。
2: 那我们会结合说所谓的茶叶啦，或者药食同源的茶饮啦， AI 大数据，其实就针对茶叶来讲，它也有所谓心灵的茶疗啊，融入音乐啊，对现代忙碌人的生活里面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1: 童诗慧夫妇1991年就来到大陆发展，深耕中医领域多年。2025年，他们在厦门开设中医诊所，展现后发优势。他们的诊所一开始便使用了 AI 技术，同时会介绍人工智能 AI 数字检测，可以让传统中医治胃病变得可视化、数据化，用科技为健康精准把脉。
2: 这一两年来的学习跟实践呢，我们觉得这个大数据的 AI 各种的检测仪已经非常的精准了。我觉得优势就是说非常的便利，然后这个花费的金钱也小，参考价值高。
1: 同事会说，她与丈夫和中医结缘是与一次意外的求医经历。早年他们来大陆经商，丈夫因身体不适接受中医针灸治疗后痊愈，这段经历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医的魅力。他们认为中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瑰宝，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医学智慧，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关怀。于是他们决心留在大陆系统性学习中医，并先后考取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
2: 学习这个中医了以后，觉得受惠很多，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比较年长才来学习中医，觉得这个中医呢能够帮助更多人，所以我们就一直很致力于这个中医的推广。
1: 目前童诗慧夫妇除了问诊外，也在培养中医人才，已培养出200多名职业中医师，教过的医学生超1000人。同时为鼓励更多台胞了解学习中医，他们常年往返两岸，将大陆发展变化以及中医领域的新理念、新技术告诉在台湾的同行，吸引不少台湾医师来大陆就业创业。台胞洪玉山。
3: 那我在台湾的本科就是医学的，因缘际会认识了黄三德博士，由他带我们来一路走来的栽培，那就让我感受到不仅是人文，不仅是地大物博，而且大家都很亲切啊，真的是两岸一家亲。
1: 如今越来越多台湾医师被大陆不断完善的惠台利民措施和广阔的发展平台所吸引，在下台胞可享受从国家到省市再到区级层面的一整套完整的惠台政策，内容覆盖学习、创业、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同时惠夫妇认为，他们脚下的土地正是广大台商台企台胞扎根发展、投资兴业的理想沃土，他们希望两岸民众进一步携手同行，不断书写融合发展新章。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吼，咱一个乘用车市场啦。这几年吼，市面顶头一个乘用车正咧渐渐吼变重吼变肥。透过伊数据，咱会当看出，伫2024年的时阵，咱中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是达到1704公斤，比2012年的1312公斤是增长要甲400公斤。而且这个增长的节奏，阮那是咧加紧。也透过一个对比的数据，会当看出2020年到甲2024年4年间的这个乘用车增长的幅度，已经超过2012年到2020年8年时间的增加。伫这内底，新能源汽车加做增长的主力，未少主流的新能源汽车的车型吼，整备质量是超过2吨。更加有新车的整备质量达到3.8吨，好，这个情形，乘用车为什么愈生产愈重？下面咱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2: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3: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0: 现时吼，咱市场主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电头包的重量，普遍是伫个500到650公斤。这个长续航大电头的车型，一旦达到700到800公斤。加这同时，新能源汽车的电机、电控种种的部件，含底盘电头丰富结构。是进一步增加整车的重量，而且咱消费者也出现一个新的变化吼，就是以前吼可能有真侪消费者去买较小台吼这个车型，现在有真侪消费者去买大空间吼这个长轴距吼中大型的 SUV 吼，这也是变作大真时行去买一个车型啦，也车企为着配合咱消费的偏好，车身的尺寸也是专门来做扩容。整车基础重量是持续在上升，另外和冰箱、彩电、大沙发种种配置也是被配到车底，安尼每一台车顶头的重量是愈来愈重哦，所以这个车辆持续增加重量会带来啥款的影响？变肥的汽车需要减重吗？下面咱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2: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3: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1: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 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3: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1: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话到三讲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谈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神法》。首先同大家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我们来关注从求医到传医，台胞夫妻的中医传承同 AI 实践。我们从谈谈

0: 人口台湾阿妹蔡依依，在茶商地位推动人生的辛苦后天。过着人类消费旺季，从下你来了解 NFC、FC、HPP 这条过着标签商贸的事物到底代表嘛意思。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1: 聊下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秘。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中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并且突起特色。今天呢，泰斯基 AI 模型给到的新技术，不断的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让传统中医看病门诊更加的便捷。今日我来从下来欣赏是一对台湾夫妻，看到他们用不用把 AI 技术同中医相结合，实现高效客观的诊断。
2: 在厦门市湖里区有这么一家中医诊所，你一进门就能感受到茶香与科技感，给人一种不同于一般中医诊所的体验。这家诊所的负责人是一对台胞夫妻黄三德童诗慧夫妇。
3: 那我们会结合说所谓的茶叶啦，或者药食同源的茶饮啦， AI 大数据，其实就针对茶叶来讲，它也有所谓心灵的茶疗啊，融入音乐啊，对现代忙碌人的生活里面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2: 童诗慧夫妇1991年就来到大陆发展，深耕中医领域多年。2025年他们在厦门开设中医诊所，展现后发优势。他们的诊所一开始便使用了 AI 技术。童诗慧介绍，人工智能 AI 数字检测可以让传统中医治胃病变得可视化、数据化，用科技为健康精准把脉。
3: 这一两年来的学习跟实践呢，我们觉得这个大数据的 AI 各种的检测仪已经非常的精准了。我觉得优势就是说非常的便利，然后这个花费的金钱也小，参考价值高。
2: 童诗慧说，她与丈夫和中医结缘是于一次意外的求医经历。早年他们来大陆经商，丈夫因身体不适接受中医针灸治疗后痊愈，这段经历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医的魅力，于是他们决心留在大陆系统性学习中医，并先后考取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
3: 学习这个中医了以后，觉得受惠很多，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比较年长才来学习中医，觉得这个中医呢能够帮助更多人，所以我们就一直很致力于这个中医的推广。
2: 目前童诗慧夫妇除了问诊外，也在培养中医人才，已培养出200多名职业中医师，带教过的医学生超1000人。同时为鼓励更多台胞了解学习中医，他们常年往返两岸，将大陆发展变化以及中医领域的新理念、新技术告诉在台湾的同行，吸引不少台湾医师来大陆就业创业。
4: 台胞洪玉山。
5: 那我在台湾的本科就是医学的，因缘际会认识了黄三德博士，由他带我们来一路走来的栽培，那就让我感受到不仅是人文，不仅是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在电农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的啊，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叶，虽然俺的那里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耶，心肝记得，俺是哈干人。有色又有料，
2: 神法有蜜桃，
1: 有蜜神法，
2: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当然后台湾阿妹蔡依依出身台湾中产世家，16岁听着阿妈来到泰流从事家族生意，靠误打误闯的开启的自媒体之路，从破衣的影头爱拍两三十转的新书，到带领茶商行走泰港南北的内容创作者，这位故事就同阿姨比起最熟悉的台湾乌龙茶。吃完后慢起不计同吃我怀念的苦，慢片下来你争地的记得有沉天的热力，全部都是回家的伏笔。今天节目当中，记者同我们来去聊一下茶头地杯的福建清秀，要么用帮其去快捷走地杯暗处内心，又是麦的用其愿意带领镜头把真实的泰流讲本台湾的后生人听。接下来呢，让我哋从下来去听听蔡姨姨去茶香地杯来推动人生的辛苦后甜。
4: 有时候我在喝茶会突然停下来想，为什么那么多人说茶如人生，先苦后甘？我是蔡如鱼，我一开始其实不太会喝茶，第一次认真坐下来品茶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午后，那时候生活节奏很乱，事情很多，但是我的心却是空的。妈妈跟我说茶要慢慢喝，要等，还要去感受。我心里其实有一点不耐烦，因为我习惯的是要有效率，要看结果，要马上有反馈。第一口茶入口的时候很苦，那种苦不是夸张的难喝，是一种让你皱眉，让你怀疑这到底有什么好喝的，就那种苦。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这种东西？但是妈妈只说一句话，你再喝几口试试看。我就半信半疑的继续喝，到了第二口、第三口，苦还是在，但是呢，好像没有那么尖锐了。再过一会，我的喉咙就开始有一点甜，淡淡的，但是它不张扬，可是呢，却觉得很真实。那种感觉很奇妙，好像刚刚的苦都是为了让这个甘变得更明显。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真正理解了回甘。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茶道里面讲的和静清寂，它不只是一个形式，而是一种很深的生活哲学。和是与人、与事、与环境的和谐，静是对他人、对世界的尊重，清是要让自己的内心保持干净，不被杂念占满，寂则是一种可以在喧嚣中依然能安定住自己的能力。但其实这些道理啊，我不是在书上看懂的，而是在生活里一点一点苦出来的。我刚开始做内容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子的逻辑跟方法，拍影片不知道怎么切入痛点，写文案也总是抓不到重点，发出去的内容甚至连基本的互动都没有。那一段时间就真的很像第一口茶，很直接，很真实，完全没有修饰的苦。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合适，你会看着别人的流量，别人的成果，然后问自己为什么我做不到。但现实是其实也没有谁一开始就会。我会开始强迫自己拆解内容，分析数据，优化结构，每天重复一样的流程，然后去想题材，写脚本，拍摄，剪辑，上架，复盘，然后接着再来一轮。没有掌声，没有爆款，甚至也没有明显的进步。那一段时间其实很安静，却也很孤独。但是呢，我现在再回头看，其实那就是我茶汤里最苦的那几泡。也正是因为那一段反复无聊，甚至有点自我怀疑的过程，慢慢把我的能力给磨出来了。后来开始有影片跑出来，然后有数据，有成交，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做，再到现在呢，我不只是自己在做，还在带团队做系统，又

化流程，很多人会问我说，诶，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一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突然的爆发，只有撑过去的那一段。就像茶一样，你如果只喝第一口就放下杯子，那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后面的回甘。但是如果你愿意再多做一下，再多喝几口茶，那个甜其实早就藏在里面了。我也慢慢的理解为什么说有些老人喝茶的时候总是那么慢，其实他们不是在拖时间，而是在感受每一个变化。茶汤里的温度、香气的层次、苦转甘的过程，那些细节其实就像人生里的每一个阶段，你太急就什么都感受不到。这几年我的生活节奏其实一直很快，因为做电商、做内容、带人、跑各种事情，其实就很容易让人一直在一种外放的状态。但是只要我坐下来喝一杯茶，那个节奏就会慢慢的慢下来了。我就会开始想，诶，那我最近在忙的事情有没有真正靠近我想要的方向？现在的努力是在累积还是在消耗？我在追结果还是已经忘了过程呢？有时候答案它不一定是好听的，但是它很真。茶很诚实，它不会骗你。苦就是苦，淡就是淡，好就是好。人生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都被外在的标签啊、数字啊、还有评价影响了，但是那些东西其实它就像茶的包装一样，它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味道。真正重要的是你自己喝下去的那个感受，所以我也越来越能接受苦的这一件事情。以前我会想避开，会焦虑，会急着找到一条更快更轻松的路，但是反而现在我会问自己，这个苦有没有价值？如果有，它就是在帮我累积。有一些茶它本来就需要高温的冲泡，需要时间释放，那如果说你因为怕苦而不让它充分的展开，那最后你喝到的反而是一种平淡无味的茶。人生它其实也一样，有一些阶段你就得全力以赴，你得熬，得撑，得在不确定里面走一段。所以现在的我在喝茶的时候反而会刻意去感受那一点点苦，不是因为喜欢苦，而是因为我知道啊，苦它是在提醒我，我在走一段很有重量的路。苦呢，也是在告诉我这一件事值得我投入时间。苦它也是让未来的甘变得更有层次的原因。如果说一开始就是甜的，那反而很容易腻，也不会留下记忆。就像人生一样，如果说一切都太顺利的话，其实你也不会真正记得自己走过什么路。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如果说有人正处在一个很苦的阶段，也许你会觉得看不到出口，甚至开始怀疑方向。我不会跟你说撑一下就好了这种很轻的话，但我会跟你说，你可以试着问自己，这个苦是没有意义的消耗，还是有可能会转成回甘的累积呢？如果是前者，那也许你需要调整方向。那如果是后者，那你正在经历的很有可能就是未来最关键的那一段。就像一杯茶，你不需要急着评价它，你只需要多给它一点时间，多喝几口，多等一下下。这样子呢，你就会发现，你以为只有苦的东西，其实早就藏着一点甜了，只是你还没有等到而已。

0: 66学唔足，咪就贴到底。
1: 好，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刘莎。相当受到其他嘅天阳初期当年基建系开启，影片涵盖历史史事、科幻、通化、现实神话嘅地位多元类型，为观众奉上丰富嘅广阳盛宴。海岸岛新片当中，澎湖海战也相当引人注目。 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抗日闽西佬带领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在向来中国历史上被记忆吞古陕必归、分党必合的壮法史诗，可以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里也承载着两岸同景同人、万众攀贵的情感期待。 作为一部泰国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纯属创作范本可以来遵循，也无相应的技术路线可以加强，继而还原真实历史海战细节，又会呈现震撼的四堂奇观。从冷血部的古海战题材，又慢用突破创作的瓶颈，团队又慢用依托科技前两条湖南四号创作，打造高标准重工业体验。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闽师郎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

0: 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 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一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1: 近30人团队翻阅五倍志、筹海图编等古籍舆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0: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100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1: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系列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2: 据了解，作为一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从前期研发、砍景、试岸抛入装备，到后期事后制作，全程里由中国本土团队脱力打造。各种影片里模同类的题材参考，也模相似的技术路线可以遵循，很多工程算浪交付、多层物理模拟这类的行业难题。前片里总共有2514号镜头，面对多重的挑战，影片里要运用依托科技赋能实现体质真好，从容应对超高制作体量同检测工期的双重压力。我们继续来听中台记者孙鲁静的报道。
0: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视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 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1: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百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2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0: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 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 70% 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就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十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就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儿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找人。
0: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六十六学唔足，咪就贴到啲。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夏天到来哦，过十年人类的消费旺季 ，NFC、FC、HPP， 这条过着票签上包的事物，到底代表嘛意思呢？唔同工艺同类别的区别，到底有几大？接下来，我哋冲下来一趟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者袁湖是咩解答
7: ？NF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8: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 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百分百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百分百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百分百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就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7: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百分之百果汁，有的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叫果味饮料。那这些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
8: 果汁、果汁饮料和果味饮料，它是另。

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10%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

0: 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1: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它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0: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 31121，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 10789，也就是饮料通则。 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100%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1: 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一定就更好呢？
0: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2: 头先我哋聊诶果汁标签点样各种认同，唔过你唔受人更加关心嘅可能系食果汁啊，到底健唔健康？民航有几番喊做话食果汁就等于食糖水，唔知啲人有冇听过？嘅一种讲法你靠唔靠谱呢？人人喊热一比冰镇果汁嘅优惠，确实你十分难抵挡。嘅如果我哋食材常识嘅话，要唔要食负担就能够相对更加细一点呢？我哋继续来听。
1: 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吗？一杯纯果汁的含糖量到底能有多高呢？
0: 如果是这种纯果汁，就比如说 NFC、FC，就大家说的100%果汁的话，通常它的糖含量要10%以上，这个果汁才会比较好喝，其实是比可乐要高的。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你橘子汁儿、西瓜汁儿、葡萄汁儿，它所相特征的味道跟营养没什么关系，它的所谓的营养成分其实也非常的少。总的来说，各种果汁都实质都是糖水，这个判断还是挺准确的。
1: 把水果榨成汁的过程会让水果损失哪些好东西呢？
0: 吃水果是营养指南中健康饮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果汁不是。从水果到果汁，就是传统的这种好喝的果汁而言，它首先是要压榨，在压榨的过程中破坏了水果的细胞。这里边的糖啊，这个一些多酚氧化酶会跑出来，它会把水果中的像抗氧化剂 VC 啊，或者说其他的多酚啊进行氧化，抗氧化剂就被损失掉了相当的一部分。然后水果中还会有很多的矿物质和纤维，这部分基本上会留在水果的渣中。如果说我们这种果汁是把它打成了浆直接喝呢？那么它还好一些，纤维和矿物质不会损失。 如果是榨完汁儿过滤，

0: 去掉渣的那部分，那么这些矿物质和纤维也去掉了。所以说，不管是那种带渣的，还是说过滤的澄清的那种果汁，它的营养价值相对于水果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1: 虽然说果汁的营养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夏天一到，一杯冰镇的果汁，想一想就觉得确实非常诱人。那我们如果实在是很想喝，怎么挑，怎么喝才能相对健康一点呢？
0: 说我就是不想吃水果，我就是想喝果汁。首选你的水果，直接打浆，打完以后就那么直接喝掉，这会好很多。其次的话，可能就得是这种，NFC 的果汁会比 FC 的好一些。HPP 呢，比这种常规工艺的确实会好一点。果汁饮料或者果味饮料这种就。其实跟碳酸饮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不建议大家喝。

0: 油菜有油料，
1: 生发有蜜桃，
0: 有蜜生发，
1: 有气面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金铜玉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两只瑰宝，一张呢是以璀璨不朽、坚实运行，一张呢是以温润坚韧、神在得行。玉石青铜极度稀缺，史说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也滋养等先民敬畏自然、崇尚上进、包容众生的华夏思想。今日我们将下顺定历史脉络，以金玉为笔，书写文明史诗。我们来看中台记者的报道。
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崇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正在这里展出。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4: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3: 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玉猪笼与 C 型黄玉笼，共同见证先民崇龙上玉的信仰。小巧庄重的玉人诉说着远古神秘的原始崇拜，内圆外方的玉琮仿佛贯通天地，三星堆奇珍让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空对话。春秋早期玉珠玉璧莹润凝辉，明晚期的白玉绝杯，金玉镶嵌，珠光宝气间尽显皇家威仪与匠人巧思。王世英说，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跨越9000年的金玉器物，既见证了技艺的演进，更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4: 通过展览连接古今，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3: 金玉华光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文脉的一把钥匙。所谓金玉良缘，

0: 正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金和玉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经年累月，如今玉石已走入民间，珠宝玉器行业空前繁荣。人们购买珠宝不只单纯为了装饰，更是通过玉石构建文化认同。不少黄金珠宝产业的从业者都需要学习掌握中华玉文化。山东威海珠宝玉石行业从业者居严立：
1: 在我看来，珠宝玉石不只是装饰饰品，更是承载中华千年美学与人文底蕴的文化载体。因此，我将品质解读和文化传播融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让一件件珍宝拥有温度与故事，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受中华宝玉石文化的独特魅力。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今日要咪神发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边打开原汤客户端，就可以回听节目嘅完整内容，点听节目嘅精彩片段。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拍阿帕
1: 拍阿帕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
3: 阿玛地架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日光光秀才浪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带您去到广州华侨博物馆，在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中，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情之约，读懂藏在侨批里的家国与爱恋。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五夫上集。
0: 巴雅会馆带您从南都繁会景物图卷感受明代南京繁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8: 七七七八，八七五二，六三三，八公八马，八号，八号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9: 来，
1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一首情谊，以他的名义向国内家人寄送乔批，长达十八年，帮郑木生的妻子撑起一个家。
1: 这部影片在没有流量明星、全素人出演的情况下，凭借真挚的情感和精良的制作，在全国持续引发观影热潮和广泛的社会共鸣，也让作为珍贵文物的乔批被更多人看见和了解。而与电影热映同步的，还有正在广州华侨博物馆展出的《百年乔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
0: 本次展览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乔批为线索，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在海外拼搏、侨眷在故土守望的动人岁月。通过电影中使用的道具与故事相互呼应，让华侨文化更生动可感。沉浸式的南洋美学空间，也让每一位到访的观众可以沉浸感受侨胞们跨越山海、忠义传家的故事。

0: 乔卷在家中守望多年的动人故事在眼前徐徐展开。
1: 展览分为暹罗篇、潮汕篇、乔批篇三大篇章。第一篇章暹罗篇通过部分电影剧照和道具、藤条箱、梳妆台、三轮车、吸气、乔批局等，还原了当时南洋华侨华人在泰国暹罗的生活图景，再现了华侨华人远赴异乡赤手筑梦的艰辛。
2: 在这个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电影院的剧照，也是由美术老师根据上个世纪暹罗著名唐人街三聘街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复原。那在上个世纪40年代，暹罗唐人街剧院呢就已经非常具有大都市的气派了。那在这个篇章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翻客下南洋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藤条箱子的款式，可以看到历史上乔批局的一些资料图片。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乔批局的镜头存在，那电影当中乔批局的这个场景呢也都是根据真实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的搭建的。这个篇章在南支客栈的闺房里面使用到的梳妆台，虽然在电影当中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呀以及道具的老师们非常精心地打磨了它，充满了岁月的痕迹，并且呢很有那个年代的味道。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在梳妆台的下面我们能看到一些吸气，这些吸气呢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工具。那电影当中大家有看到木生他的那个信和钱都装在盒子里面，失火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拿回他的信和钱，这也是因为那个盒子就是锡盒，锡盒的话呢它的燃点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在大火当中呢完全被烧化了，那他的钱和信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潮汕男子被迫告别妻儿远赴异国求生。那他们在海外呢往往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工作，比如说修铁路、踩三轮、扛货物、做杂工。那慢慢地攒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搭着当地政策的便利，又在唐人街做起了头家，也就是做生意、做老板。在电影中呢，阿公郑木生也就是这万千潮汕侨胞的缩影，他也是曾经在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呢又去到了暹罗做人力车夫，最终凭借努力慢慢成为了水上头家。那在这个篇章我们看到的三轮车是电影当中木生在暹罗做三轮车夫的时候使用的道具。
0: 在异国他乡的游子担心后辈们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认中国字，很多华侨华人家庭想尽办法在庙宇角落、会馆密室、私人住宅里偷偷开班授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南支客栈里的那张旧课桌，那几本手抄的中文课本，是无数海外华人在黑暗中守护文化薪火的真实缩影。
2: 虽然我们这些南洋华人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呢他们依然坚守文化根脉，坚持让下一代子女学中文、写汉字。那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在狭小的旅馆当中，一群华人小孩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读唐诗，而旅店的老板呢则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放哨。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泰国的华人他们学中文要这样秘密地进行呢？这是因为啊，当时泰国推行泰华政策，为了防范华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维护泰族的主导地位，所以呢就禁止和限制华文教学了。因此呢我们在电影当中就会看到木生啊还有写信的先生他们一起秘密的去创办中文班这个剧情。那因为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和禁止，有一些当地人使用的教材呢也是当地的华人自己去编写的，比如说展柜当中的这些教材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道具，正中间这一本红色的字典呢就是南支在学中文的时候使用到的字典，这本字典呢就是当地的出版社出版的。那另外的书本呢是从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教材，像展柜当中这本初级国语，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基础教育的教材。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还会看到一本孟浩然的诗集，电影当中呢南支也是有教孩子们一起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的这个片段，这个诗集呢也是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印刷的，也是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
0: 百年乔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的第二篇章是潮汕篇，通过乔卷持家

0: 莺歌舞等民俗元素，搭配老物件，定格了潮汕温情岁月，呈现了故土守望的烟火日常。
1: 在这一篇章中也展示了多套不同风格的电影服饰。那个时候的南洋女子通常上身穿的是裁剪利落的西式衬衫，下身会选择传统的东方长裙，既有东方女子的柔婉，同时也特别的方便，不影响他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
0: 此外，影片中南芝经营的无米果摊勾起许多归侨的回忆，在这一方店铺的背后是肩扛两个家庭温柔却坚实的女性力量。继续来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淑宇的讲解。
2: 丈夫远行，妻儿留守，电影中叶淑柔正是以潮汕女子的坚韧与温柔独守家园，抚育三子。在清贫的岁月当中，她下田割稻，腌制橄榄菜，飞针走线做抽纱，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整个家，默默地等候着远方丈夫的消息。在这个篇章展柜当中，就是潮汕乡间家庭在生产生活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些工具，还有电影当中尹老爷的时候使用到的道具，像竹编灯笼就特别的具有潮汕特色。那并且呢，还有电影当中那些女孩子组成的标旗队，他们其中使用到的一面标旗，也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木生和淑柔两个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启了一生的守候和牵挂。在这个篇章，这些服装啊，这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一些服装，像旗袍呢，就是淑柔在扛标旗的时候穿到的那一件旗袍，像白衬衫黑裤子呢，就是我们木生所使用到的服装了。像白衬衫和黑裤子呢，其实是暹罗人力车夫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打扮了。还有的一些西式的衬衫，大部分都是我们南芝的服装。那南芝的服装呢，通常具有多民族融合的特色。在这个篇章还有展出的是影片当中南芝卖无米果的摊位。那个时候暹罗潮州人的饮食结构呢，跟国内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那到现在呢，我们如果去到曼谷的唐人街，也能够随处看到潮汕美食。南芝家的客栈在被烧毁之后呢，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最终都发现不如自己做头家做老板。于是呢，他就和父亲凑钱开了一个无米果摊。那在电影里面啊，南芝就是靠这个无米果摊挣钱养活两家人。而且呢，这个无米果摊也是后来那些华侨他们求南芝读信的一个据点，所以呢，承载着许多的戏剧意义。
0: 一纸连山海，字短情意长。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乔批是贯穿始终的牵挂与信物。展览的第三篇章乔批篇就通过信会合一的特殊家书，聚焦了世界记忆遗产乔批。
2: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华侨华人先辈们为了谋求生计远赴海外。他们在海外辛苦打拼啊，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那他们呢，将在海外积攒的银钱还有寥寥数笔的家书一同寄回到家中，由此就产生了侨批。那侨批呢，又称为银信，就是指海外华侨寄到国内的家书或者是带有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那电影讲述的故事主线呢，是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开始的。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角木生啊、南芝啊，还有潮汕籍的这些华侨们，他们在侨批局请人代写侨批寄钱回乡的剧情。在展柜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电影当中出现的侨批局的招牌。其实呢，侨批的递送方式啊是十分的复杂的。最初啊，并不是由侨批局这样的机构进行递送的。那早期呢，除了由归侨带回来之外呢，在晚清的时候还专门出现了一批递送侨批的特殊人群。因为他们往来于国内外，走的都是水路，所以呢就被称为水客或者是巡城马。那单纯依靠这种人力运输的方式，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到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移居海外的广府华侨数量变得越来越多，那侨批的递送数量呢就急剧的增长，华侨们也就集资创办起了侨批局、华侨通讯处这样带有服务性质的民间机构。那所以呢，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民间机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中央和广东省各级政府实行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和外汇归公、利润归私的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经营侨汇业的商号和银号被统称为侨批信局， 也就是大家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乔皮局了。那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呢就明确规定乔皮业由银行接办，相关的业务呢慢慢就统归到了中国银行专门来办理了。在电影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镜头啊，就是南芝拿着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乔批，在乔批局的门口呢，看着工人把乔批局的招牌摘下来。那这个画面呢，也是在用镜头讲述着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的民营乔批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了。
0: 乔批一生兼具家书、汇款、契约三重功用，由银信局与水客跨洋渡海、生死传递。在乱世里守一诺千金，保一家平安，是中国民间情感与金融共生的伟大创造。
1: 没错，翻盼前银唐山福，这句潮汕老话道尽了南洋华侨最朴素的初心，在海外拼尽血汗，只为故乡亲人安稳度日。
0: 乔批不仅是文物，更是爱国精神的载体。虽然随着通讯发展，乔批已经不复存在，但他的精神永不褪色。他承载着诚信为本、坚韧不拔、守望相助、念祖爱乡的核心品格，是潮汕文化、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除了像影片当中报平安话家常的乔批，乔批呢也常常与民族大义相关联。那鸦片战争之后呢，下南洋的中国侨民持续往家乡寄送乔批，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在1864年到1980年，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抗日战争时期呢，南洋华侨汇款购买飞机、药品、军粮等物资支援救国。在经济困难时期，每年上亿的侨汇造桥、修路、建学校，为国家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至1980年代，民营侨批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呢总共收到了超过3000万封侨批。在2013年6月，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被誉为乔史敦煌。
0: 一封封乔批寄托着跨越山海的牵挂，承载着诚信二字，更凝聚着浓浓的家国情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随着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房屡创新高，近日片方已相继官宣影片上映时间将延长至2026年6月30日，并将于6月18日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开启全球公映。广州华侨博物馆方也宣布，为进一步满足广大公众参观需求，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展览也将延期至2026年6月30日，同时还特别推出乔批元素纪念票，通过提取馆藏乔批信封元素设计而成，观众完成指定任务便能免费领取。
1: 一封乔批，一生牵挂，一部电影，一段乡愁，也欢迎大家到广州华侨博物馆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情之约，读懂藏在乔批里的家国与爱恋。
3: 武力潜将来日此境界，光阴如流水，细数替我落下，而你们恶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五夫镇静卧在福建武夷山脉东

0: 策。在丹霞地貌的群峰环抱中，以与世无争的安居姿态，交融着古今碰撞的鲜活生机。
1: 这里白莲映水，茶香漫古，文脉如溪，川流千年，书生与烟火交织生息了千年时光。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五夫》上集。
2: 五夫镇所在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地区，自然环境特别好，有非常多的这个神奇物种啊，每年都会来几次，然后进行这个自然观察。
3: 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发现了这只斑腿泛树蛙，啊，特别开心，特别幸运。哎，你看它的这个后腿上啊，有这个斑纹的哦。
4: 五夫镇坐落于距离武夷山核心景区天游峰向东仅20多公里的山脚下，武夷山脉孕育着7000余种昆虫，新物种至今仍在不断被发现。在五夫镇从事自然教育的昆虫爱好者李嘉欣，正是被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吸引，每年都会深入山涧探寻这些隐匿于草木间的生灵。武夷山1700米的落差造就了多样生态位，为丰富的昆虫物种提供了栖息之所。东南沿海的季风被高大山体阻挡，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让这片山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昆虫王国。
2: 我们今天在武夷山呢，发现了一种超珍贵的平顶螳螂，哎，而且还是角胸平顶啊。角胸平顶螳呢，它是花螳科的平顶螳属的，全世界就20多种，有一大半都在我们国内啊，因此呢是特别的珍贵。
4: 五夫镇就是凭借着这片鲜有人踏足的虫蛇秘境，避开了兵戈纷争，成了一方兵家不争的净土。武夷山脉自东北向西南绵延550公里，阻隔了东南沿海与中原的陆路通道。五夫镇位于武夷山脉东侧的山脚下，位于三省交界之处，分水关与江西相通，仙霞关与浙江相连。五夫镇是古时入闽必经之路上的一处藏风聚气的宝地。唐朝末年与两宋时期，中原战乱频发，嘉靖殷时的士大夫家族携家眷南迁，翻越武夷山脉这道天然屏障，最终在闽北这片土地觅得了这片安身之所。
0: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国代，
5: 也有1000多年了，因为是一个小盆地的一个，它四周都是山，但有几片稻田是很壮观的，这里的物产还是很丰富的，所以这里很好生活。在中原战乱的时候啊，很多大家族他们就会往南迁，慢慢的就会找到这里生存下来。
4: 吉溪与潭溪交汇冲击而成的平原，在巴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格外珍贵。移民们在此开垦耕耘，建立家园，褪去迁徙的疲惫，重拾生活的安稳。五夫镇以兴贤古街为轴，由北向南如鱼骨般蜿蜒展开。在这条长约1000米的古街上，题刻有不同题字的方门跨立于主街之上，这些题刻方门在五夫镇有7座，将古街分成了7个不同的方，每个方如同现代的街道一样分段管理，并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布局。经过历史的变迁，如今方门虽仍保留，但是位置已经与古时产生了变动。75岁的江生明在古镇上生活了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古镇的老物件，哪里发现不起眼的石碑雕刻，他都要去看上两眼。他曾发现了一块刻着邹鲁二字的石碑，这块石碑正出自五夫镇最南端的方门上。这座方门原有邹鲁渊源的4字题刻。
6: 其实现在指的就是这个徘徊的。
4: 文化研究员杨林川正与江生明一同寻访方门的历史踪迹。
7: 这边还有字，这边叫三市街，有没有什么讲法？
6: 三市街指的是这边是港籍的，中国最大的文化那就是盐巴、茶叶、大米，这3样东西如果带到市场上，任何物资就把它带动了。 中国最大的文化三四街就指这三样东西。
7: 这三样东西啊，
6: 其实是一个市场，他就把这市场就活力起来了。
4: 其中一座方门最具代表性，其正面题刻有三市街，意为经过此门，前方便是热闹的生活集市；反面则题刻有过化处，化字意为教化，只经过此门便是学堂书院的教化场所。一道门隔开了喧嚣集市与幽静学堂，这便是五福镇最早的功能分区规划。
6: 只不过近代的时候，就是从上到下一直走下去的，不是下面进上来，是上面进下去。
4: 宋代时，三市街方门南侧聚集了店铺、茶馆与酒肆。随着历史的演变，五福镇逐步向南延伸，热闹的集市随之南移，最终定格在水陆交通枢纽的双溪方。如今整条兴贤古街都演变为富有烟火气的市集，每天清晨春春都会准时打开店门迎接四方来客。
8: 你们的咖啡好了，来，等等，拿吧。
9: 老板，我后面这面墙好特别呀。
8: 这是我们这里的建筑特色，这个店面它是后面加盖的，原来它才是整个屋子的外墙。我们这一整条街都是这种风格，这是我们这里的传统。
4: 五福先人的生活起居、商业贸易全都集中在兴贤古街上，整条主街商铺林立，许多商户在门楼前搭建屋舍，临街的二层木质小楼尽显闽北民居特色，形成前店后宅的格局，营商与生活互不干扰。五夫人的营城智慧不仅如此，一道墙壁中的石砖上镌刻的彭联同造字样体现得更为具体。这道由左右彭家与联家共同建造的墙在五夫镇被称为邻墙，邻里之间共墙而居，不仅是因为邻里和睦，更是生存空间有限所造成的必然选择。兴贤古街是商贸与生活的核心，每家每户都想毗邻主街，但由于街面的空间有限，所以大家默契地选择向屋后拓展空间，不断加盖房屋，并开出一方方天井采光透气。五福镇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梅雨季持续数月有余，由赣皖两地传入的泗水龟塘的建筑特色适配了当地多雨排水的需要，密集的天井庭院也让防火防盗的马头墙再次得到沿用。这些随着中原迁入的建筑特色与闽北本地的建筑特色相结合，逐渐发展出了属于五福镇自己的风格。五福镇整体呈现出面窄进深的建筑特色，幽深的庭院之间形成小巷，使五福镇最终定格为七方十八巷的独特格局。穿过过化处的方门就进入了集西方，集西方是五福镇书院、祠堂、贤达宅邸的聚集地。古时的五福镇有约定，不得在文教区域设置喧闹作坊，保证修学的肃静与庄重。集西方内的兴贤书院格外醒目，其肇建于南宋孝宗年间，循九为帝王之术，七为文道之尊的礼制，取民间文道最高的七层建制，体现着五福镇对文脉的尊崇与传承。
10: 武夷山市政协文史研究员赵建平：
11: 六柱五间，七楼是，它都是基数，或者一楼，或者一个，或者三楼，或者五楼。我们的虎牙、光谢啊，它的建筑等级都不能超过文庙、学宫。建筑等级非常高的一个建筑，我从事文物了几十年，这是武夷山仅此这一座建筑等级这么高的一个书院。
4: 屋顶装饰的三顶状元帽，承载着对学子金榜题名的期许。晨曦微露，五福镇尚未完全苏醒，距离兴贤书院1500米的同文书院中，已响起朗朗晨读声。如今的五夫人正诵读经典，唤醒了小镇的宁静。
12: 大学之道，在黎明河；大学之道，在黎明河。
4: 做穿越时空的读书声，恰似旧日鲜明的回响。这些对学问与教育的重视，是五福镇丰富的物产所带来的底气和支持。五夫人在兴贤书院精美的门楼背后雕刻着一朵盛开的白莲，不仅是告诫学子不忘初心，廉洁为民，更像是五夫镇的一种图腾。五夫镇地处河流交汇的平原，四周被连田环绕，无论从哪条小巷走出古镇，都是无边无际的千亩白莲。五夫与白莲已有千年共生史，白莲之乡的美名早已远扬。五夫镇的水源来自于武夷山脉深处的溪流，水中富含锡锌等天然微量元素，温润恒定的溪流水温为莲根养分汲取营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每逢盛夏，五夫镇便会举办热闹非凡的包莲子大赛。五夫先民对莲子的食用在中国的历史上已有1000多年，作为药食同源的食粮美味，自南唐时期便成为进贡皇家的贡品。随着中原文化的融入与时代变迁，莲子的吃法不断丰富，传统风味与现代饮食观念碰撞交融，让这枚小小的莲子成为跨越千年的味觉纽带。大赛评委张兆言是朱子家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于莲子的烹饪之道他早已烂熟于心。
12: 五湖的白莲啊，种植的历史哈、啊、有170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们莲子的吃法现在有非常多种。现在我们也推出了荷花印莲子炖蛋，我们每次做的时候，哇，那个点击量都是非常大的，既好吃又好看。
4: 现在张兆言将白莲的根、茎、叶、花尽数融入菜肴，独创了一桌荷花宴，让千年物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味。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加上时尚绚丽的花式摆盘，如今的荷花宴不仅成为了一桌创意非凡的美食，更成了都市时尚男女聚会打卡的一处风景。
1: 五夫镇地处河流交汇的平原，四周被莲田环绕，白莲之乡的美名早已远扬。每逢盛夏，五夫镇便会举办热闹非凡的剥莲子大赛。赛场之上，选手们指尖翻飞，在速度与精巧的比拼间，将一颗颗饱满莲子从莲蓬中剥取。这场莲田间的盛世，是五夫人与千年白莲共生的鲜活写照。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黄倩。
1: 大家好，我是于洋。长长的画卷上，街巷纵横，青山叠翠，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过鳞次栉比的商铺，他们在做什么呢？如此热闹喧嚣，这样繁复细腻的笔触下，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匠心巧思呢？今天的巴雅会馆带您赏析《南都繁会景物图卷》。
0: 《南都繁会景物图卷》简称《南都繁会图》，卷本设色，纵44厘米，横350厘米，托名为明代画家仇英所绘，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作品描绘了明永乐年间南京秦淮河两岸市井百姓生活和娱乐的盛况。先来听听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对这幅画作场景的介绍。
2: 这幅画描绘的是明代南都南京城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期间的一场走会民俗。传统的走会是一种边行进边表演的大型民俗游艺活动，根据流行地域的不同，又有行香走会、社火以及花会等不同的名称，在明清两代特别盛行。这幅画我们看了，从十里长街上还有画的上半部分所展现的各种风俗活动，有舞龙，有舞狮、龙舟竞渡，还有高跷等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的传统民俗体育活动。我们看到画卷的右上方有一队舞龙队伍蜿蜒穿行，最前方是古乐手开道，紧随着呢是龙珠戏耍。说舞之龙应该是一条九节青龙，引来众多人的围观，它反映出当时的舞龙活动已经深入到民众的日常节庆生活之中。像舞龙一样，舞狮在我国也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艺术和民俗体育运动形式，尤其是在各种走会、社火等传统的节日中，舞狮更是必备的表演内容。这幅画中的舞狮的场景位于画面中心的南市街牌坊下面，一队打着邹海窝子、进宝旗号的舞狮队伍正迎面走来，前导呢是两面翻旗，分别写着五谷丰登、吉庆有余，旁边有四人组成的号子乐队，肩搭双伞的艺人开路，手指长把绣球的狮子郎正舞弄引逗，指挥舞狮前行。那两头青色狮子在两位头戴尖顶小帽的引狮奴的牵引下舞动表演，形象逼真，众多人围聚观看，也说明了舞狮子已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
0: 在这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上，卷首属名人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卷尾属石赋仇英制，但从绘画技法看，并非仇英的作品。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分析说，
3: 这幅画呢，它属于风俗画，作者呢相传是明代的仇英。我们知道仇英的作品是精工至极，这幅画虽然从画面的手法上，包括线条的处理上，它和这个仇英的水平呢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作为一个这么体量大、内容丰富的绘画，对研究明代南京城的风貌更多的提供一些史料性的价值。这幅画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繁华热闹，蔚为壮观。画面分成了三个部分，把明代南京城的市井民俗商贸呈现出来。画面从右向左开始是田野风光，慢慢的进入了城乡结合处，从城乡结合处再进入闹市的街道，上边是河流，然后呢主干道两边有林立的店铺，众多的人物出现了，各种民俗左上高峰一下冲出画面了，收尾的时候呢，到了皇宫这儿，它又变得稀松了，被祥云所围绕。整个的画面像连环画一样，通过鲜亮的颜色，体现了当时南京城的繁华。
0: 风俗画是人物画的一个分支，指的是直接描绘节令民俗及日常生活场景的画作。早在石器时代，岩画及陶器上已经出现了风俗画雏形。到了隋唐时期，我国的绘画开始趋于成熟，画家对现实的描绘也日渐增多，宋代出现风俗画的经典范式， 一类表现市民文化生活，一类表现田园生活，是风俗画进入鼎盛的时期。
1: 到了明代，风俗画描绘的人物身份更为多元，表现方式更加多样。这幅写实风格的《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人物景物众多，也被称为明代的《清明上河图》，为后世提供了明代南京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的亮点之一就是当时文艺活动的丰富。
0: 没错，画卷当中人物最为集中的地方是戏台前面，戏台搭在街道的中央，分前台和后台，前台上有一位艺人正在唱戏，后台有一位艺人正在化妆，男性的观众站在街上，而女性观众则坐在上面遮有布幔的两座女台上看戏，街道周围的店铺酒楼也是挤满了看客。
1: 同时，作为一幅描绘明代中叶长江下游城市生活的写实佳作，画卷上除了舞龙、舞狮、踩高跷等民俗活动之外，也还呈现一些有趣的场景和民俗，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介绍说，
3: 民俗画第一就是写实，也就是说他替没有照相机的时期留存了这些文献资料。这幅图卷呢，引人注目的就是凹三灯，体现了上元灯节的一种喜庆，里边还有一些杂技，比如说一个人拖着一个大缸，缸上还有一个小童子，里边还有戴眼镜的，出现过两次，眼镜是在欧洲14世纪产生的，而到了16世纪出现在我们的明代绘画当中。和这些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那时候我们在对外贸易上还是有交往。同时呢，画面的左上部分就是南京的中山，底下的河流就是秦淮河，所以它都有实地实名的水陆相宜。它的街道每个路面不是土路了，有可能就是铺的石板，就说明那时候的经济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况且他选择的是春天，桃花相伴，使人们心情非常惬意的这么一个季节，体现了当时南京城的繁华。
0: 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知道，南都繁会景物图卷画面从右至左，由郊区农村田舍开始，经城中的南市街和北市街，止于南都皇宫，着重表现纵横的街市，市面店铺林立，标牌广告林林总总，车马行人摩肩接踵，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明代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而从画面布局的角度来看，画家也是经过了一番构思。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介绍说，
3: 风俗画我们家喻户晓的就是《清明上河图》，这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呢，在某些方面它是借鉴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整个画面采用的鸟瞰式的散点透视，从郊野进入城乡结合处，再进入闹市的街道，延续以河流作为这个手卷的一趟主线。画面中它描写的是春天，从右向左点缀的桃花有藏有露，使得画面丰富了，减弱了建筑的一种单调感，和人物街道形成了一种连贯的整体感，这是第一。第二呢，建筑和人员和职业的摆布可以让我们联想明代商铺的这种秩序。我们看长卷的上半部开始，郊野河边，它都是一些牛行啊、鸡鸭行啊、羊行啊、动物的交易市场，而真正的一些小吃啊或一些各地的风土货物啊，它是在主要干道啊，这是很合理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摆布的。然后呢，主干道两边有林立的店铺，众多的人物出现了，刚才也说到了里边很多民俗的情景，你看每个场景都藏着看戏的伸着长脖子，这种状态非常有趣。而到了尾声闹市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皇宫，这幅手卷处理的非常巧妙，用的是宫墙，但是宫墙呢又没有用很硬的很突兀的一面死墙，而它是靠云雾点缀，使宫墙若隐若现，处处都是祥云。其实它是两个布局的，就是皇宫与世俗在画面当中分开了，但是呢整个的画面呢它又不脱离，它是靠云雾这种模糊感觉连到一块的，使得这个手卷呢从右到左是连贯的。这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呢，不同职业的有1000多人， 可以说跟清明上河图它从体量上没有示弱，同时呢这幅画呢被国家博物馆列为一个重要的收藏，就在于它对研究当时这种城市的风貌风土人情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尤其对研究明代商铺的这种特征提供了佐证。
0: 我们知道南京是明太祖朱元璋建都的城市，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之后，南京虽然不再是首都，但是仍然称为行在，依然是明朝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是明代的第二大城市，这里水陆交通方便，丝棉纺织发达，商业经济十分繁荣。
1: 这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所绘的招幌牌匾，如西北两口皮货，历记川广杂货，福广海味发客，京市靴鞋店，川广云贵德森字号，南北果品等，就足以说明南京是各地百货云集、五方商民杂处的商业大都市。而东西两洋货物俱全的招幌，则隐约地透露出了明代中外贸易的发达程度。
0: 这样的画面也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两幅画卷相对比，有其相似之处，但也各具特点。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分析说，
3: 这两幅画的相似之处呢，它就是以河流贯穿整个首件呈现出来，流线型这么一个趋势，都是青绿山水和这种市容风俗画的一种体现。仇英画的《清明上河图》是传统的大青绿山水，画面人物的造型非常工致，林木枝干枝叶的处理是非常写实的，包括渔船的透视关系非常准确，水的波纹精益求精。仇英呢，他是明四家当中的一位，他和当时的文人呢接触很多，作品是精工至极，描写刻画的精致程度是很细致，也带有文人的这种韵味。而今天这部《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呢，在田野它是用的小青绿的方法，使得画面呢有了一种鲜亮感。其实这幅画在画的种类上它是非常全面的，山水花鸟人物船舶器物都有所体现，一般没有全面能力的人是很难驾驭的。虽然造型上呢限于推销，但是从另一方面它有它的艺术价值，它的笔道很稚弱，但是呢这个造型让你看出来很可爱，一笔草草。另外呢，这幅手卷呢最大的特点，它不同于清明上河图，就是突出了商铺的这种广告牌，这是在其他绘画当中不多见的。你看到每个店铺的招牌都是很明显的，它的名称就是一个记录，清清楚楚突出了那个时候商铺的名称和商铺所出售的商品的功能。其实它跟整个画面的这种鸟瞰式的散点透视是不相符的，但是呢它为了说明那时店铺的名称，让我们观者一目了然，打破了绘画中常规的散点透视，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0: 琳琅满目的招牌，精彩纷呈的民俗，画家用工细的笔墨展现出古代南京城的自然风光和风土民情，也让我们在画作当中从奔放热烈的舞龙、舞狮和高跷表演当中见证着千年古都的繁华与温情。
4: 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我静静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台湾舞龙舞狮协会、少林舞祖拳协会在山东聊城开展武术文化交流活动。
1: 今天我们要一起聆听九五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近日，台湾舞龙舞狮协会、台湾少林舞祖拳协会交流团到访山东聊城冠县，开展两岸传统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冠县国家级非遗梅花拳代表性传承人高增友向台湾客人详细讲解了梅花拳的发展脉络、拳理要义、传承谱系，也介绍了冠县近年来在非遗保护、活化推广方面开展的工作。梅花拳与台湾舞龙舞狮、少林舞祖拳等传统技艺根脉同源，有着天然的文化共鸣与精神连结。
0: 近日，田嘉欣新月之旅钢琴独奏音乐会全国巡演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与演出一起发布的还有音乐纪实微综艺《跟着音乐去旅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下《跟着音乐去旅行》的宣传片。
3: 当万物可以被生成，当旋律可以被计算，我们仍然追问，什么声音来自土地深处，什么感动只有人心能够抵达。于是我们跟着音乐出发，去深圳听见未来与乡愁，去佛山听见一口气里的功夫，去泉州听见千年男音仍在回响，去珠海听见海风与留白，去成都听见慢下来的生活，去济南听见泉水的呼吸，去德州听见运河带来的远方，去北京听见时代与文明的交响。跟着音乐去旅行，以音乐为路，以城市为章，聆听中国大地的心跳。

0: 田家欣新月之旅钢琴独奏音乐会将于2026年7月至10月在北京、深圳、佛山、泉州、珠海、成都、德州、济南8个城市巡演。那么音乐会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来听一下钢琴家田家欣的介绍。
1: 这一轮巡演叫做新月之旅啊，一个是跟着家欣的音乐去旅行，配合着我们的这个微综艺啊，跟着音乐去旅行啊，能够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第二个就是我们整个这一轮的巡演，我们分了3个篇章。第一个篇章呢是古典新生，钢琴是这个西方乐器之王啊，那么肯定古典音乐是大家最期待的。我们用了2首经典的作品，一个是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将会配合着不同的星图，给大家能够展示每一个变奏里面他想表达的不同的色彩的变化。第二首是贝多芬。

我这么多年在世界的舞台上，不管是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柏林爱乐，然后林肯中心等等等等这些舞台，你会发现每一次演完出一跟观众互动的时候，他们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作品还是黄河、茉莉花、梁祝，但实际上我们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中国的好听的作品，可能需要我们这些演奏者去推广啊，所以我就立志于此，希望每一场我在国内的演出能够都有中国元素，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们喜欢去看中国作品，更多的老师愿意去教中国作品，更多的家长们愿意去欣赏中国作品，也能够通过中国的作品了解我们的文化，也希望呢能够在世界的舞台多多去演奏不同的中国作品，能够让世界真正聆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板块里面，从小朋友经常会谈到的牧童短笛，我们会配合着水墨画，到刚才这首山丹的开花红艳艳，然后还有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西洋箫鼓，它是根据中国的古曲春江花月夜改编的，那我们也会配合着诗词给大家进行一种特殊的呈现。最后一首是张帅老师的三首前奏曲，张帅老师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写这个雪花的啊，我们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当时听到了非常好听的一首作品，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和编排，让大家能感受到从之前的这个我们小时候就弹过的作品到现代的中国音乐它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最后一个板块叫做浪漫新生，希望通过不同的作品呈现，让大家能看到不一样的肖邦，不一样的李斯特。

巡演部分场次将融入水墨动画、意境沙画、古典诗词这样一些东方美学元素，构建沉浸式音画现场。每一站的巡演还会开展音乐大师班，田嘉欣呢将与琴童、音乐爱好者进行交流，拆解演奏技艺，分享艺术成长心路。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田嘉欣还和他来自上海、深圳的学生一起弹奏钢琴表演。

与音乐会同步推出的音乐纪实微综艺《跟着音乐去旅行》，以钢琴艺术加城市烟火加文旅纪实三重结构，采用城市声音采样、纪实跟拍、AIGC 声音可视化等拍摄手法，全程跟拍巡演足迹，深入八城老街巷、非遗工坊、文化地标，更有解读舞台之外的真实瞬间。田嘉欣以钢琴为媒介，对话非遗传承人，发现音乐与城市生活自然共生的温情密码。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乐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一文两厅院节目。郎家紫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北京面人郎第三代传承人，已经捏了26年的面人。面人也就是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郎少安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紫玉一点点看入心学到手。郎家紫玉考上北大之后，父亲觉得他要能学会家里的手艺就非常的好，他说如果能有个稳当的工作当然更好。是郎家紫玉自己做了决定，上北大是为了更好的学习艺术理论，更好的做面人。
1: 那接下来请听专题《不老面人郎》，讲述95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技艺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
2: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3: 真像哎，真好。
2: 您看您看。
4: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紫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2: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4: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2: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4: 这是郎家紫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紫玉看进心里。
2: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在都不理解什么是《水浒传》《三国》《红楼梦》的时候，都知道叫什么"史湘云醉卧芍药，八仙过海"。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儿，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儿，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4: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紫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2: 第一个我做了2.5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3: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2: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4: 郎家的小

0: 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1: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琢磨怎么把他五官做得更好，这个形体做得更可爱，每个零部件做得更好，就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0: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1: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百分百土，他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哦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0: 2008年6月，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1: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儿。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2: 可能是无法谋生的。
1: 对，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0: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3: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0: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得心甘情愿。
1: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说你一个大小伙子，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一定是家里在强迫你学这个东西，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它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它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它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0: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10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1: 人正常一般都是80目到100目，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这个是180目的，然后这个是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10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2: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0: 20%-30%吧，既然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目以上的面粉。
1: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
2: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记忆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2: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1: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绍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2: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将相。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那我把这个呈现的机会留给了什么样的人物，也能代表就是我的关心是什么吧。
3: 先把这个
4: 醒面，
3: 你知道第一步得干嘛？这个阿
5: 姨醒圆形了。
2: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这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1: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5: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
4: 对，
5: 指点指点。
4: 眼珠要比这个。

0: 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1: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0: 我姑姑她就跟我说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吧。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就他希望我能够无论面对什么困难，肝脑涂地吧。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扑腾着，尽量活下去。
1: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0: 我小的时候捏面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1: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0: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三世纪，不动明王赵无极。听了戴沐白关于史莱克学院入学考试四关的介绍，跟着他的四个人同时沉默了片刻，最后还是小五忍不住先开口说：
10: 你们这是挑学员还是挑老婆？这也太严格了吧，难怪门口那个老师说你们这儿只收怪物。能够通过这四项考试的恐怕也只有怪物了。喂，我就想请问一下，史莱克学院现在有多少名学生？每年能够招收到多少名学员？
0: 这一次轮到戴沐白脸上露出苦笑了。我们史莱克学院从成立到现在20年里，一共录取了42名学员，平均一年有2个吧。今年你们四个要是都被录取了，也算是创下记录了。在这之前，学院已经有2年时间没有招收到学员了。目前学院里正在学习的学员，算上我，一共有3个。
10: 三个。
0: 除了冰冷少女以外，唐三、小五和那柔美少女几乎同时惊呼出声。戴沐白自嘲地笑笑，整个斗罗大陆啊，我们可以算是唯一一个老师比学员多的学院了。就算录取了你们以后，我们学院的学员数量也绝对不会超过老师的数量。戴大哥，这样的话学院怎么能生存下去呢？没有生源就应该没有收入吧。
11: 对，为什么学院会在这座小村子里啊？就是因为缺乏资金嘛。如果不是我家里还赞助了一些，恐怕学院去年就关门了。今年要是再招不到学员，那么我们在读的3个人就将是史莱克学院最后一批学员。
0: 柔美少女疑惑地说道。
2: 那为什么学院不放松入学考试的要求呢？我看报名的人也不算少啊。
0: 戴沐白的脸上流露出一丝郑重的神色。院长大人说过，宁缺毋滥，不论什么时候，哪怕是史莱克学院关门，也绝对不收废物，只要怪物。你知道学院的毕业条件是什么吗？我们这里既不是中级魂师学院，也不是高级魂师学院，因为我们的要求和他们都不一样。我们只要13岁以下的学员，而且必须是天赋异禀的。而学院的毕业条件是要学员在20岁之前超过40级，达到魂宗的程度。学院一共录取过62名学员，但真正毕业的只有14个人。这14个人离开学院之后，无一不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人物。其中最出色的一位，现在已经是武魂殿中最年轻的长老，权威仅次于教皇。其余没有毕业的，都是无法在20岁之前完成40级修炼，以及在猎杀魂兽时死亡的。院长大人说过，
11: 不超出四十级，就不要出去给他丢人。
8: 说到最后，戴沐白的情绪明显变得激动起来。对于那位史莱克学院的院长，他显然是极为尊敬的。唐三笑了笑，跟戴沐白说：“
11: 我很庆幸能够来到这里。”
8: 戴沐白叹息一声：“
11: 哎，巴拉克王国的王室本来是打算要赞助学院的，可是要求学院毕业的学员必须向王室效忠，被院长大人直接拒绝了。我们史莱克学院又和其他学院格格不入，深受排挤，所以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8: 唐三突然发现自己很渴望见到戴沐白口中的那位院长，他很想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在20年里一直如此执着地坚持建设这样一个学院。
11: 到了。
8: 戴沐白停下脚步，此时他们来到另一片空地，这里比之前第二关那里要小上许多，只有200平方米左右。一名看上去50多岁的中年人正坐在一张椅子上打瞌睡。
11: 赵老师，我带人来进行第四关考核了。
12: 今年有来第四关的了，竟然还是4个。
8: 中年人睁开朦胧的睡眼，有些惊讶地看着面前的4个少男少女，似乎是遇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
11: 他们4个不但来到了第四关，而且他们还都是免除了第2和第3关测试的。哦。
8: 赵老师眼睛一亮，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的身材不高，相貌很普通，但看上去极为结实。比12岁的唐三还要矮一些的他，竟然给人以强壮的感觉。他那宽阔的肩膀就像是城墙一样，外套根本无法掩盖住他那一身像是钢铁铸造一般的雄壮肌肉。他脸上的表情虽然和气，但壮硕的身材无形之中就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12: 4个都超过了25级，不错不错，看来今年的小怪物不少嘛。我这是最后一关，通过我的考验，你们就能成为正式的史莱克学院中的一员。不过我的考验可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实战经验是每一名魂师必须拥有的，我考核的就是你们在这方面的能力。
8: 他的目光从唐三4个人身上扫过，温和地看着他们。
12: 我叫赵无极，既然你们4个都是免测通过第2、第3关的，那我就亲自陪你们玩玩吧。现在我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相互了解商讨，一炷香之后测试开始，测试的内容是你们4个人在一炷香的时间内联手抵挡住我的攻击，只要有1个人能够坚持到最后，就算你们4个都通过。我希望你们明白，不要试图取巧。同时我还要提醒你们，凭借一己之力不可能挡住我的攻击，相互配合是你们唯一成功的机会。
8: 戴沐白迟疑地说。
11: 这赵老师，这不太好吧？
8: 赵无极瞪了他一眼。
12: 有什么不好的？院长不在，学院里我最大，我说好就是好。好了，我要点香了，你们时间不多，自己做准备吧。沐白。
11: 赵老师，
12: 你可以把我的实力特点告诉他们，让他们有点准备。
11: 是。
8: 说完这句话，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摸出一根香来，手指在香头上一搓，竟然就直接点燃了。弹指之间，这根香已经插进地面，并且没有丝毫的颤抖。做完这些，赵无极坐回自己的椅子上，

0: 闭上眼睛继续睡觉。唐三四人倒是没有因为这位赵老师提出的测试方法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反而是戴沐白一脸凝重向四个人说，
1: 你们过来一下。
0: 四个人围拢到他身边，戴沐白一脸严肃，
1: 这一次我也帮不了你们了，没想到赵老师竟然要亲自出手。
2: 喂，这位赵老师不会也和门口的那位老师一样是一位魂帝级别的强者吧？
1: 不是。
2: 那就不怕吗？怎么说我们四个也都有接近30级的实力，以四打一，只要实力相差不是太悬殊，顶过一炷香的时间难道还不行吗？
1: 如果你们以为赵老师的攻击是那么好抵挡的，那就大错特错。不错，赵老师并不是魂帝级魂师，可他是76级的魂圣。什么？兽武魂，战魂圣。他是史莱克学院的副院长，综合实力仅次于院长大人。
0: 唐三四人的瞳孔几乎同时收缩了一下。76级，在他们的印象中，别说还不到30级的他们，就算是面对万人大军，魂圣也能够纵横自如。小五难以置信地说，
2: 他有76级，可他的年纪看上去比门口那位老师要小很多。
1: 戴沐白淡然地说，年龄从来都不能说明问题。好了，时间不多了，我简单地告诉你们赵老师擅长的能力，然后你们必须立即制定出针对他的战术来，否则的话，别说是一炷香，你们能够顶住他第一波攻击就不错了。唐三四个人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面对一名76级的魂圣，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唐三所在的圣魂村传说中就有过一位魂圣，而那只是传说而已啊，这位魂圣可是近在眼前的，而且还将成为他们进行测试的考官。戴沐白苦笑，原本赵老师只是负责第四关的监考，你们的对手应该是我，你们只要能够在我手上撑过一炷香时间就算过了，也不知道他今天哪根筋不对，竟然要亲自出手。赵老师的武魂是大力金刚熊，那是一种强力的兽武魂，全身毫无破绽，防御力极其恐怖，哪怕是和他相同等级的魂师也很难破开他的防御，对他造成伤害。尽管速度并不是赵老师擅长的，但你们和他的魂力差距实在太大，在这方面也不可能比他更快。赵老师最强的就是攻击力和防御力，在学院里他有着不动明王的绰号。别说是你们四个，就算再加上我，也未必能够抵挡住他一炷香的攻击。现在我只是希望赵老师在攻击你们的时候不要那么认真才好。没有弱点，简单的四个字已经说出了赵无极强大的地方。短发柔美少女突然一声惊呼，
2: 他竟然就是不动明王赵无极，他在大陆上失踪10年，没想到竟然在史莱克学院当老师。当初不动明王赵无极曾经与武魂殿有过节，武魂殿想要惩罚他，可他硬是从16名主教的围攻中冲了出来，后来那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武魂殿的主教至少都是60级以上的魂帝级强者，那时的赵无极应该只有60几级，那现在他岂不是更厉害了？
1: 戴沐白默默地点头，至少我是从未见过赵老师全力出击的样子，所以你们自求多福吧。赵老师的7个魂环中，前2个是百年魂环，第3魂环和第4魂环是1000年的，而后面3个魂环全部是万年的。什么？而且7个魂环附加的都是攻击和防御，你们应该能够想象到它的恐怖。现在你们先相互认识一下，报出自己的姓名和能力，看看应该如何配合才能最好的抵挡住赵老师的攻击。唐三第一个开口，我叫唐三，气武魂蓝银草，29级控制系战魂师。小五看唐三说话了，第二个说道，
3: 小五，兽武魂兔子，

0: 29集强攻系战魂师。
1: 齐耳短发少女犹豫了一下才说，
2: 宁荣荣，七武魂七宝琉璃塔26级辅助系气魂师。
1: 最后的冰冷少女依旧冷漠淡淡地说，
3: 朱竹清，兽武魂幽冥灵猫27级敏攻系战魂师。
1: 当四个人分别介绍完自己，包括戴沐白在内，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这个吸引了他们注意力的就是那位短发少女宁荣荣。唐三吃惊地问道，你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那么说你出身于七宝琉璃宗？七宝琉璃塔这种武魂一脉相承，在整个斗罗大陆上只有七宝琉璃宗的直系子弟才可能拥有。大师对七宝琉璃塔这个器武魂的评价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整个大陆最强大的辅助性器武魂，所有战斗系魂师最好的伙伴。在武魂殿的6个标志中，大师那块令牌上缺少的3个标志里，其中一个就是七宝琉璃塔，可见这个宗门在武魂界的威名有多大。宁荣荣吐了吐可爱的小舌头，
0: 别看了，我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区别，我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等我们先过了眼前的考验再说吧。我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两魂环，能够给大家分别增强速度和力量方面的属性，增幅在30%左右，持续一炷香的时间没问题的。
2: 30%的增幅，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唐三知道，七宝琉璃塔这种武魂之所以被大师称为辅助系武魂中最强大的存在，就是因为每提升一个魂环，不但能够多增加一种属性的提升，同时还会令所有之前魂环提升的属性的增幅效果再增加10%。也就是说，如果宁荣荣的魂力达到30级以上，不但可以多增幅一种属性，而且所有属性的增幅效果就变成了40%，以此类推，这是何等恐怖的效果啊！魂师越强，七宝琉璃塔的增幅效果也就越好。在两大帝国任何地方，只要有七宝琉璃宗的魂师出现，立刻都会成为所有魂师组织争取的对象，受到万人瞩目。幸好七宝琉璃塔的增幅效果是不能叠加的，也就是说，如果有2名七宝琉璃魂师在，增幅也只能依照魂力更高的一位产生效果。七宝琉璃塔武魂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攻击力，需要受到战魂师的保护，但自愿成为七宝琉璃宗保护者的人绝对不少，这其中就包括至少2位魂师中的顶级存在，封号斗罗。在整个大陆上，七宝琉璃宗绝对是排名前3位的宗门。至于七宝琉璃塔到了80级和90级会产生什么样的增幅效果，就只有他们宗门内部的核心成员才知道了，这始终是七宝琉璃宗最大的秘密。戴沐白深吸一口气，
1: 你们4个的搭配倒是不错，没有重复属性的武魂，如何抵挡赵老师的攻击你们自己决定吧。
2: 唐三想了想，
1: 宁荣荣负责辅助我们3个，小五负责主攻，我负责控制赵老师的攻击，尽可能的限制住他，同时辅助小五进行正面攻击。朱竹清，麻烦你从侧翼凭借你的速度进行牵制。小五和宁荣荣都点了点头，朱竹清看了唐三一眼，最后也微微颔首同意了他的建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也只能使用这种简单的战术了，至于效果如何就只能用实战进行检验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从未遇到过如此强大的对手，对手强大到什么程度也只有打过才知道了。这时赵无极洪亮的声音传来了，
4: 商量好了没有？
1: 4人回身看去，地面上那根香已经燃烧到了尽头。赵老师，可以开始了。戴沐白向赵无极点了点头，快步退到一旁观战。 尽管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但是能看到赵无极出手，同为力量型强攻系战魂师，戴沐白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学习的机会。赵无极重新站起身，他双手互握，活动了一下手腕，令人牙酸的骨骼爆鸣声一连串的响起，无形的压力顿时更增几分。赵无极的手上又变出一根香来，没等他点燃，宁荣荣已经率先行动起来。
0: 七宝转出有琉璃，
1: 他的身体在原地飘然旋转一周，绚丽的七彩光芒顿时从他体内释放而出。只见在那七彩光芒凝聚之处，宁荣荣右手掌心中已经多出了一座尺余高的七彩宝塔，宝光闪烁，贵气逼人。宁荣荣面带微笑，整个人看上去飘然若仙，两圈黄色的魂环从他脚下升起，围绕着他的身体悄然盘旋。
0: 七宝有名，一曰立。
1: 第一个魂环上升，笼罩在七彩宝塔之上，在宁荣荣左手指点之下，三道彩光同时释放而出，分别笼罩在唐三三人身上。顿时一股温暖的能量从三人的四肢百骸处涌入，他们顿时感觉到全身都充满力量，就连体内的魂力也像沸腾了一般喷涌而上。赵无极有些吃惊地看着宁荣荣，
4: 哼哼，好家伙，今年的考生中竟然有一个是七宝琉璃家族的，不错不错，弗兰德老鬼这次肯定是要兴奋了。
1: 说着，赵无极手上的香已经点燃，他随手一扔，插入地面。
0: 七宝有名，二曰素。
1: 又是三道彩光飘然而出，宁荣荣的第二魂环也发挥出了作用，身体的轻盈令唐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似乎失去了重量一般，他心中暗暗赞叹，七宝琉璃塔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辅助系第一武魂，速度和力量同时增加30%，这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唐三顿时感觉自己实力大增。就在这个时候，赵无极动了，他并不是朝着唐三四个人冲过来，而是双腿半蹲，双拳同时朝着地面砸响。啊，不好！唐三低呼一声，在赵无极发动的一刻，唐三就明白了他要干什么。大师曾经跟他说过，如果有一天遇到拥有七宝琉璃宗魂师的对手，那么第一时间一定要先将七宝琉璃宗的魂师解决掉。赵无极的攻击显然不是针对宁荣荣一个人的，但他这明显是要示范范围攻击的做法，这做法依旧是为了先打断宁荣荣七宝琉璃塔的辅助效果。一道蓝黑色的长藤骤然甩出，这藤蔓上并没有尖刺，因为它只是赋予了唐三第一个魂环的效果。长藤闪电般缠绕上宁荣荣的腰，唐三在自己跃起的同时将宁荣荣的身体也带入空中，轰的一声闷响，大地剧烈颤抖。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9: 音乐是速度。
1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9: 是角度。
1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9: 亦是态度。
12: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9: 欢迎进入
13: 潮流最前线，
14: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在歌声中邂逅中国风。首先为你送出的歌来自王恒毅和周兆妍的演唱《逍遥游》。
8: 集合

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将起于南明，南明者，天池也。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嵩的演唱《忆黄山》，山的高耸，水的灵动，云的变化，松的秀美。许嵩的中国风旋律搭配高山流水的古筝曲，描绘出了千峰竞秀、万壑争流的黄山景色，让我们沉浸在其中，流连忘返。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希和朱德恩带来的一首《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薛凯琪的演唱《相思》，一首浅显易懂的小诗，一段轻盈简单的旋律，在薛凯琪的浅吟低唱之中，却拥有着隽永的打动人心的力量。一颗小小的红豆，从文化的土壤中生出，在时光的浇灌之中，寄托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无限情思。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满江的演唱《直下看山河》。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天问》。从历史哲学到神话传说，从宇宙诞生到日月星辰，屈原在《天问》之中对万物进行了发问。张杰用具有穿透力的歌声，呼应来自2000多年前的呼喊，唱出了中国人上下求索的勇气。这份深植于文化血脉的浪漫，让我们坚守着梦想，勇敢地面对未知。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在歌声中邂逅中国风。下面的歌来自戴荃和郑云龙演唱的一首《踏沙》。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鸥的演唱《展翅》。王鸥用英气洒脱的嗓音演绎出了杜甫身处逆境依然心怀高远的壮志理想，哪怕面对惊涛骇浪，总有一天我们会像海鸥一样展翅飞翔。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彭永琛演唱的一首《归雁》。

爱情的美好值得我们用诗词去传颂，用音符去倾诉，用一生去探寻。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演唱的一首《牡丹亭》。张信哲用独特细腻的声音演绎了汤显祖笔下那至真至纯的爱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在歌声中邂逅中国风，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尚雯婕《泛吴松江》。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祖蓝演唱的一首《过洞庭》。王祖蓝以歌声绘制美景，用普通话和粤语演绎出了词中八百里洞庭的恢宏之气，更唱出了我们自古以来的旷达精神。下面的歌来自苏阳的演唱《凉州词》。

0: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要听到的是来自王冕演唱的《夜宿山寺》。这首歌展现了李白的盎然情趣和飘逸大气。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1: 为了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6: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要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里的情感故事。首先要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一首《爱情》。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靓颖的演唱《如果爱下去》，弱声和气声的搭配让这样的一首歌散发出迷离的气氛。歌声里的中心思想不再是依赖爱情，而是去享受爱情。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小柯的演唱《油画里的情人节》。

听到的歌来自张信哲的演唱《曾经你说》。本以为 R&B 的曲风简单了情歌之中的伤痛，可是随着歌曲的行进，情感的递进，张信哲的歌声愈发的浓烈，一句句皆是深爱和不舍。原来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的轻松和伪装的坚强，却不知曾经的刻骨铭心哪有那么容易云淡风轻。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严仁中，《处处遗憾》。

情歌有的时候不需要声嘶力竭，只需要低吟浅唱就能打动人心。来自张韶涵演唱的一首《念念》。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里的情感故事，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唱《你还要我怎样》。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充满了薛之谦独有的情感特质。当音乐与生活不断的磨合之后，薛之谦的作品拥有了更加丰沛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令的演唱《下雨天》。阿令的歌声天生就拥有着饱满的情感。如果说南拳妈妈的原版是年轻时内心对于情感的各种不确定和遗憾，那么阿令这版则是成年之后的释怀和理解。没有太多的感性和纠结，面对人心的摇摆，学会了成熟而理性的面对，不去苦求什么，慢慢学会释怀与放下。接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楠的演唱《善变》。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含韵的演唱《雨爱》。欢迎你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里的情感故事。之后要听到的歌是来自周杰伦的《半岛铁盒》。在这样的一首歌里呢，周杰伦也是将半岛铁盒描绘成了一个装满恋人回忆的盒子，虽然不再有曾经的那种激情和温情，但却依然值得回味。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走了。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杨丞琳演唱的一首《缺氧》，最后要送出的歌来自蔡健雅的演唱《如果你爱我》，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刚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总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5: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6: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7: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5: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5: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6: 咱厝上正港。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10: 我被委屈，我被倒租，我对这个
5: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6: 爱爱转爱转乌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咱错上正岗；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4: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

0: 味生活
1: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2: 一文两厅院。
0: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2: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0: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1: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咱厝上正讲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中播。欢迎听友使用手机来收听，你应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听友关注跨大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咱厝上正讲为听友安排的内容。头先第一个单元呢是闽南风，咱来关注到闽超吼，这个球赛带火一座城，闽超撬动凝聚文旅消费热潮。第二部分呢是闽南养生堂，咱来关注健康问题。最近呢，社会顶出现一款一针会当三十斤的所谓的减肥神药，那咱今日就来关注啊，这个减肥神药是不是有遐尼啊神奇？那盲目来拍这种减肥神药有啥物啊风险？那同款呢，最近北京几落个所在呢，成片出现大号的蒲公英，但是这是看起来像蒲公英的这种食物，但是伊是毋是真的蒲公英呢？为虾米不用你亲像咱咧采蒲公英安尼同款去吹蒲公英？下面时间呢，咱今日也到店来去关注。最后一个部分是文化遗产，吼，咱赶快来对到考古人的卡列，为一座穿越时空的遗址出发，来探索中华文明的绵延脉络。今日呢，咱来到山东省青岛市海岸边，这所在有五岛区的琅琊镇一座三面有海的山峰顶，徛到一座高达现在是2000多年的遗址琅琊台。经过持续的这个开发，考古队员呢，伫这所在发现了一座规模真大、规格真高的建筑遗址。今日来到店来去关注。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讲为听友安排的节目内容，先为听友介绍到这。下面时间咱先休困一下，一条好听的歌曲过后呢，就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今早是你正来收听的是万路维的主持人兰楚雄正讲。那最近今日的闽超赛事是伫万东大队非常的热，赛场的热情也不断的来提悬，成功的来带动凌蝶万路消费市场。赛事期间呢，一大批外队球迷呢来到凌蝶观赛，观赛之外也来山海风光，甲品味本地美食之间来佚佗，感受观赛甲旅游的全新体验，让赛事流量变作城市人气消费增量。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不少福建球迷专程跨城观赛，赛后自发组队前往宁德霞浦打卡滩涂海景，漫步荣丰公园，沉浸式领略闽东独特的山海生态与城市魅力。莆田球迷吴飞炳：
2: 霞浦不止风景好看，美食也特别新鲜，这里的海鲜特别新鲜，肉质鲜甜，原汁原味，特别好吃。
1: 依托火热赛事，

0: 宁德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凭赛事票根可享受多家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酒店、民宿、餐饮专属折扣等惠民福利，让球迷观赛有热度，游玩有优惠。赛场内外双向升温，宁德打造赛事第二现场体育嘉年华。汇聚70多家美食、非遗、文创摊位，各类足球周边产品热销出圈。市民叶海滨。
1: 带孩子过来看球啊，买点小徽章、球衣当做纪念呢。孩子出来玩嘛，总会开心一点。
0: 闽超赛事期间，宁德全力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依托票根平台打造观赛加游玩加住宿加消费全链条闭环，入驻近150家优质商户，投放100万元专属消费券，联动50多家餐饮商户推出球迷套餐。自5月9号以来，平台累计交易3.31万笔，交易额超535万元。宁德市商务局电子商务与服贸科科长吴家全。
2: 目前全市还联动了116家商贸企业推出限时折扣、满减优惠、打卡赠送等专属优惠促销，各县市区也同期开展促销活动，体育搭台文旅和商贸一起唱戏，效果非常明显。

0: 好，各位听友，下面时间呢，咱进入到闽南永兴堂的单元。最近呢，北京通州市的小杨公园、中关村公园、加东郊的森林公园等所在呢，拢成片的出现蓬松透亮，好亲像水母同款的大号的蒲公英。这个特别的外形呢，吸引了真侪游客哈，听落来翕相和打卡。真侪人拢会想讲，这是便衣的蒲公英，吼，就慢落来，随手吹散种子来剃头。但食物专家哦提醒讲呢，这食物呢是外来入侵的物种，唔通来凊彩吹落种子，更加唔通来凊彩吼慢落来试看卖吼食用。那这种食物呢，真实成分是啥物？甲蒲公英是不是亲情呢？伊大量的来演化，是不是对？本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那遇到这款食物是不是不通慢呢？那咱下面时间就来听食物学的专家、博士、科普作家苏军的解答。
1: 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2: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啊。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邻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啊。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1: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2: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1: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2: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1: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2: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长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2: 哎，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地

0: 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在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1: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0: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长喙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到底来关注一项所谓的减肥神器。最近真侪人拢将减重吼提上日程，为着穿更加好看的衫，为着达到理想的效果，有的人呢会采取有不干有的方式，以铁而薄肽等为代表的减肥针吼变作是新药吼，那伫电商平台个小高款展中吼来流传，但是唔运动只靠。倒咧就会当散的这种哦，看起来真让人真有冲动兴奋的这个故事背后，伫无具备医疗资质的所在来买，并且来使用，可能会引发恶心、吼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不良的反应。那减肥针是不是当拍呢？咱下面时间就来去了解一下。
1: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铁尔博泰。
2: 觉得160几斤的时候特别累，手就扛不住嘛。我就想说这个瘦下来对我攀岩可能也有一些帮助吧。开始打它主要的诉求是因为我打呼噜，有睡眠呼吸暂停。我当时打呼噜严重，已经严重到我的血压就是已经挺高的了，差不多平时的那个高压就维持在150左右。后来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试试这个铁尔博泰，因为它这个药有一个指征，就是说你如果 OSAS 很严重的话，你是可以用它的。
1: 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2: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1: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
2: 我在用10之前，我的体重已经降到大概75左右了。然后我10再用下去的时候，我现在大概就是74，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明显的变化了。打完10这管以后，我决定我就不用了。我本来也有一些运动习惯，打这种药的话，它会让你肌肉量下降。临床的医生也会结合实际，就是说让你吃的时候会注意一点，增加这个力量训练，才能保证它的这个肌肉量不去下降。
1: 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铁尔博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后，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3: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4: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短期内水位也会下降一点，你人上来就会瘦一点。但是你可能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1: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铁尔博泰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铁尔博泰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

0: 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之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尝试使用替尔伯肽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是大家对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
1: 有一些人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减重的药物嘛，所以说他们也会来门诊去咨询适不适合打呀，打了这些针需要注意什么呀，打之前去完善哪些检查，确实还是有很多人会来咨询。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来门诊直接就要求打针的，那这个我们也会给他去科普一下什么情况需要打，哪些禁忌症是不能打的，这些我们都会给他讲清楚的。这个是处方药，肯定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用的。
0: 杜小飞进一步解释，替尔伯肽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1: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0: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1: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用这类药物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0: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1: 首先我们要做好评估，第一它是不是肥胖，是不是超重，第二呢它的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的疾病是不是存在，还有就是说它用药的安全性，你比如它既往的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还有它的甲状腺，我们这个疾病它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的，或者说它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个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其实都是要小心的，这种都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蓝厝上架讲。下面时间呢，进入到咱这一单元文化卫生的暖包。咱伫顶一期文化卫生的暖包中呢，咱得到各个人的这个讲古，为一座一座城外时空的位置出发来探索中华文明的脉络，为绍兴一路向北。下一站来到了山东省青岛市海华边，伫五岛区的琅琊镇一座三面有海的山峰顶，徛到一座高建筑是2000多年的位置琅琊台。经过持续的挖掘吼，甲开发，考古队员呢伫这所在发现了一座规模真大、规格真高的建筑遗址。伫2000多年前，谁会伫这座山海之间的高台顶来大型土木呢？这答案就是这个人。金丝洪，金丝洪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摆真正大一统，伊建立的迄套国家地理体系，也奠定了这以后2000多年的政治根基。史书上有讲啊，金丝洪当顺海上伫琅琊台大兴土木，但是这座徛伫山海之间真宏伟的建筑。除了文献中的这个记载以外，这个真实的面貌一直拢无清楚，甚至和传说的想象所复刻。随着琅琊台位置的重见光日，以前唔捌荷兰看到的高台建筑，规模真大的这个排水系统，含加规格真高的皇家构件，唔简单证实了史书中的记载，也荷兰看到了近代强大国家意志伫东方的体现。那这座顶峰真久的国家工程是怎样用石板来印证史书中这个真有雄心万丈的金丝洪呢？又果是将青岛这座城市增加了什么款的一份匆忙高档的历史堆积？下面时间，咱就带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暖脉，来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5: 这里是山东东部沿海。

0: 青岛市琅琊镇，在琅琊镇西部的一座山顶上，一支考古工作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经过两年多的考古发掘，排水管道、石器地漏、瓦当、夯土台基等重要遗迹相继出土，一处2000多年前的遗址重现于世。由于琅琊山的山顶平整，像是一处天然平台，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琅琊台。考古队据此将这处遗址命名为琅琊台遗址。1973年以来，在多次调查勘探中，考古队员都在琅琊台遗址发现过古代陶片。这一现象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1: 你看这个，
0: 吕凯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也是如今这支联合考古队的领队。经过初步勘探，考古队员确认琅琊台遗址是一处距今2000多年秦汉时期的遗址，面积约4平方千米，琅琊台海拔184米，山顶的遗址是何人所建？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这是在探沟发现的一件完整瓦当，质地为袈裟黄褐陶，整体呈圆形，外圆较宽，圆内有一周凸线，有十字形凸棱将器面等分为四格，每格填有以阳文篆体字，分别为千、秋、万、岁，顺序自上而下，先右后左，字体方正规矩，线条凸起明显。在古代，万岁是最高统治者的代名词。此时，一个大胆的猜测出现了：这座建筑的主人会不会是那位威震四海的秦始皇呢？
2: 出征立交巧处教，假台化仙送几百。
3: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2: 新旧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3: AM 6849091089。
2: AM 6849091089。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好，各位听友啊，那一条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欢迎回来到文化卫生的单元。咱这期呢，继续带着各个人的工具，为一座一座成为时空的位置出发，探寻中华文明的脉络。咱啊，今日呢是来到山东省青岛市海岸边，哈，这个2000多年的位置琅琊台，咱来了解这位置是怎样开发。发现呢，又个证明了这段什么款的历史。下面时间，咱继续带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的内幕，来去找答案。
5: 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国，结束了诸侯争霸的局面，统一天下。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行帝国的东部地区，正是在这一次巡视过程中。秦始皇第一次登上了琅琊台。
6: 秦始皇第一次来琅琊台呢，是在28年，啊，秦始皇28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他这次东巡琅琊，首先是他逗留了较长时间，另外呢，他是进行了有计划的这种移民，很有可能就是作为建造琅琊台的这个劳动力。
5: 几天之后。他们在探沟中段夯土地面上发现一处石砌地漏设施。这处地漏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2米，由多块长方形、梯形和三角形石板拼合而成，由四边向中间下倾，中间的正方形石板上有方形孔洞。地漏整体形似漏斗。
6: 最初在这个探沟中呢，我们只揭露了地漏的一角，应该就是这个角。我们发现啊，这个石板很规整。首先，它是一个人为做成的这么一个遗迹现象。另外呢，石板的放置啊，它有一定的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是这个收集水用的。这个地漏的样子呢，就很像是现在这个现在这种卫生间啊，这种下水道的这个地漏的形状。
5: 发掘至此，台顶发掘区的发掘面积为600平方米，山下发掘区的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由于遗迹比较分散，无法计算琅琊台遗址具体的面积。不过，相关部门划定的遗址保护范围为4平方千米。考古队员推测，琅琊台遗址是一处面积巨大的高等级建筑群，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日咱初上正讲的所有节目内容了。过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兄弟时段，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融合到顶家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播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头先是资讯报理财，咱来关注到更当不散的蝶教，咱来关注夜训厂商的龙船小孩姐，是怎样同船进度双桨逐浪的。咱又过来关注到166间外资企业得到正德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第三条资讯，咱来关注到亚洲枪，咱听友唔知捌看过亚洲枪的胎动的这种景象吗？咱也来关注到西双版纳记录了这个珍贵的时间。也过来到四川的乐山，2026年，好头一批20只的猪环在木川野化放归。第二单元呢是看见新大陆，咱来到浙江的金华武夷，关注朴素酸调性豆葱发起的朴素感动，不到三年时间，为当地的乡村带去100多场高质量的工作。又过来关注到中国突破乌色黄金量产的问题，提1000级的高性能碳纤维怎样推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发展。最后一单元是用海观察，咱来收拾一位台青叫做朱冠宇，伊用烟火气加科技感来介绍两岸融合铁佗方法。好，以上是今日融合到顶点的节目安排，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就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你在收听的是《融合到顶行》。那端午时节啊，在广东的蝶鸟哦，令尊赛已经是进入冲刺阶段。在真多参赛队伍中呢，教鞭龙船队两名那高岁加十岁的小孩子特别显目。下面咱就带着记者的这个采访，来去小白这两位小小的令尊团成员。
1: 端午临近，佛山蝶鸟教鞭村的河道上，鼓声准时响起。这是教鞭龙船队备战端午的训练日常。而今年的队伍里多了两张稚嫩的面孔，九岁的梁子兰和十岁的江丽瑶是船队里年纪最小的两名队员。这对姐妹花并肩挥桨的身影，成为古老河道中一道灵动的风景。对这两个同村长大的小姑娘来说，爬龙船不是任务，而是件快乐的事。教鞭龙船队队员梁子兰。
2: 我喜欢运动，我不是太想常看手机，想跟很多朋友一起玩，我感觉很刺激，很好玩。
1: 教鞭龙船队队员江丽瑶。
3: 那个船桨放下水的时候，然后转身的时候会有很多水滋出水面，然后呢会弹到人的脸上去，非常舒服，很凉爽。
1: 这份热爱最早来自家庭的耳濡目染。梁子兰的父亲梁贵勇同时是国家级龙舟裁判，江丽瑶的父亲江富华也是经验丰富的龙船队员，龙船早已融入了两个家庭的血脉。梁子兰父亲梁贵勇，
4: 那在上一年的时候我也参加了这个蝶鸟龙船赛，他在岸边的时候他是做观众的，那么后来他就说一直跟我说他想上龙舟去划龙舟，然后他自己也很喜欢这种团体的运动，那我说你就试一下吧，那最起码我想让他知道学会一点，就是说有很多事情你要坚持，哪怕你的成绩不好，哪怕你滑得不好，但是你从来没有放弃。我希望形成一个良好的一种良好愉快的一种心情去学习，他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健康，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正能量的一个人。
1: 家庭埋下了热爱的种子，专业的指导则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他们有着同一个师傅，去年教鞭队唯一的女队员周黎欣。从握桨姿势到发力方式，从岸上练习到下水实操，周黎欣耐心地纠正着每一个动作。当年孤军奋战的女性独苗，如今带着两个小徒弟并肩作战，这份跨越一年的传承让蝶鸟端午龙船传统有了鲜活的新生力量。教鞭龙船队队员周黎欣
5: 会觉得有点像原先我教练教我的时候有一种传承一点的感觉，像一个大海的话，一滴水融入大海需要一个不断的一些新鲜血液融入。
1: 小小的船桨承载着大大的梦想，经过短短几次训练，两个小姑娘的动作已经有模有样，还指导起了其他小朋友。爬龙船不仅强身健体，更让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成为优秀的龙船传承人。教鞭龙船队队员梁子兰，
2: 手越来越差不多可以跟上那快节奏了，又减肥了，未来我也想变成像我师傅一样的女龙舟教练。
1: 教鞭龙船队队员江丽瑶，
3: 要非常认真，要努力的去完成这一项事业，未来我想把这一项事业传授给更多更多的小朋友。
1: 鼓声不息，桨声不止，百年蝶鸟龙船曾见证过无数队员的热血拼搏，如今越来越多像梁子兰和江丽瑶这样的小孩姐也开始拿起船桨在水面上乘风破浪，他们的出现让古老的蝶鸟龙船文化焕发着生生不息的活力。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主持李佳收听的是《万路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记者为工业个信息化部了解到，为2025年的离婚头一批正代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开放以来，已经有166间外资企业得到批复。相关企业呢，会当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力服务、信息服务等正代电信业务。下面时间，咱斗阵来听记者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电信业高质量发展，积极稳妥有序促进电信业务扩大开放，在 WTO 承诺、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等政策基础上，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北京、上海、海南、深圳等四地试点取消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经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将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进一步构建开放活跃市场生态。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获得试点批复，我国正在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融入全球数字经济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有助于提升市场竞争和服务水平。外资企业进入互联网数据中心、信息服务等领域后，将带来更多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创新模式，推动国内企业加快创新步伐，最终受益的是广大用户和企业客户。这是中国数字经济扩大开放的重要信号。当前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开放呢已经成为创新的重要来源。通过开展试点，不仅有利于吸引全球数字产业资源集聚中国，也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探索更多新业态，助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那这个呢，在四川的木川珠环环育中心传来了好消息。这个2026年头一批经过亚化训练的20只人工环育的珠环，就在四川省乐山市成功放归自然。下面的时间，咱带着记者来去了解一下。
1: 当天，随着放飞装置的开启。20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珠环振翅腾飞，掠过水面，向山林旷野飞去。据了解，此次放飞的20只珠环年龄在2到4岁，正值壮年。而为了这次放飞，位于四川乐山的木川珠环繁育中心，从去年6月就开始对珠环分批次进行各项精细化放飞训练。20只珠环也具备了较好的飞行避险能力和自主建巢能力。木川珠环繁育中心工作人员吴永忠：
2: 驯化的主要是想让它自己学会在这个大树上建巢，所以说前天的话，我们是人工的给它安装了几个巢框，我们人为的会给它丢一些树枝，或者稻草在里面，让它学会自己叼上去，自己来建巢。它建好巢才好繁育它的后代哦。
1: 为了模拟野外复杂环境，吴永忠介绍，工作人员在驯化笼内还精心打造了各类例如稻田、沙田等野外场景，帮助珠环逐步锻炼生存本领，并通过监控系统实时关注珠环动态。
2: 我们给它是设置了这种不同水域的一些稻田，包括一些沙田，还有冻水田，这个是为了保证它在不同的区域里面采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保留了这个山上原生态的一些大树。大树也是驯化它晚上能够到大树的枝上去栖息，整个笼舍的建设高度和低度它的落差比较大，也是驯化的一个飞行的一个体能。
1: 除了工作人员的精心繁育和训练，木川县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为珠环野化放归与栖息繁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木川珠环繁育中心工作人员杨海琼：
3: 第一个就是植被环境，因为这个木川的林地很丰富，还有很多能够适合这个珠环栖息的一些树木。第二个就是它有足够多的觅食环境，还有一个就是伴生物种，因为我们这木川有很多就是珠环的这个伴生物种，比方说白鹭啊之类的一系列的鸟类，这三大要素决定了这个我们木川很适合做这个珠环的野外放飞这个工作。
1: 随着越来越多的珠环野化放归后，在木川自由翱翔，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徐徐展开。乐山市木川县木西镇幸福社区党支部书记唐宁：
4: 这几年我们持续开展湿地管护、河道保级、人居环境整治，严控周边污染源，减少人为噪音干扰，就是为了守护好这边绿水青山。如今这20只珠环选择在我们木川安家，既是对我们生态治理成果的最大肯定，也给辖区及群众带来了满满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1: 木川珠环繁育中心作为四川省重要的珠环迁地保护基地，目前已成功繁育珠环80多只。自2025年起，中心已累计实施野化放归3批珠环，累计放飞数量已达48只。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那听友，唔知八看过亚洲象胎动吗？哈、哦，胎里的这个珊瑚的主将来诶，各种活动，比如讲翻身啊、撑手啊、踢腿啊、拍阿墙等等，拢会引发胎动。即是生产过程中哦，这个囡仔甲妈妈特别的互动。这个云南的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就翕下记录了亚象胎动的珍贵瞬间，非常有趣味。下边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拍摄到的画面中，一头怀孕的母象在热带雨林里专心进食，腹部鼓起十分明显。肚子里的宝宝非常活跃，蹦跶个不停，好像迫不及待想快点来到这个世界。象妈妈的肚皮上时不时就凸起一个小包，幅度很大，场面温馨又有趣。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介绍，野生亚洲象胎动的情况十分罕见，他们也觉得很兴奋。
2: 监测的话，我们会通过无人机的变焦摄像头来查看他们这个象群的一个情况。刚好那个大象的林子里面，就刚好拍到它那个腹部在不动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就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亚洲象的那个怀孕周期比较长，它要到一个可能将近生产的时候，可能那个胎动的频繁一点，那个时候才能观测到。如果是不仔细观察的话，很难够分辨出来它是在胎动。
1: 据介绍，这个象群就是全球闻名的短鼻家族。2021年，他们北上南归1300多公里长途迁徙，名声大噪。现在，短鼻家族健康状况良好，种群不断壮大，象丁兴旺，还频繁与其他象群互动。
2: 短鼻家族嘛，它是北上南归那个家族，我们也是比较重点关注。前几天就是五月初的时候，刚刚诞生了一头新生小象，我们就是过去看，看那个小象的时候就。刚好看到那个旁边还有一头母象，那个肚子在不断的就是胎动的那情况下，我就说，哎，这个象群才生了一头小象，怎么旁边又已经怀孕，可能又再生产一头，可能马上又要再增加一头了。就是我们就，比较珍惜这些画面，可以证明他们这个象群也在不断的一个数量的一个繁衍。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边咱就目光转向浙江金华市武夷县，由朴素选调生杜聪发起的朴素感动，无到三年时间内，就为当地乡村带去100多张高质量的讲座，为乡村振兴助力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下边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在金华市武邑县新城小学礼堂，来自暨南大学的青年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王乔正给4年级学生讲授一堂主题为以经济学视角看学期与人生规划的讲座。台下孩子们瞪大了眼睛，听得专注。王乔不是武邑人，家乡也不在浙江，但他来武邑的次数一点不少。
2: 我从23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会来2到3次，可能我加起来有快10几次了吧，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1: 吸引王乔来到武邑的也是一位博士，他叫杜聪，目前在武邑县吕坦镇担任常务副镇长。时间回到2022年9月，当时东南大学博士毕业生杜聪作为金华市级选调生，来到武邑县全溪镇江山村担任村书记助理，了解到当地老百姓普遍面临的教育难题，他萌生了开设爱心晚自修的想法。2022年12月的一个傍晚，第一堂课在江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开课，
3: 名字叫做在好好学习中慢慢成长，主要以心理疏导为主，告诉他们以我自己的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后来大学当兵、硕士、博士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来跟他们共勉吧。我能够发现他们的眼睛是闪光的。
1: 开办课堂，一个人力量有限，杜聪又向自己的博士同学、朋友们发去英雄帖，邀请他们来江山村上课。就这样，江山村的爱心晚自修升级为博士讲堂，以每周一期的频率开讲。90后管理学博士丁军飞每次来都要坐5个多小时的车。
4: 我们现在所学的东西，一些经验肯定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帮助，我们能做的也是把孩子的教育给抓好，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1: 不到2年时间，江山村博士讲堂陆续邀请了63名博士，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当地村民带来100期讲座，服务群众约5000人次。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引领孩子们越过山头，见识更广阔的天空。正在上初中的学生童嘉欣说：
5: 我觉得最有用的一堂课是作文课，一个博士来上的。学了这个课之后，老师都夸我作文写得好了，然后让我更有自信。
1: 2025年11月，杜聪来到武邑县吕坦镇任职。在这里，他把博士讲堂升级到了2.0版，受众从一个村的孩子扩大到全镇的镇村干部、小学生和村民，内容也转向更广的领域，包括干部知识学习、社会基层治理、当地产业赋能等。杜聪说，目前博士讲堂已经开展了106期，未来还会一直讲下去。
3: 真正的做到总书记给我们很多广大青年讲的，要把论文写到祖国大地上。那我想其实关注乡村、关注乡村的发展、教育等等，其实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一个非常生动的诠释。

0: 上。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记者为中国石化了解到，咱国家自主研发工业路线的 T1000 级的高性能碳纤维，现在是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的生产。这款产品呢，会当应用在航空航天、古新地灵、加健康经济等高端领域及未来产业，为咱国家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下面咱到底来了解详细内容。T1000碳纤维啊，是以聚丙烯腈为原料，经过融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一步的炼成的。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英静介绍，
1: 喷头里面的那个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腈的一个蜕变。
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算是钢的7到9倍，同时呢也有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的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用你少的核心基础材料。这款呢 T1000 级的碳纤维长期好列入到对华出口管制清单，现在是咱国家也有了家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真大。
2: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0: 这摆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的高性能碳纤维啊，是12K 小丝束规格，也就是讲每一束的碳纤维是由12000级的单丝组成，单丝的这个直径大概是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这个头毛直径的1/10。那单个丝束拉长的强度超过6.5吉帕，会当拖动一台大概有10吨的中型卡车。抖音成功的这摆的 T1000 小丝束碳纤维实现量产，是小丝束碳纤维加大丝束碳纤维形成了战略优势互补。现在是因已经有了将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会当在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来应用。
2: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0: 各位介绍，经过多年的攻关呢，咱国家已经形成为弯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咱国家的碳纤维市场规模有希望突破600亿人民币。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万路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下面时间进入到融合观察单元。现在是呢，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在福建厦门这片形成了两岸经贸合作丰富成果的土地上来扎根成长。一寡台青呢，更加是为追梦者，叫做摆渡人。朱冠宇就是这来对一位。今日咱就到阵来了解台青朱冠宇的故事，来听解伊的两岸融合方法。下面时间咱到阵来听记者报道。
1: 又解腻又好吃的一碗正宗台湾卤肉饭，只有我们才有的台湾臭豆腐披萨哦。去台湾夜市一定大家要吃的叫做大肠包小肠，机关在下面，这个就是每吃每转，它就像冰淇淋一样就会转出来。
2: 闽台相融，烟火为媒，在厦门湖里区，一条满载台湾特色的美食街正悄然酝酿。台青朱冠宇正是这条美食街的总张罗，让台湾古早味在厦门落地生香。台青朱冠宇，
1: 我们预计开街的时间是在今年的四月份，然后呢，我们将引进各个的台湾小吃类型。这条特色街区就是拥有台湾的本土人情味的夜市，那也非常欢迎不单单只是台湾青年，甚至是我们大陆的青年，只要有兴趣有美食的梦想，都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参与。
2: 近几年，朱冠宇积极推进两岸经济产业融合交流。2024年，朱冠宇与朋友携手创办了厦门自贸智创互联台青创业基地，通过基地对接资源，助力台青来厦门开创事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朱冠宇表示很兴奋。这两年他们基地聚焦数字化产业，以科技类、生物科技类、影视传媒和直播这三个区块布局，智创是基地的主旋律。
1: 我们会以未来的人工智慧结合现有的一些传统产业，大陆这边整体的 AI 效果是领先于全世界的，我们也即将准备开两岸的课程，让更多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啊，甚至是大学生，就是多来厦门来走走，看看我们祖国的一个发展。基地目前入驻的企业有65家，我们目前正开展所有业务来讲的话，大概已经有到40%的公司已经开始有在做营收的一个动作。去年我们基地纳税也破百万了。
2: 基地创业台青朱冠明。
3: 我们有一个 AI，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就可以生成各种的你天马行空的想法，把它具象化出来。我们系统的用户量差不多有140多万，它是各国语言都支持，就是帮助更多的人甚至企业降本增效，以及教他们怎么去利用 AI 获客。
2: 创业不止科技与烟火，更有文化共鸣的温度。朱冠宇召集两岸多位青年共同翻唱歌曲，同唱一首歌。歌曲 MV 在厦门云当书院、大寮灵宫等地拍摄取景，两岸台青在厦门水木清华、古色古香的美景前深情演唱，视频获得网友点赞好评。台青朱冠宇，
1: 其实传统过去我们很多的宣传不到台湾去，那我们就想用比较流行的方式，它可以让更多年轻人快速接受，哎，原来在大陆这么开心这么快乐，其实

0: 不像台湾的媒体，所以我们就会开发出很多关于两岸的题材。像我们最近也想进军短剧、短视频，那就想写一个有关海峡两岸三地可以串联起来的一个历史故事的一个题材。
1: 政府工作报告会就发展蓝图。

0: 多去走访，找样这样的人才来大陆，那一起来大陆朝着国家的方向来走嘛。
1: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是今日融合到电竞的所有节目内容，再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再会喽。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